0: 外垄断，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4: 我是李欣。
3: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4: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地区7级，阵风8到9级。今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明天都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后天空气质量都为优。
3: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南北高架的东侧，中环立交出口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内环高架的外侧，金沙江路上匝道至瑞金南路的下匝道；中环的外侧，上南路上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沪嘉立交入口至金沙江路上匝道，以及中环的内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吴中路下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4: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4: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吉隆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搜救出2人，遇难3人，失联558人。灾害由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目前吉隆口岸3公里处信号恢复，受灾害影响群众完成安置。
4: 台风沙德尔将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对上海影响风大雨雨，申城台风风暴潮等4预警齐发，转移安置近20000人。
2: 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今晚举办，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迅哥这样说》，探寻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今天播出第一篇《青年只是向上走》。
4: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15/5将集聚高能级总部，吸引高流量活动。
2: 上海政府开放月，邀请市民走进徐汇区田林路65弄，公园旧住房成套改造安居梦。播送记者报道。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达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
2: 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价方案走红网络，超长假期催热出行市场，平台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4: 凌云港市一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大厅被曝窗口9点无人在岗，被拍后不让带手机进门，编辑推荐发问，窗口单位拒绝镜头，到底是在怕什么？
2: 韩国法院正式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
4: 美国加州一个高铁项目启动18年，成本涨幅近2000亿美元，至今却连一根铁轨都没铺。环球马上说，聊聊加州幽灵列车。
5: 刷建行信用卡，每天消费16元赠100龙积分，日期逢6加倍送，当中满3笔累计满200元再送1000龙积分，每月累计龙积分价值约10元。登录建行手机银行，搜时光好礼了解报名。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初步统计，截至昨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截至昨天上午，估算水量已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水利部昨天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第一批应急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开展救援。此外，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出动500多人。昨天下午1点，西藏军区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抵达吉隆口岸上空，完成现场勘查。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的运20运输机已抵达日喀则某机场，加强现场指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目前救援队已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昨天16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信信号，抢险通信保障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昨天18点，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约800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1: 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昨天说，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910人。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灾害发生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了解中国公民和企业涉险情况，督促尼泊尔政府和相关机构全力搜救。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
2: 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1: 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产生在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的上游。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这次灾害的成因是冰崩引发的碎屑流。
3: 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冰川

0: 它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
1: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台风沙德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比较罕见的是，生成之后一直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的沙德尔，昨天出现了路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即将于今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上海昨天风力增强，跑马云来来去去，天空时晴时阴。随着台风进一步向西移动，今天本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达大雨，风力也将进一步增大，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沿江沿海7级，阵风8到9级。目前上海4个预警信号维持中，除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外，由于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上海市水文总站昨天发布黄浦江高潮位蓝色预警信号，上海市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信号、海浪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上海沿海将出现最大60到100厘米的风暴增水，长江口内海域2到3.5米中到大浪，洋山港上海海域2到3.5米中到大浪，长江口外海域3.5到5.2米大到巨浪。
1: 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昨天介绍，上海已腾出4.4亿立方米的库容，像上次白海豚一样，台风沙德尔这次也是远道而来。上海从25号晚上就开始预降全市水利控制片区的水杯，并于26号19点启动全市防汛防台4级响应行动。信息显示，外围84座主要水闸累计排水148闸次，累计排水503小时，各水利控制片水位已下降至2.2至2.4米，基本预降到位。累计预留的4.4亿立方米库容可消纳70毫米降雨至河道警戒水位。根据计划，排水管网将视情预抽空管道水位，腾出更多可调蓄库容。
2: 面对台风来袭的防御压力，昨天国网上海金山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前往嘉金南亭公路下立交泵站开展专项用电隐患排查，关口前移排查设备风险，全力把隐患消解在台风来临之前。与此同时，人民广场地下220千伏变电站内，运维人员也在逐一检查防汛挡板、沙袋、排水泵等装备，落实应急预案。目前应急抢修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市4200多名抢修人员，1438辆抢修车，245辆应急发电车，123台大中型排涝装置24小时待命，19支应急机干队伍514人随时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1: 积极应对中，上海又一次采取了避险转移措施。从昨天12点起，多个行政区海棠外作业区域、一线水闸外区域以及危棚简屋内相关人员就开始转移避险。截至昨天18点，上海完成人员转移安置，共转移19895人。出行方面，上海地铁将根据天气情况实时调整线路运营，采取限速或停运等措施。请乘客们密切关注上海地铁官方微博，获取最新的运营信息。此外，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连接上海长兴岛与横沙岛的长横对江渡航线已于昨天中午前后停航，上海海事局则启动2级防汛防台应急响应，巡逻艇力量出动，对辖区内船舶做好台风天预警信息，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途经列车临时停运。
2: 另据报道，台风艾涛昨天生成，至此今年已有二十。

0: 12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超强台风级别，并且8月19号到24号台风更是扎堆生成，6天之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为什么台风又多又猛？专家介绍，八月本是西北太平洋全年海温最高的月份，而今年八月全球平均海温更是一度创历史新高。每当台风经过一片暖海时，就如同加满一箱油，燃料充足，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今年不少台风在距离我国较远的洋面生成，而远洋台风途经的温暖洋面则会为其提供能量，因此台风在暖洋上奔袭时，路越长积蓄的能量便越多。巴威、白海豚、沙德尔都一度成为超强台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年夏季处在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阶段，这同样使得台风活跃，强度偏强，风雨影响久。以上是早间点击。
1: 播送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继续报告新闻。今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举办，第9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盛典以炬火新生为主题，开场节目炬火将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在上海成立等历史瞬间，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片段》《余光曲》展现海派文化的独特气质。2026中国文化盛典鲁迅文学周期间，浦西第一高楼白玉兰广场、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上海两大城市地标相继为文学亮灯。
0: 跨越百年时光，鲁迅笔下掷地有声的金句频频刷屏社交网络，他们何以穿透岁月，不断叩响当代青年的内心。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迅哥这样说》，让我们一同探寻这份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在鲁迅文学周现场，记者遇到了青年话剧演员、文学爱好者吴家伟，他用自己多年的成长与创作经历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迅哥这样说》系列报道，请听《青年只是向上走》。
2: 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3: 在鲁迅文学周的主题市集上，吴家伟淘到一本1973年版本的《热风》，重读经典，他感慨万千。面对年轻人成长中常有的焦虑、迷茫与精神内耗，百年前的鲁迅文字依然拥有直抵人心的治愈力量。
2: 因为我觉得鲁迅先生的文字是有穿透时代的力量的。我们身在一个和平热闹的年代，但依然有我们这个年代需要去面对的青年课题。面对 AI 浪潮，我们该如何去认同自己的价值，如何去创造价值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依旧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必等候炬火。
3: 出生在绍兴，鲁迅是伴随吴家伟成长的特殊印记。儿时的他常在家门口的鲁迅中路穿行，但印象里的鲁迅只是书本和塑像上冷峻的模样。随着年岁渐长，鲁迅一次次走进他的生活，成为陪伴成长的精神坐标。
2: 鲁迅这个名字一直出现在我的身边，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叫鲁迅中路。到了大学之后，其实鲁迅先生又在转角里面遇到了，然后离我们学校2.多公里就是鲁迅公园，是一种烟火气。
3: 大学期间，吴家伟参演话剧，饰演左联五烈士之一英夫，从另一个视角去认识鲁迅。这部剧从2021年首演到现在已演了6年。今年的左联青年写作计划活动中，吴家伟写下给大先生的一封信，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青年对话。
2: 他们有一场对话是在鲁迅家阳台上发生的，当时英夫很困惑，就鲁迅先生走向英夫，然后伸出手拍了拍英夫的肩膀。当时其实我看到的是，我那位老师也身体比较瘦弱，跟鲁迅先生神态上也很像，然后他拍的那一下的时候，整个身体我觉得都在晃动，我觉得他好像把他身上所有的力气都用出来，但是拍到我肩膀上那一下其实确实很轻很温柔的。所以那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开始明白为什么鲁迅先生他的文字表面看上去冷硬，但背后全都是温和热。
3: 研究生毕业后，吴家伟选择自组剧团，坚守戏剧理想。在真实的行业环境里，他坦言纯粹的话剧创作并不容易。
2: 现在纯去做话剧可能还是会比较艰难，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戏剧教育相关的一些项目和内容。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小伙伴也跟你一样着有这份光和热。
3: 不久前，团队在浙江完成了原创话剧的首演，以一家音像店为故事背景，打

0: 老属于普通人的时代烟火。演出之后的一幕让他对光和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 演出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中年的一个男人，他在台口站了很久，他说，你们这个故事里面那个音像店，我小时候家楼下也有一家。我能感受到或许有那么几个瞬间走进了他的内心，带给他一些触动。我觉得那一刻其实就是我们戏剧人最朴素也是最真挚的一个内心的底色。
0: 从品读鲁迅文字，演绎先辈故事，到提笔书写青年心声，在吴家伟看来，岁月更迭，鲁迅文字之所以能持续打动当代青年，激励大家只是向上走，是因为字里行间的清醒、赤诚与坚守，能够回应每一代青年的困惑与求索。
1: 我们现在最近期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明年上半年能够来上海，回到我戏剧理想出发的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一名把这一份温度稳稳递给观众们的戏剧艺术工作者。
0: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2: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十五五”规划，围绕综合经济、核心功能、品质城区三个维度，规划设置九项量化指标。到2030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将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央活力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标志性区域。请听报道。
3: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是上海两翼齐飞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承载区这一定位，持续强化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大科创核心功能。规划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要从2025年的2109亿元跃升到2800亿元以上，并明确五项重点任务。其中，在优化大商务功能方面，将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提质升级。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正伟说，
4: 力争服务贸易规模从179亿美元增长到230亿美元左右，加快聚集高能级总部，在“十四五”期末283家市级认定的企业总部基础上，力争再增加125家左右。
3: 同时，进一步建设长三角企业走出去服务第一站。截至目前，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深度整合200多家国际国内一流专业服务机构资源，搭建虹桥海外综合服务网络，累计服务各类出海企业325家，其中长三角企业90家。杨正伟表示，十五期间，商务区将推动建设出海企业总部高地、海外综合服务高地和出海制度创新高地，
4: 更新升级虹桥出海图谱、虹桥出海案例集等服务工具，联动国家部委，搭建央地协同赋能机制，打造出海企业全周期服务体系，创新推出一市一策、一产业一方案定制化出海服务，精准匹配长三角各地产业差异化出海的需求。
3: 规划提出，加强大科创赋能，力争到2030年新增各类研发中心100家左右。以北虹桥片区为例，将加强协同创新策源能力，做强一区一城一湾。嘉定区副区长刘家峰说，
5: 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啊，我们能够有2位数以上的新的一批总部企业落户，依托嘉定在我们北虹桥的一区一城一湾、上虹桥城市更新区、林家科技城、新会总部湾进行一个总部空间优化和部署，重点是打造总部加研发的特色园中园，依托7所头部大学和11所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院所的力量，新材料、强激光、智能传感等优势领域，打造院地的合作的平台。
3: 商务区还将加快推进13号线西延伸、嘉闵线等重大项目，强化大交通优势，持续办好进博会和高能级会议活动，丰富大会展内涵，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能级水平，建设高品质国际化新城区。青浦区副区长陈希奇介绍，聚焦上海国际会展之都核心承载区建设，西虹桥片区将强化综合支撑功能，激发片区发展新活力，
6: 构建从国家会展中心向西延伸的2条发展轴，文旅商体展的体验轴，城市商务时尚的消费轴。我们要把沿途的企业总部、会展场馆、商业设施、公园绿地、清水平

0: 平台通通的联合起来，塑造完整的城市休闲空间、展示空间和消费空间，让展会流量真正变为经济增量。
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昨天，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邀请市民代表走进徐汇区田林路65弄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实地探访。旧住房成套改造是城市民生保障的重要一环，聚焦群众居住极难筹判。上海正通过城市更新补齐老旧住房居住短板，请听报道。
3: 田林路65弄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之一。居民戴正威回忆，改造之前房屋老化严重，厨卫何用，私搭违建随处可见，不仅邻里容易产生生活矛盾，高空坠物的安全风险也时刻悬在居民心头。
4: 厨房是两家人家合用的，厕所那就是整条走廊上的有一室一户人家就共用一个厕所，外面吊的楼啊都自己造的，那很不安全，看见这个就往边上躲，怕一万一下来呢。
3: 2023年项目实现1044户居民全部签约，2024年3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竣工交付。戴正威已经置办齐全家具，即将于月底迁入71平方米的新家，对晚年新生活满怀憧憬。
4: 好不容易盼来的，一个是独用啊，一个是小区的环境有地下车库，像我们老年了嘛，就是安度晚年。
3: 要在地块狭小、用地碎片化的条件下，完成千余户居民原地回搬，规划设计是破题的关键。徐汇区首次在旧改项目中运用宗地合并的方式，将6块零散小地块整体设计推进片区化城市更新。上海汇更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负责人刘小弟介绍，项目整合周边地块资源，用好原拆原建专项政策，还在旧改小区中首创人车分流模式，破解了用地紧张、配套不足等多重难题。
5: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把田林小学的这块用地一并纳入考虑，相当于是两个地块，但是综合利用同一个地库，就是考虑像新建商品房一样，我们还是要为在地的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室外活动区域。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方案设计之初呢，就是考虑从城市道路直接就下地库，实现了一个在这种旧住房改造里面的第一个这种人车分流的一个方案。
3: 项目同时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模块化建造城市更新项目。中国建筑国际集团上海公司副总经理林可说，工厂制造加现场组装的建造模式，既能提升房屋防水隔音品质，压缩建设工期，也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周边居民的打扰。
6: 通过模块化生产呢，减少了现场的一个用工量，同步呢就会有一个安全上的提升，噪音啊以及废弃物的污染物的这种排放啊也会减少。我们在工厂的生产，一间房是21天，然后一栋楼的吊装工期是49天，我们总共9栋楼，总共用了129天，全部吊装完成。
3: 田林路65弄是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的一个缩影。市房管局城市更新处处长蔡乐刚表示，2023年到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05万平方米，惠及2.9万户群众。田林路65弄、翻瓜弄、凤南一村、康健路341弄等一批拆除重建项目相继落地见效。面向未来，上海已明确新一轮改造目标，持续推进民生改善。
7: 2026年，市委市政府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生工程，明确了3年实施改造70万平方米的总体目标。15-15期间，本市将力争基本完成剩余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
3: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8: 经过3年多紧锣密鼓建设，市重大工程瑞金医院金山院区今天正式启用。这个新院区集门诊、急诊、住院、教学等功能于一体，依托瑞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将进一步完善金山及上海南部地区医疗服务体系，并辐射长三角地区，为区域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项目一期设置医疗床位400张，包含24张 ICU 床位、32张烧创伤急救床位等。从今天起，新院区的门诊、住院服务及健康体检、特需门诊将同步开放。其中，门诊覆盖瑞金医院全部48个学科及亚专科，住院服务涵盖28个国家重点学科，急诊服务计划明年上半年启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金山院区筹建办主任陈海涛介绍说：“
9: 我们以中心化的形式，把内外科一起放在一个以学科群的形式在这里，整个门诊的 整间有

0: 100多间，患者就医大概在5000人次。
1: 以上由记者李斌、金山台记者吴家俊、朱元报道。
2: 记者昨天从浦东新区了解到，前滩太古里商业扩建项目预计于今年底落成。随着约15万平方米商业空间扩建项目落成，前滩太古里整体零售面积将翻倍，达到约25.9万平方米，汇聚超600个国际及本土知名品牌，涵盖奢侈品、时尚及体验式生活方式等领域。新增的零售空间将与现有商场及前滩广场无缝衔接，主力店数量将由现有4家增至10家。以上由记者胡明学报道。
1: 位于淮海中路887号的优衣库全球旗舰店，将在落子13年后迎来搬家。昨天，优衣库宣布，换新后的优衣库上海全球旗舰店将入驻百联股份旗下淮海755。即此前无印良品世界旗舰店的旧址，并于10月30号启幕。不仅如此，在淮海中路商圈，如今快时尚赛道的几家老牌企业也动作频频。去年9月，一度告别淮海路的 H&M 重回原址，在淮海中路649号开出了全国首家 House of H&M 品牌体验中心。今年6月。Zara 在淮海中路988号开出全新旗舰店。至此，在淮海中路从茂名南路到陕西南路短短1公里多的路段上，优衣库、H&M、Zara 三大全球快时尚巨头旗舰店齐聚，淮海中路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快时尚品牌旗舰店最密集的街区。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2: 每年9月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的达菲月，今年的达菲月恰逢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上海迪士尼首次携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于8月31号推出10岁生日献礼片《达菲和朋友们的小小奇遇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总监管敏波表示，合作中最令人惊喜的就是达菲和朋友们与上美影的不同故事在融合中碰撞出了新的灵感。
3: 首先，这四个经典动画其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怎么把这个经典融合呢？其实也是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可以去跟达菲的这个故事做一个契合。比如说到了这里，哎，有水，那水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想到，哎，小蝌蚪找妈妈，对吧？那我们里面就会有金鱼啊、小蝌蚪啊，他们去到另外一个山，我们想，哎，这里是不是一个葫芦山呢？会不会有葫芦兄弟出来啊？用这种巧妙的结合把达菲融进去啊，这是我们所想到的。
2: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 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了解到，为进一步畅通跨境消费维权渠道，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市消保委于8月26号上线港澳台及外国消费者消费争议绿色通道。港澳台及外国消费者可通过上海市消保委官方网站投诉入口，使用电子邮箱完成注册登录，在线提交投诉并查询办理进度。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2: 记者昨天从上海警方了解到，近期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利用虚拟货币实施非法跨境汇兑的特大地下钱庄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涉案金额高达近200亿元。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徐某等人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以虚拟货币为结算载体，线上线下招揽有换汇需求的客户，通过虚拟货币和境内外资金对敲流转，非法完成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并从中按比例收取服务费。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周俊介绍。
4: 具体来说，客户将人民币转入团伙控制账户后，犯团伙即对接虚拟币币商购入虚拟币，再由境外渠道抛售兑换为外币，交付至客户指定的境外账户，实现人民币、虚拟货币、外币的非法兑换。在掌握详实证据后，2026年4月，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开展了多次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
2: 目前，刘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1: 知名博主六神磊磊日前发文称，自己到上海出差。

0: 在星巴克徐汇西岸梦中心店内点了咖啡写稿，做了一个多小时后，店员忽然告诉他，他做的是宠物专区，请他换到其他区域给带宠物的人让座。六神磊磊质疑，店里并未见任何标识写明宠物专区，也没有写明谢绝不带狗的客人入座。他认为这家星巴克的做法无助于让大家更爱护包容宠物，反而会增加彼此的隔阂和误解。澎湃新闻记者走访发现，该门店外墙落地玻璃上写着宠物友好门店的大字，隔间的玻璃门上贴有宠物图案和宠物友好空间字样，并标有宠物友好休息站、宠物主题活动等小字，但是并无宠物专区的字样。在没有商家明确提示或者店员主动告知的情况下，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未必会意识到这个隔间就是宠物专区，更谈不上了解宠物专区的使用规则。星巴克中国方面昨天回应称，已关注到了顾客的反馈，并着手进行了改进，不在该店内继续设置宠物区域，携宠顾客需在店外宠物友好区落座。
1: 明天17点，樊振东将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战德国杯1/8决赛，对阵奥克森豪森队。优酷体育联合华夏电影宣布，明天将在全国各影院以大屏直播樊振东的比赛。海报公布的名录显示，全国共有56家影院将进行直播。截至昨天，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影院观赛门票多数已售罄，场次票价约在50到90元之间。上海某影院工作人员表示，观赛门票卖得很快，都是散客，由于条件限制，暂时没有加场计划。更有影院介绍，门票3分钟之内就售罄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票价溢价，甚至传出200到300元的票价。优酷体育回应称，正在联系相关部门并加速处理。
2: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大幅提升防务支出规模，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的提问，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赖清德当局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商务部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1到7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储存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8.5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超过80%。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昨天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包括2名省部级干部、100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
1: 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消息，中国

0: 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今天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资讯早领会。
3: 暑运还没有结束，中秋国庆出行已经提前升温。2026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在社交媒体上，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迅速走红，由此也催热了长途出行市场。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0: 去哪儿、同城、携程等多个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倍以上，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0%以上。其中，在同城平台上，成都与广州、上海、西安等城市一同跻身中秋、国庆酒店提前订10大热门城市，并位居第一。提前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75%。同城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表示，
4: 请三休市三评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进而小团游最受欢迎。
3: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的便利化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汤先生就打算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5: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万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0: 综合各大旅游平台数据，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欧洲、南美远途目的地机票增长亮眼，其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3: 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也在提升，免签目的地凭借说走就走的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更倾向于户外体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兴目的地也受到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国内出发至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过30%。
0: 春秋集团总裁王伟表示，今年的超长假期让出行选择更多元化。
6: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的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游客呢选择呢更加是多样化的。
3: 有业内人士分析，今年的超长双节有利于长线游，也有利于错峰出游，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但出行成本更低。记者从去哪儿旅行获悉，今年国庆将迎来近3年价格最友好开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平台机票均价创下近3年同期最低，部分热门航线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地仅需300多元。
0: 返程端同样呈现新变化，相比往年高度集中在节日最后2天，今年返程飞行热度分散在10月4号到7号，高峰更平缓，返程成本也更低。比如10月4号机票均价比去年返程期间机票价格低超20%。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7: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近日，连云港灌云县社会综治中心大厅的一系列操作是让人目瞪口呆。先是25号的时候，有网友发视频吐槽该办事大厅9点钟。

0: 直白，就是怕大家随手拍摄，断章取义乱发视频。到底是群众乱拍，还是办事大厅乱管？如果群众拍错了，最简单的办法是拿事实说话呀，把完整监控调出来，把考勤记录摆出来，把 AB 岗交接情况讲明白，大家自然会理解。可现在的办法是什么呢？不是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群众。手机收进柜子，镜头是少了，可窗口没有人，群众还是在等。服务有没有问题，群众还是亲身感受得到。而且现在手机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预约信息、电子证照、扫码登录、支付款项，不让带手机，管理上的麻烦会不会少咱不知道，办事群众的麻烦一定会多。工作人员口中的怕乱拍，说到底就是想省去舆论监督的麻烦，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掩盖工作短板。面对镜头，最好的办法从来不是想办法让镜头消失，而是让窗口经得起镜头。政务工作的底气靠遮住群众的镜头是撑不起来的，靠的是踏踏实实的服务，坦坦荡荡的透明，堵住群众的声音，堵不住真实的问题。小小办事大厅既能检验为民服务的温度，也能称量依法行政的斤两。错把群众的镜头当威胁，那只会离民意越来越远。
1: 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正式签发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此前，该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已承认部分犯罪事实。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警察署当天表示，该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供述称，他于20号凌晨杀害了这名女留学生。警方说，具体死亡时间及死因还需通过尸检等进一步确认。据韩国媒体报道，该中国籍大学讲师涉嫌于20号凌晨在庆尚北道庆山市家中杀害一名中国籍女留学生，并于25号晚在庆山市街头被警方抓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我们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我们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对此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地时间27号，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海军官员称，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每半年或一年会见一次他的俄罗斯同行，他们的关系很好，当时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也没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2: 美国加州一个高铁项目启动了18年，

0: 成本涨幅近2000亿美元，主管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至今却连一根铁轨都没铺。近年来，这个老大难问题不断受到美国舆论审视。为什么在美国建一条高铁这么难呢？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1: 新视野，
2: 新观察，
1: 新话题，
2: 新说法。
1: 环球马上说。
3: 大家好，我是小马。2008年，加州以投票方式决定启动一项高铁项目。那时的规划十分美好，把旧金山到洛杉矶6至9小时的车程压缩到3小时以内，既能缓解交通压力，创造大量就业，还能补上美国没有中长距离快速铁路的空白。当时有2/3的加州民众投了支持票。可谁能想到，这一等就是18年，项目愣是陷进了没完没了的泥潭里。法律纠纷、环境审查、购地谈不拢、资金跟不上、政策来回摇摆，原本330亿美元的预算现在已经涨到1260亿美元，最高估算超过2300亿美元，原定2020年通车的计划一拖再拖，现在乐观估计都要到2040年才能全线运营。原本的全线规划严重缩水，只敢先推进施工难度最低的中段275公里，可就算这一段也要等到2033年才能通车。在美国人眼中，加州高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幽灵列车，无处可去的货车。那么这个项目有这么难吗？要说难，美国舆论自己总结了不少，严格的环境法规催生了无穷无尽的审查和诉讼，而且人工和建材成本远高于其他国家。项目迟迟未落地还在于当初规划比较糟糕，根本没敲定细节，这导致该州不得不围绕3000块土地的使用问题进行谈判，钱更是跟不上。去年夏天，特朗普政府撤回了4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加州不得不从其他计划中每年拨出10亿美元拆东墙补西墙。除此之外，审批时间漫长就是另一种煎熬了。有人做了个有趣的对比，美国在战时花16个月建造了5角大楼，但如今在圣迭戈造一座海水淡化厂都需要9年时间才能通过审批。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现在项目已经换了4任主管，每来一个新人就要重新走一遍流程。当地人都开玩笑说，这辈子能不能看到通车都不好说。而如今新主管就算提前囤了建材想赶进度，估算明年资金就会见底，5年内预计将出现95亿美元的缺口。连支持建铁路的参议员都吐槽，现在完全是凭运气推进，实在令人唏嘘。
2: 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英伟达表示，第二财季公司通过股票回购和现金分红向股东返还约260亿美元。
0: 根据美国两家人工智能研究组织26号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在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月进行的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约700个由 OpenAI 人工智能模型驱动的智能体参与了对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系统的入侵。 OpenAI 也于当天公布了相关技术调查报告。调查发现，大量智能体还合作研究如何欺骗测试自动评分系统，试图采用的方法包括伪造、修改或删除自身执行记录等。调查人员认为，大量智能体之间未经授权的协作，使他们得以完成单个智能体难以完成的任务。对抱抱脸的入侵，正是在这种集体协作中逐步形成。OpenAI 表示，公司已采取措施为相关程序部署隔离程度更高的沙箱环境，限制高风险模型访问互联网，并加强对模型推理的监控。
2: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昨晚举行，赵新彤打出2杆破百和1杆50加，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新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
0: 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沙头组合位居次席，

0: 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将是二人卫冕之路上的主要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还将各自参加单打的争夺。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再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部分节目的内容。开学季高校 AI 交叉专业批量增设，不少新生纠结是否跟风报考 AI 相关专业。企业到底需要怎样的 AI 复合型应届生？上午9点播出的直通990 Next 直播间，对话就业专家与企业创始人，带来大一新生可落地的职业规划指南。
2: 徐汇区新就业群体友好商圈建设指引即将发布，如何让外卖骑手送得明白、送得高效、送得舒服？如何解决商圈周边车多位少的矛盾？华泾镇邀请在地居民、骑手、商场管理方、管理部门等数十人一起讨论。中午12点播出的《市民与社会》节目一起关注。
0: 明明努力备孕，却越努力越心酸。桑拿、高强度运动、熬夜、吃外卖，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地透支生育力？普通人如何用备孕逻辑养好身体？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携手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特别推出“优生优育近万家”活动，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主任医师、产科副主任徐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徐连威，中西医双视角为您的生育力把脉。
2: 下午4点播出的米德财经节目，直击大资金专栏主理人徐世荣带来分析，看懂涨跌逻辑，抓准主线机会，规避隐形风险。
0: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天气情况。台风沙达尔的中心已于今天8点0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沙达尔最终也瞄准了玉环，成为今年第三次登陆玉环的台风，非常罕见，同时追平了2004年创下的浙江全年登陆台风最多纪录。上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2018年第10号台风安比、12号台风云雀、18号台风温比亚接连登陆上海。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6，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葛静晶、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4: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3: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5: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3: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6: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3: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8: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普陀区长寿路街道长寿湾综合网格网格长朱义晴。长寿路上600米内，7家商业体比邻而居，依托党建引领多格合一，资源联动，优势互补，激发商圈错位发展共生力，商居混熟亲和力，推动商圈资源反哺社区，着力打造半马苏和精彩长寿，手拉手做公益。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5: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5: 我是佩蓉。
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8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
5: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不断引领推动开发区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嘉定区开发区管理机构揭牌。
4: 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区委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
5: 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多项前沿血液病诊疗技术落地应用。
4: 开学前眼科小患者扎堆就诊，医生提醒预防近视需牢记20/20/20护眼法则。
5: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巧克力品牌德芙官方旗舰店发布的一则七夕带货视频当中，出现背着男友跟异性搞暧昧的文案，将男友没有购买巧克力与暧昧对象驱车送礼联系在一起。争议发酵后，涉事视频被下架。那么近日呢，德芙发布致歉声明称，该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未严格执行品牌内容的审核流程。但是内容发布于德芙官方渠道，我们都负有责任。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5: 昨天嘉定区开发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在区综合办公楼广厦厅举行，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出席揭牌仪式。肖文高强调，嘉定区开发区管理机构揭牌标志着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立柱架梁工作基本完成，即将正式进入新体制实质性运行的新阶段。全区上下要团结协作和共同努力，不断引领推动开发区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4: 肖文高指出， 实施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既势在必行，更利在长远。开发区一直是嘉定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去年下半年，区委区政府正式启动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同时为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因地制宜将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部分街镇行政区划变更、国资国企改革作为三项联动改革，一体谋划设计，一体部署落实，实现了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相互支撑，各项改革任务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肖文高强调，改革工作重在实施，贵在见效，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改革主动性、落实穿透性、工作协同性，合力推动开发区管理体制高效运转，更好以改革赋能产业转型跃升。过程中，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要围绕做强经济发展主责主业、做实党建引领、加快队伍磨合、业务融合、资源整合、优化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流程、高质高效开展党的建设、战略布局、审批监管、绩效考核等工作，切实履行对全区开发区的指导赋能、统筹管理职能。工业区集团、汽车城集团、综保区公司三家区级平台公司要加快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园区运营团队，构建招商加运营加服务全链条服务体系，向一流集成服务商和产业生态组织者转型。相关街镇和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在做优产业生态、做强园区能级、做精管理服务等方面协同支撑赋能，合力推动开发区更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卫华主持会议，宣读开发区管理机构设立文件及领导班子成员名单，副区长刘家峰出席揭牌仪式。
5: 近日，中共嘉定区委专题协商座谈会举行，会议通报本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并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4: 会议指出，向党外人士通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征求意见建议，是区委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政党协商、主动接受民主监督的重要安排。区委始终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坚持每年依托政党协商平台专题沟通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同向发力、协同联动，凝聚起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凝聚思想共识，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市委、区委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各项部署上来，要主动担当作为，精准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当好区委信得过、靠得住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抓实自身建设，筑牢廉洁自律防线，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持续提升多党合作制效能，共同守护嘉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林主持会议。
5: 来关注医疗方面的信息。去年八月，上海市中医院生物治疗科正式挂牌成立，作为上海中医系统首个层流生物治疗平台，多项前沿血液病诊疗技术先后落地，进一步提升区域血液病救治能力。
4: 几周前，今年60岁的张先生突然出现不明原因发热、骨关节疼痛等症状，确诊为急性白血病后，就住进了医院的层流病房。
7: 这个万级清洁的病房呢，意味着我们病房里面这个单位的立方米的空气内所含有的这个颗粒数不可以超过10000个。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可以使他们最小的程度的受到我们的病毒、病菌、细菌的这种侵扰。
4: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张先生目前恢复良好，即将出院。
8: 那么那个身体已经没了肺。
4: 据了解，上海市中医医院生物医疗科配有万级清洁病房床位18。

0: 八张，百级移植舱六张，合计24张床位的规模，目前已成为嘉定主要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之一。此外，该院依托瑞金血液医联体搭建常态化临床与学术交流平台，血细胞单采、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CAR-T 细胞治疗三项核心技术相继落地应用。其中，高危多发性骨髓瘤 CAR-T 联合自体移植治疗技术成效尤为突出。
1: 我们还是在我们的细胞生物治疗以外，其实在我们的西医治疗以外呢，还是非常多的结合了我们中医中药治疗。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 CAR-T 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比较还是创新性的运用了一个安宫牛黄丸这样一个药物，那么很大程度的减少了我们患者的这个一些毒副反应。
2: 暑假临近尾声，这几天仁济医院嘉定分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小高峰，不少家长赶在开学前带孩子前来检查视力、验光配镜，为新学期做准备。
0: 上午，记者在仁济医院嘉定分院眼科门诊看到，候诊大厅内不少家长正陪同孩子等候就诊。市民刘女士的儿子今年开学读5年级，经诊断，孩子患上了结膜炎，医生开具眼药水，并叮嘱按时用药。
3: 因为暑假的时候孩子在家看电视、看电子产品比较多，所以呢，在开学之前趁这个时间带他过来到医院检查一下视力。
0: 医生介绍，暑假以来青少年儿童眼病就诊率显著提升，其中近视患者占比超过50%。
4: 暑假小朋友的近视发病率增高，可能是由于第一个家长上班，然后小朋友在家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暴增。第二点，因为天气比较热，减少了户外的活动。第三点，小朋友的就是在家里用眼的习惯不太好，有的时候就是躺着或者睡着就是看书。
0: 医生提醒，假期尾声，家长要及时帮助孩子调整作息与用眼习惯。预防近视需保持正确读写姿势，牢记20/20/20护眼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远眺6米以外物体至少20秒，同时保证每天2小时的日光照浴和户外运动，减少高糖饮食摄入，共同守护孩子视力健康。
2: 同样是为新学期做准备，这几天图书馆、书店等文化空间人气十足，学生们纷纷从假期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完成开学前的能量补给和状态预热。
0: 上午，记者在嘉定区图书馆看到，各阅览区几乎满座，不少学生结伴而来，有的奋笔疾书，有的静心阅读，现场安静而有序。
5: 跟朋友约好一起来图书馆学习，然后学习高中的课程，氛围很浓，就是工作的工作，学习学习，就是很安静。
0: 少儿阅览室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帮助小朋友调整作息时间，适应开学节奏。
6: 从门禁数据看呢，是将近要有6000人次。然后暑假期间呢，我们也举办了各种的丰富的活动，比如说，家徒奇妙夜啊，然后影视童趣窗啊。
0: 位于远湘湖畔的江南书局同样人气十足，靠窗的座位上，年轻人埋头翻阅新书；亲子阅读区里，家长轻声为孩子讲述绘本故事，画面温馨。
7: 我就是住在附近的小区，所以经常过来，这边环境也比较好。
0: 暑假临近尾声，提醒学生朋友注意调整作息，检查学习用品，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2: 近日，上海汽车博物馆古董车巡游车队迎来一名新成员，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第一代国产越野车 BG212， 这辆承载几代人记忆的经典车型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公众，让历史驶进现实。
0: 在上海汽车博物馆城游发车区，记者看到了刚刚完成整备的 BG212， 墨绿色车身方正硬朗，前保险杠宽大，发动机盖隆起，彰显越野特质。随着车辆缓缓启动，游客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车外绿荫与湖景次第向后掠过，清风拂过面庞，仿佛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巡游。
8: 第一次乘坐这种古董车，感觉还是蛮新奇的。
0: 记者了解到， BG212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最早生产的轻型越野车之一。车头的双圆灯、三幅横格栅、发动机罩上的北京字样 logo 以及经典的国防绿涂装， 共同构成了几代中国人关于国产越野车的集体记忆。
9: 它是我们国产第一代的军用吉普车，是没经过外国的这个技术所生产制造的。它是采用的是四缸的发动机，动力非常强劲。
0: 据悉，目前上海汽车博物馆可供选择的经典古董车共有六辆，除越野车 BJ212 外，还包括1960年凯迪拉克 DV 敞篷、1964年劳斯莱斯银云三、1966年林肯大陆敞篷、1970年捷豹 420G 以及1966年宝马伊赛塔。
2: 美丽家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黄豆的由来。

0: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受命伐秦救赵，他率军渡江的地方便被称为黄歇渡，几经演变成为黄渡。黄渡因地处要冲，曾相继设立市舶提举司、河舶所大使，管辖海船和渔船。从宋元时期到明中后期，逐渐发展为重要的水路码头，素有同黄渡的美誉。吴淞江南北两岸一老一新两座渡口，成就了繁荣的经济，钟灵毓秀的水土也孕育出一众名人和乡土风味。国民美妆护肤品牌百雀羚创始人顾植民以匠心坚守国货初心，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自强不息的典范。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谭正弼深耕中国戏曲、俗文学及古文献领域，晚年虽双目全愧，仍著述不辍。皮薄汁多、酸甜糯沙的黄渡番茄，则延续着记忆中的嘉定味道，让老底子的乡土韵味走向更广阔的市场。2009年，安亭黄渡撤二建一，合并为新安亭镇。进入新世纪，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的落户为地区发展注入蓬勃朝气。依托同济大学车辆、交通、机械等专业领域的强劲科研实力，嘉定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已开启新一轮建设，聚焦新能源汽车、智慧交通、人工智能等领域，校地携手打造具有创新策源意义的核爆点，助力区域产业发展。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嘉定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达大雨，风力依然较大，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早晨最低气温27.6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相对湿度

95%到60%，体感有些闷热。目前我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请大家注意防范。双休日我区受偏东气流影响，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短时阵雨，气温在28至33度。下周初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气温小幅下降，周中期最高气温有望降至2字头。正值开学前后，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生活出行。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黄，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风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家庭，接下来将关注毕飞宇、格飞、周令飞、卖家孙甘露与卢奖得主们测评，上海文学馆迎来首批参观者。
6: 曲靖通 APP 的失败暴露了一整套决策建设验收链条的草率和系统性失守。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烂尾的曲靖通背后是一个低劣的草台班子。
5: 清新、简朴、舒适、观赏性强，走进新晋落成的上海文学馆，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感慨，许多知名作家与上海关系十分密切，那么通过什么方式能够让老百姓更真切地感受到上海的文学氛围，就是一件值得下功夫的事儿。上海文学馆的出现，让许多带着历史烙印的原版书齐聚一堂，观众得以了解文学一路走来的历史脉络，这是当代青年人的幸事。近日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的上海文学馆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座由一座新建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共同构成的文学新地标，集中收藏和展示了大量珍贵的上海文学史料，勾勒出近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8月26号上午，多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与毕飞宇、格飞、麦家、孙甘露等大咖作家齐聚馆内提前测评这片即将点亮城市文学记忆的空间。谈起对文学馆的第一印象，毕飞宇直言，这是上海的风格，这是上海的腔调。所谓腔调，就是一种品质很好的美学趣味。他以王安忆作品《长恨歌》作比喻，文字之讲究，结构之讲究，人物性格、人物的文化特征，放在别处是不成立的，只有上海能让它成立。毕飞宇告诉记者，从建筑整体的美学风格来看，从展品的丰富程度和内容深度上看，上海文学馆可以说非常迷人。上海毕竟是上海，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在这座城市交汇，所以上海文学馆能够呈现的东西是无限丰富、无限博杂的，也正因如此，它

0: 称得上迷人。
1: 这种丰富与博杂在展厅内看得见摸得着。文学馆以文学与城市、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为线索，设置五个常设展区，从不同维度呈现上海文学的发展历程。格非说，上海文学馆把材料收集得很全，就像一段历史的缩影，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他一个人从头到尾慢慢看。在创作社出版的原版书籍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得主薛书停下脚步仔细欣赏。这些书既有年代感，又依然保持着生命力。作为一个上海作家，看到上海能有这样一座文学馆，承载着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成就，与有荣焉。走进陈列着鲁迅翻译作品的展板，袁潇一说，站在鲁迅先生投射的光下，这是莫大的荣幸。他凭借翻译法国作家雷拉·斯利马尼的小说《战争，战争，战争》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实现上海地区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在袁潇一看来，展览提供了一种线索，似乎循着这条线索追寻着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在这个过程里，翻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鲁迅本人也是一个翻译家，他非常清楚，在一个文学变革的时期，翻译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1953年出生于天津的萧克凡，从事写作已有40多年。今年他凭《父亲和雕像》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以鲁奖得主身份参观上海文学馆后，萧克凡直言，这次参观不是一般有意义，从中我能感受到文学精神的传承，也让我对许多问题产生思考，比如作为写作者应该如何丰富自己，如何增加社会责任感，以及如何真切地反映文学所必须表达的声音。当被问及年轻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萧克凡不假思索，那当然是鲁迅先生。他文学修养深厚，视野开阔，思想锋利，让我在20多岁时为之倾倒，就像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因此萧克凡表示，要阅读，要学习，要扎扎实实的读书，屏蔽私心杂念。我属于年龄偏大的写作者，但我还是要继续写，写作几乎是一种使命。坚持写作与坚持阅读成为作家们参观文学馆后的普遍感受。袁潇一结合当下人工智能对翻译行业的冲击，特别提到文学翻译的价值并不在于某一个不朽的译本，而在于积累语言经验的过程，人不应该把这种经验让渡出去。在他看来，语言经验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之一，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人在两种语言之间经历的全部过程。对于年轻译者，他的建议仍旧落在坚持二字上，在各种诱惑之余能够坚持阅读，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同反响的收获。薛书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上海，成长于浦东，执教于金山的他笔下总是有互交烟火的质朴真诚。对于年轻写作者，他的寄语亦离不开真诚两个字，希望他们坚持热爱，坚持不吐不快，拿出真心来创作。
1: 8月26日，2026第41届上海银行杯新民晚报国际中学生足球赛在前滩体育公园落下帷幕。赛事首次迎来国际对话，上海、江苏启东、浙江台州、浙江松阳、浙江嘉善、新疆喀什、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中国香港以及非洲几内亚共10大赛区的20支精英队齐聚申城，通过绿茵比拼和文化交流，完成了一次跨越国界、跨越山海的青春对话。本年度《新民晚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由上海银行独家冠名，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体育局、《新民晚报》社共同主办。赛事自6月30号正式启动，历经2个月，超1000场对决，最终非洲几内亚赛区哈菲亚足球俱乐部队、上海赛区大同中学队、浙江台州赛区台州市路桥中学队分别摘得男子高中组冠亚军，上海赛区江镇中学队、上海赛区东华附校队、浙江嘉善赛区上海大学附属嘉善实验学校队分别摘得男子初中组冠亚季军，上海赛区七宝中学队、新疆喀什赛区喀什六中队、中国香港赛区健力宝香港女子队分别摘得女子中学组冠亚季军。历经多年深耕，新民晚报暑期中学生足球赛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0: 越来越多足球从业者参与其中，身体力行助力青少年足球发展。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前国脚谢辉以及上海海港富盛金开队前锋李胜龙现身颁奖仪式。足球名宿沈龙源，还有朱峥嵘、蒲伟、霍智宇领衔全明星挑战赛暨球星面对面活动，娄一晨、王正、庄宁宇等沪上知名足球人作为解说嘉宾参与赛事直播。霍智宇盛赞赛事为热爱踢球的青少年打造了舞台，他说能在这么好的场地和氛围参加比赛，还有现场直播，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经历和回忆，希望踢球的爱好可以伴随他们一生，一直坚持下去。赛事组委会连续第二年评选上海赛区全明星战队阵容，表彰在这片赛场涌现的球技好、品行好、学习好的三好球员。作为全明星战队一员，逐梦队队长朱荣一带领球队从上海赛区预赛打起，并一路突围，以上海赛区男子高中组冠军身份晋级国际赛。他说，新民晚报国际中学生足球赛打造了一个多元的足球文化环境，怀揣着足球无国界的理念，通过足球文化交流，在这片赛场建立了更多友谊。
1: 对蓝湖参赛的赛区和球员而言，文化交流是历届赛事交流当中最期待的环节。登顶东方明珠，打卡上海地标，乘坐浦江游览，观赏深城夜景，走进中超赛场，感受中国顶级联赛氛围，少年们凭借足球这门世界通用语言，书写国家间友好往来的崭新篇章，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之前在电脑当中见过的美景，这次在现实当中看到了，感觉很开心。几内亚哈菲亚足球俱乐部队员甚至在本次国际赛后有了学习中文的念头，他们说着发音不太标准的谢谢，接受着日喀则少年回敬的藏语 Jashda 了，足球无国界在这一刻具象化。东方网消息，为什么睡个好觉越来越难？睡眠障碍早已不是少数人的困扰，而是一个覆盖全人群全年龄段的公共卫生问题，如何破解？8月27号，上海国际睡眠健康产业大会暨全国睡眠健康产业协作体成立大会在沪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医疗、产业、政府、公益界的专家代表约600人与会，围绕如何让中国人睡个好觉这一命题，从科学前沿到民生落地，从技术突破到人才支撑等。多位与会专家指出，公众对睡眠存在普遍认知误区，把失眠忍一忍就过去了当常态，错过早期干预，盲目依赖药物，忽视对睡眠习惯和节律的调整。还有人误以为睡得久就是睡得好，却不知道决定健康的其实是深度睡眠时长与连续性。据与会专家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黄志立教授介绍，2024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当中，睡眠质量差的患病率为23.9%，自我报告睡眠紊乱的患病率为53.7%。他认为睡得多不等于睡得好，市场大不等于产业强，论文多不等于落地好，这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回归科学，让科研成果转化为群众用得上、行业立得住的健康方案。与会专家认为，睡眠健康关系国民素质与家庭幸福，健康中国战略已经深入实施，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将睡眠健康纳入国民健康管理与慢病综合防控系统，涵盖睡眠医学、智能硬件、营养健康、中医药康养、数字健康服务等多个领域，但这一领域仍存在业态分散、标准不一、跨领域。全国政协委员阮红宪在致辞当中分享了他在药店柜台前听到的群众心声，不少顾客反映睡眠困扰，却不知道该向谁求助，该相信哪种方案。他呼吁老百姓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一款助眠产品，而是一整套科学专业可及的睡眠健康服务，希望行业以科学和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把服务真正送到群众家门口。中国科学院原北京分院副院长、全国妇联执委研究员李静在致辞中提出，睡眠健康服务应更多关注女性、儿童、老年人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让服务更加有温度，同时要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让科学精神与民生关怀并重。
0: 大会主办方之一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苏州企业合作处处长博导谭松文在致辞中表示， 高质量睡眠健康亿万家庭。睡眠健康应定位为关系人民健康的国之大者，也是本次大会的时代坐标。让每一个普通人睡个好觉，不仅是健康中国的应有之义，更是万千家庭的朴素心愿。为此，与会专家提出六条路径、一个闭环的解决之道，这是系统解决睡眠健康问题的多维方案。一是科学评估，先搞清楚问题在哪里，以专业睡眠医学评估代替凭感觉，通过科学检测与症状筛查，明确问题类型与严重程度，再对症施策，避免盲目使用助眠产品。二是技术干预，多路径并行，不再只靠一盒药，涵盖非侵入脑机交互、 AI 健康管理、脑波相分、脑肠同调、五音疗极及生物节律校准等多种技术，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为失眠人群提供药物之外的新选择，尤其适合希望减少药物依赖或对药物心存顾虑的人群。三是注意营养与生活方式，把睡眠管出来。睡眠不是等来的，而是管出来的，与作息、饮食、运动、情绪管理高度相关。倡导午间健康一小时等主动健康理念，将睡眠健康从治病前置到日常防御，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睡眠的第一责任人。四是让服务走出会场，走进生活，重点发布两个民生落地场景：深睡酒店方案，从声光温度到床品和助眠设备进行整体优化，升级为助眠空间；睡眠健康驿站药店版，将咨询、评估和初步干预下沉到社区药店，让中老年群体在家门口获得专业指导，让睡眠服务触手可及。五是人才培养，补上没人这一课。针对基层专业睡眠健康服务人才严重不足的痛点，大会正式发布睡眠管理师教材，并启动培训与认证体系，为社区、药店、健康管理机构逐步配备持证上岗的睡眠健康管理师。大会集中发布了多项成果，首次发布了2026至2027中国睡眠健康行业高质量发展洞察报告，为公众和行业了解这一领域提供了权威参考。大会还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为协作体主要成员颁发聘书，为首批成员单位授牌，为首批睡眠健康管理师颁发证书，一批服务民生的合作项目达成意向。
1: 面对学龄人口从幼儿园、小学向初高中次第过峰的新形势，上海正在探索教师资源跨学段流动的新路径。今年暑假，静安区启动全市首个跨学段教师转岗培训，首批30多名幼儿园、小学教师接受集中培训，为转岗做准备。静安区余耀路第二幼儿园老师倪佳丽就将转岗去小学当美术老师。
2: 来参加这个培训是因为幼儿园缩班了，我自己幼儿园只有我一个，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证，所以我是在家花了10天的时间，把空中课堂下学期所有的美术课全部都看了一遍。我的专业其实对口出来应该是做中小学的美术老师的，但是呢，我毕业的那一年，很多中小学的美术老师没有退休，他是不会再招新的老师，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幼儿园缺口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实习的那所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就推荐我，他说你要么去幼儿园。我是其实是2017年到余姚路第二幼儿园的，那个时候差不多有11个班级，那我们下个学期缩班只剩6个班级，因为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又有初中美术老师的教师资格证，所以我们园长就问我，你愿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去转做小学美术老师。那我说哦好啊，我自己幼儿园就我一个，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证，其他都是学前教育的教师资格证。我下个学期就到进教院附校去直接上课了，然后给我的班级是1年级和3年级，我去执教美术课，没有转编，等于像是幼儿园借调到小学去的一个性质。我暑假在家里我也比较着急，所以我是在家花了10天的时间，把空中课堂下学期所有的美术课全部都看了一遍，然后教案全部都背好了，我怕

0: 后面来不及嘛，幼儿园老师去带一二年级的学生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因为年龄特点和大班的孩子不会相差很多，但是三到五年级了以后学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个时候你的执教的语气语调啊，包括给他们布置的练习什么的，都要提升一个层次，就是可能深度思考的内容会更多一些。我觉得这边的培训还是非常有用的，更多的还是要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慢慢积累经验。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4: 近日，随着央视焦点访谈的曝光，云南曲靖数字化项目出现的烂尾关停等现象再度引发媒体关注。就在一个多月前，作为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重要组成部分的曲靖通 APP 上线仅4年就黯然退场，也曾引发广泛讨论。与之相关的不方便解释内部材料涉密不能提供、不掌握情况等遮遮掩掩的回应相比，这次报道披露了项目的更多细节。一个550多万人口的城市，其政务 APP 曲靖通日活跃用户仅60人，70多个功能里只有6个是自建，其余全是跳转链接。2026年3月，曲靖通被永久下架。而在此之前，曲靖共计投入4670万元建设的城市大脑项目也已经终止运营。这不仅是一个政务 APP 的失败，更暴露了一整套决策建设验收链条的草率和系统性失守。
5: 首先，从立项上来看，就难言科学，云南省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省级政务平台一部手机办事通。到曲靖通立项时，该平台已经运行2年多，在曲靖本地拥有约190万实名注册用户，人们早就习惯用它办事，当地却非要另起炉灶，在自身不具备相关能力也无迫切需求的情况下跟风建设城市大脑，决策失误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合同只笼统地要求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等服务。地方政府对数字化项目要建什么、建成什么样、怎么评价，几乎一无所知。更荒诞的环节在于验收。从报道中可知，面对上千页的验收资料，从验收专家组成立到验收完成，全程只用了120分钟。折算下来，专家平均每分钟要翻阅10多页的专业材料，专家们所属行业五花八门，从戒毒所到农业学校，很难相信这些缺乏数据行业从业经历的专家能对项目做出有效评审。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把专业性很强的验收资料匆匆翻完，验收就通过了。当地政府为这个四处漏风的项目连续3年支付了总计近3000万元的运营费用。不得不说，合作企业拿钱也太容易了。
4: 曲靖的城市大脑项目从立项到验收顺利通过审核流程，最后却沦为无效投资，当然不能把问题简单归咎于运营企业。验收环节形同虚设，暴露的是监管真空，明知省级平台已经成熟仍重复立项，暴露的是决策韧性，合同不设置效果考核条款，暴露的是专业能力缺失与责任意识的缺位。这些问题指向的不只是一个项目的溃败，而是一整套公共投资决策机制的失灵。对此，从立项论证 还有招投到验收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主体都需厘清，对流于形式、把关缺位的行为严肃追责。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期限关注。

0: 嘉定科创河，
1: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0: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0: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3: 百姓观点，近日巧克力品牌德芙官方旗舰店发布的一则七夕带货视频当中，出现背着男友跟异性搞暧昧的文案，将男友没有购买巧克力与暧昧对象驱车送礼联系在一起，争议发酵后涉事视频被下架。那么前两天呢，德芙发布致歉声明称，该视频由第三方店铺运营团队创作并发布，未严格执行品牌方内容审核流程，但是内容发布于德芙官方渠道，我们都负有责任。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4: 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家因为广告文案而翻车的一个消费品牌了。5月份，手机品牌 OPPO 在母亲节宣传中又出现了“哎，我妈有两个老公”这样的文案。OPPO 随后两次道歉，下架了相关物料。6月份，卫生品牌滴露一则由第三方达人创作的广告，因涉嫌物化女性引发了争议。滴露最终也以内容表达缺陷与审核失职致歉。不同企业、不同商品，甚至不同的营销节点，反复出现类似的问题，问题恐怕也已经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是某个文案没水平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对于这个广告都有哪些想说的。我们先来看啊，有一位网友谦，他说啊，越来越多的黑红也是红了，也反映了监管和治理法规的缺失，这种三观不正的就应该重罚，否则只会越来越多。以前某库的试衣间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他觉得惩罚的这个成本要上去，要让大家知道痛啊，以后再有一些宣传推广的话，首先要想到守住底线。
3: 还有朋友说到，违背公序良俗的广告应该附加罚金，而不是单独下架。这位朋友说到啊，这些违背公序良俗的广告啊，真的是博流量、博眼球，但是好像处理啊，惩罚力度不是那么的高啊。你看，直至下架就OK 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大处罚啊，将处罚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4: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他说啊，广告做得越来越没有水平了，靠这种低俗手段博眼球，这种品牌只会越来越烂。
3: 还有一位朋友说到，哎，就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流量啊，现在社会风气不就是这样吗？这位朋友也说到了，现在的广告很多都是博流量博眼球的，可能是因为啊，他下放权力了吧，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那么在自媒体的时代，审核机制也会没有以前那么的精准了，这需要监管力度再增强一些。
4: 其实呢，这个广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KPI 的啊，它的目的啊，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通过广告真正的认识品牌，并且呢转化成销量。其实呢，这也是一种压力啊，品牌传播的目标很容易是发生变化的，原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希望消费者怎么看这个品牌，现在越来越容易变成怎样才能让这条视频的数据更加好看了。平庸的广告越来越难得到消费者的注意，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以后，一句品质卓越，值得信赖，一张明星拿着产品微笑的海报，本来就应该逐渐的失去市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品企业必须在提高创意和提高刺激之间要做出一些选择。
3: 前者首先是需要一些优秀的编剧、导演和策划和品牌管理的，需要更长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的成本。后者则是宣传比较多，就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例啊，猎奇标题、擦边台词、争议的段子，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就可以生产出来，一旦引起争吵，

0: 还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传播量啊，于是刺激就成为一种低成本的注意力捷径。值得警惕的是，传播权已经真正的下放了，而许多企业与这种传播权相匹配的专业能力和内部治理并没有同步建立起来。德芙还有滴露的争议背后也都出现了第三方运营团队、达人或运营人员。外包本身当然不是问题，但消费者不会区分一条内容究竟由品牌市场部、广告公司还是代运营公司制作，他只会看到这是品牌方账号发出的。一个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元的品牌，官方账号上的一句话，却可能由一个承担阅读播放量、涨粉量和转化率 KPI 的运营人员在很短时间内决定的。那么这种权责错位本身就是一种品牌的风险。
1: 因此呢，企业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品宣，首先要重新确认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官方账号不是一个普通的自媒体账号，而是企业公开表达的一部分。品牌可以年轻，可以幽默，可以追热点，甚至可以自嘲，但是不能把互联网语言原封不动地搬进公共传播，更不能把流量数据凌驾于品牌价值之上。内容生产可以外包，品牌责任不能外包，创意可以下放，底线审核不能下放。与此同时，企业也需要重新调整对新媒体团队的评价方式。如果一个运营团队每天只被追问播放量、涨粉量和商品交易总额，却很少有人考核品牌好感度和长期信任，他最终就很容易用最便宜的办法完成数字目标。
0: 广告法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了，广告不得不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也不得含有污秽、色情以及性别歧视等内容。对品牌而言，这当然是不能突破的法律边界，但是法律只能是规定的最低限。真正优秀的品宣还应当回答另一个问题，消费者在看完广告以后是仅仅记住了一场争议，还是因此更愿意相信这个品牌？传播权下放给了企业，使他们拥有了传播主动权，但是也对企业品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在信息越来越嘈杂的时代，真正稀缺的从来不只是一次点击，一个品牌花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任远比一条爆款视频要更加的珍贵。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呢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8: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

0: 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
3: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至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至，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4: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3: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至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5: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4: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贡献。
2: 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对于现在很多的上班族来说啊，白天真的我们现在是特别的忙，而且很多人啊一坐就坐很长时间，真想有时候啊能够有时间去活动一下，但晚上呢到了想去运动的时候却没有太大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去练习？到了健身房之后看到那么多的器械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啊。有的人也会觉得健身房啊太贵了，自己练一个人练有时候没有动力，做个几十分钟之后就不想再做了啊，或者有时候总觉得这个啊时间对不上，要不就不去了。就在这个反复的拉扯纠结当中啊，从年头一直想到年尾，最终还是没有在健身房停留太长的时间啊。但最近呢，我们嘉定区的市民健身夜校开始报名了，从课程设置到场馆保障，从价格到专业指导，吸引了很多朋友的报名啊。之前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名量真的是一下很多，有些热门的课是秒空了啊，所以这个市民健身夜校怎么能够点亮一群人的一些夜间的活力？为什么大家下班之后都那么累了，还想去运动吗？哎，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家里面躺着，或者玩玩手机，或者在家里面啊和家人朋友聊聊天更好啊？这可能是一种放松休息，我们所谓的葛优躺的方式，也许是一个恢复元气的好方法。但是这一群人，他们还会选择到这个健身夜校当中去挥汗，去努力，去拼搏，哎，究竟又是为什么？那么参加过健身夜校的朋友究竟真实体验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个电波前也会有朋友参加过的啊。如果是你参加过的话，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呢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覆盖到我们嘉定的更多的街镇，让可能没有居住在我们相对来说中心城

0: 城区的朋友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一些市民的健身服务。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将聚焦嘉定健身夜校，来分享大家的一些真实感受，带大家解锁健康又解压的下班的新生活。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社会体育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高秋瑾，欢迎高主任。
1: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 UFT 教练员、亚洲健身形体冠军孙丹燕，欢迎孙教练。
2: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还有居延新区的上班族，也是我们健身夜校的学员王建南，欢迎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现场之后，都是三位女性啊。我相信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现在不知道孙教练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女性的学员也是越来越多了。
2: 在我看来的话，我们团操的课程里面的话，女性占比达到95%，
0: 是吧？你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个 UFT 我们这个运动场馆在什么地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我们在塔城路的刘城新天地295号。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已经开了13年了。
0: 开了13年了。
2: 对。
0: 那您刚才说这个很多的女学员，而且团操课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课程在你们统计下来排名前三是大家报的最多的，你们开设这个课程觉得是体验感最好的项目，给大家推荐一下。
2: 早几年的话可能是杠铃操啊、搏击操啊可能会比较受欢迎，然后近几年的话因为 HYROX 的这个项目以后，会发现体能啊、综合体能这个会更热门一些。那大家可能在各个平台上面也关注了这些比赛，他们可能有一些更好的追求、更高的追求，他们参加这种体能、综合体能训练的这个频率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减脂的课程、体重管理的课程啊，然后也比较非常受欢迎，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些舞蹈课程
0: 啊。就是你们已经开13年时间了。
2: 对的。
0: 我相信可能有的嘉定的朋友非常的熟悉而且去过的。
2: 是的。
0: 王老师应该没有去那么长时间，健身房的坚持应该没那么长。3年有吗？
3: 健身房我大概去规律的去了有半年，然后有点枯燥，
0: 有点枯燥
3: 就结束了
0: 啊。有时候我记得我当时最开始去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器械很多，但是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3: 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很去到这个器械
0: 力量区，对吧？
3: 对，
0: 就会觉得有心里面就有点发怵。那反而就有时候你会觉得团操课其实是可能是一个打开这个运动小白或者入门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团操课它的氛围感比较强，就是大家你不管会的还是会的嘛，你就站前排，不会的你就稍微往后面一点，但是大家都能动起来。
3: 对。
0: 你当时报这个市民夜校的时候报的是什么课程啊？
3: 我报了2项，一个是自由搏击，还有个是尊巴。
0: 哦，一上来我感觉挑战难度就挺大的。自由搏击我感觉挑战难度挺大的。尊巴是有一定舞蹈基础吗？
3: 其实都还好，其实我也是个运动小白吧。这两个老师他们都是循序渐进来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都会讲一些基础动作嘛，都会拆解动作，所以你只要跟着他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不是一上来难度就特别大？
3: 不会不会。
0: 但一般人我觉得报一节都挺犹豫的，你还一下报2届，关键是你才8年时间，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3: 就是真的氛围很好，其实也是因为要上班，如果精力可以的话，其实每天都想去的。
0: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就是你上班其实已经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就想在家里面躺着。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那就是说你还是有更多的动力去，那就是白天不太累。
3: 那当然不是了。说实在的，因为我是老师，我去年的话周五我有5节课。
0: 周五有5节课。
3: 但是我还是报了一节自由搏击，就是上完课也蛮累的，你去上完这个搏击课反而觉得轻松了。
0: 我觉得就是从学校到上课这个地点这个过程，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煎熬，就是你会做一些思想斗争吗？
3: 没有时间做思想斗争。
0: 你
3: 因为你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要迟到了。
0: 就是你是自愿想去运动的。那你当时想去运动，你报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初衷或者目的吗？就是我要达到什么状态，还是说我就是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我想去放松一下，你当时怎么想的？
3: 就是很想去运动。当时我的那个体检有脂肪肝，然后还有就是骨密度偏低嘛，就是缺钙，当时就是有意识的要开始减肥了。 所以正好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那个上海嘉定公众号上面有这个市民健身夜校，
0: 嗯，
3: 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就立马点进去抢到了这个课程，从此开始了减肥之路
0: 啊、哦，还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你带小伙伴也一起的，
3: 起
0: 就是其实最初是出于这个身体健康的目的，
3: 对
0: 啊，去报的，
3: 嗯，
0: 特别好。也想问问高主任，是不是很多我们在这个了解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一些相关信息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出于这种健康方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其实可能像王老师，当然我知道今天选王老师肯定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其实这都是上班族，他们都是下班之后准备过去运动的。
1: 对 对, 对，
0: 大多数群体都是这样的吗？
1: 对，我们这个夜校的初衷啊，其实我们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全民健身这个活动吧，我们就发现学校里的学生他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固定的一个锻炼的时间，老年人呢他空闲的时间也比较多，就是你早上或者晚上老年人也很多，但是我们的上班一族呢他就是碎片化的时间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上班也特别忙，然后呢下班呢他也不知道就是有哪个地方他可以释放或者减减压，或者能够练健健身，这种项目好像我们觉得一方面我们也想就是这部分的人群啊是我们重点想引导他们去参与锻炼的一个目标，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就是说前期呢也有一些市场的一些调研，包括我们在每年的一个体质检测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分析当中啊，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这个数据的一些获取，就我们发现呢就像我们20到59岁的这种成年人，他的所有的一些形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他的体能指标啊发现明显的下降，所以呢作为我们就是去传播和推广全民健身这样一项工作啊，我们觉得这个中年人啊上班一族是我们重点是去需要去引导和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的。
0: 对，您这么说其实我们发现还真是，就是我们所谓的一老一小，其实他们的运动时间是可以保证的，小朋友这边其实学校会保证他们运动量，老人呢因为他时间比较多，所以你经常都会看到他们在运动，
1: 你不用说他都会去，
0: 对，就中间这一群中年人，但是我不知道刚才您怎么看，我问王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本来大家上班就很累了，但是我看我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其实还是很多的，而且不止今年，我们前几年报名人数有些热门的课程也是一票难求，
1: 对，
0: 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本来上班都很忙很累了，完了之后你去运动其实还要付出一些体力上面的一些这个消耗，那不比在家里面躺着更舒服。
1: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夜校提供的就是说不单单是锻炼，而且是一个社交，更多的其实我们跟一般的场所来讲的话，我们还有附带很多情绪价值。
0: 您指的情绪价值是什么？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学校这个首先啊，我们就是作为体育部门啊开出的这个项目，我们首先要请专业的教练，所以专业性来讲的话，我们肯定要甄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教练来提供这样的个服务。那么另外呢，我们对学员我们还会有一些社群，这个我们会建立一些微信群，然后特别是像我们体重管理吧，我们现在这个孙教练这边会给他们全程记录拍照，然后回头会把它制作成小视频，让他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一节课当中看到自己的一些表现啊，这方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每次课他都有这样一个回顾。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附带的一些服务，就是我们开出的夜校以服务为主，我们比如说我们去年有很多的一些大的一些重大的赛事，比如说足球赛事啊，还有很多赛事，我们就给到学员，让他们免费提供给他们，你参加我们的夜校的学员都是我们的粉丝啊，我们会给你们提供一些大赛的观摩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社群的参加的这样一些、
0: 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一个闭环了，
1: 对，然后呢我们的学员就粘性很强，特别是其实我们的老师他是自带流量的，然后老师代课又带得好，氛围又好，所以呢他的这个粉丝啊，这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明星课程搏击燃脂的复课率很高，然后基本上他们都等着我们不开课，他们都催着我们开课，
0: 是吧？
1: 是这样。
0: 最近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是有一个上海市民健身夜校和我们全家市民健身夜校啊，有的朋友可能搞不清楚这两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在推这个夜校，本质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给到市民朋友一个这样一个锻炼的一个场景，锻炼的一个项目。那么你如果说一定要说我们嘉定区和上海市的有什么区别的话呢，唯有去 就是可能我们嘉定区起步会比较早，
0: 我们更早一些。
1: 嗯，我们是2024年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着去推这个市民健身夜校的这样一个项目。
0: 嗯，而且我们是全市首个办健身夜校的区。
1: 对，我们那时候办的时候，因为可能全市还没做。
0: 嗯，
1: 那么去年2024年我们首次探索，去年呢我们就是全面的铺开，包括我们还和邻里中心把这个我们好的一些课程啊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点位去。
0: 嗯，
1: 那么有铺了很多的一个点位，有19个点位，一共有开了有120多个班次。
0: 嗯，
1: 然后我们有30000多的这个人次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升级成全市这个去一起推广做这样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你说最大的区别它可能就是我们起步会比较早。
0: 那么他们在课程上面和这个报名的时间上会有区别吗？嗯，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两种夜校。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嘉定来说呢，给到我们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底气去把这项工作再继续去做深做好。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在全市这个全市依托全市的平台来共同大家去推广这样一项工作呢，就是目前来说呢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优势啊。一个呢就全市来推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报名的渠道对我们的市民朋友报名的渠道就更加通畅了。
0: 嗯，
1: 它包括我们可以通过上海体育的政务微信啊来互动微信小程序啊，包括随身办的微信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可以获取更多的夜校的参与的一个信息，不单是我嘉定，可能还有黄埔啊、徐汇啊等等。嗯，市民可以更多的就近去参加这样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是开课的信息可能会更多，本来我嘉定有很多的项目，现在全市都不开，选择性就会更多。而且现在全市来推的话呢，它是滚动开班的。
0: 嗯，
1: 就我们去年我们是春季班、秋季班这样子定时的去开班，那么全市呢现在就是我们有成熟一项课程我们就推一项，成熟一项课程就推一项，那么这样的话让市民可以享受到马上锻炼的这个需求和快感。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开课信息更多呢就参与就更加便捷。
0: 啊，
1: 第三个呢就是全市来推的话呢，师资其实赋予我们是更加丰富的，本来我们可能是属地嘉定区的，我们有一些优秀的一些师资那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去进行一个授课，那么现在全市推这个夜校的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能够在全市的一个师资平台，目前呢有一些优秀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优秀的教练员，集合了全市的一个这个所有的优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人才来共同为我们这个健身夜校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0: 嗯，那我们不往远了说，就往近了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报名相关课程，还有机会吗？
1: 当然有。
0: 或者有什么样的渠道告诉大家一下？
1: 嗯，就是全市的话呢，我们是上海，通过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上海体育政务微信来互动微信小程序，随身办微信的小程序，点击搜索市民健身夜校，获取一些报名信息。
0: 嗯，
1: 那么第一批的呢，我们已经在3月份进行这个我们市级平台已经推出，后续呢会陆陆续续的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个滚动的推出，那么市民朋友们可以不断的去关注。
0: 嗯，就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课程，包括这个上课的时间啊。
1: 对，
0: 等等，
1: 对，上课时间都会有报名的信息。
0: 嗯， 嗯， 嗯，我们这个孙教练所在的我们的 UFT 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场馆。哎，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和我们这个市民夜校来进行合作呢？当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嗯，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嘉定体育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
0: 嗯，
2: 然后也是这么信任我们，这个13年的，
0: 毕竟做了13年了，
2: 然后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健身，然后也是希望，这几年都是那个体重管理年嘛，然后通过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话，达到一个让大家动起来的一个效果，然后也是改善大家的这个体重上面的一些焦虑，对，
0: 嗯，
2: 让他们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场地上面的话，他们锻炼完以后还可以进行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器械的一些，力量训练都是可以有的，不光光是课程了，
0: 嗯，
2: 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体质监测，然后数据也会告诉他们，然后结束这个体重管理班之后呢，我们还会给他一个总结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报告，告诉他，嗯，哎，你在这个十几节课中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2: 那希望他能够在之后的这个体重管理的时候呢能够坚持下去。
0: 嗯，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来接他们这样一个这个 夜校的课程，因为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也会有一些，我相信也会有一些本地的粘性的用户。你看，毕竟是13年的时间，可能大家很多人。

0: 都是长久在这个地方锻炼，那本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也许不太缺一些客源啊，可能会有稳定的一些客户，那么如果是接了市民夜校的工作的话，其实你们要去研发一些新的课程，或者是要去适配他们的一些这个体系，那可能对你们来说本来晚上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都是晚上这个时段，这些人群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交集，会有一些这个课程的排布的一些问题，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困难吗？
1: 现在的话给到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课程的这个班级的小伙伴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晚上的6:30到7:30是等于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时间，也是接到这个项目呢，我第一个反应是因为我是一个体育人，我对体育充满着情怀，我希望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像我们一样能够动起来，而不是说下了班就在家里面窝着玩个手机啊，都觉得这样是很舒适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它可能是并不是那么理想化的，那他们能走出来练锻炼，我们先要让他们走出来，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鼓励他们，这个是我可能当时接到这个项目可能更多的我相信就是一种对于运动的一种情怀，然后对于运动的一种热爱，所以我接到这项目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当时的话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练都是集体开了一个会的，然后说一下这个，因为里面的人啊，体重管理的人他们都是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有
0: 的
1: 可能首先来我们可能会问他你们有没有三高，对，这个因为有部分可能像之前我也做过这个体测的，这个在体测中心也做过，然后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也要进行提示，
0: 对，因为他有些运动可能就不太能够胜任，
1: 对，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从低强度的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就像我们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课程的话是要从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开始，让他们找到自信，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这个是我接到这个课程第一个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点。
0: 其实我觉得这些能够迈出步伐到健身房门口进来的人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你看他们很久都没有运动，他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不亚于就是去我们所谓的去医院或者这样的场所，他们会觉得心里面其实是有点惧怕的，我觉得他来都已经很厉害了，你再让他动起来，我觉得他需要一些激励，
1: 是的，
0: 所以你们会给他们一些回馈，像刚才高主任提到你们会拍一些
1: 视频
0: 包括
1: 照片，
0: 这样他其实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我觉得人一旦看到这样一个一个小的进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动力，
1: 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非常
0: 多的鼓励，
1: 对
0: 对对，非常需要，因为他来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的，
0: 还是下班时间，
2: 对对对，
0: 谁不想下班在家里面躺着，都想，
1: 对，基本上是课程结束完以后他们也会再问我们一些饮食上面的，
2: 对对对，
1: 他们会问啊，我们要怎么吃，然后我们也会简单的跟他们描述一下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当然我们那个群里面也有专门的
2: 营养
1: 师，
2: 对，
1: 营养
2: 师，
1: 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体育局也是给到非常大的支持，以及就像刚刚高主任说的，就是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0: 你们这边是这个体重管理的课程，
1: 对，
0: 这个大概是多少节？这个、课程价格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当然可以啊。所以说，我们首先非常感谢 UFT 啊，对我们这项课程的一个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接着这个话题啊，我们说体重管理这个课啊，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年有一点变化？其实它是有个这个过程的。2024年呢，我们把体重管理，因为2024年我们是国家喊你去减肥啊，体重管理年，那作为体育部门肯定是我们也要不遗余力的去做这样一项工作，所以我们在夜校课程里面的设置啊，我们是特地设置了这样一个特色的课程，叫体重管理课。那么2024年呢，我们把这个课程呢设置在我们家庭体育中心。那么这个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一共是设置了12节课，其实这个课程我们跟其他的夜校的普通课程我们是精心打造的，其他夜校课程我们都是14课，但这次课程呢我们是12节课，多了2节什么课呢，我们是要进行一个体质的前后数据的对比测试，所以我们来报名的这个课程的学员，我们都需要第一次进行一个健康的问卷调查，建立健康档案，然后呢再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筛查。那么我们在去年做的时候，我们还得到了我们区域卫生部门的支持，有配了现场的这个医生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这个三高的一些筛查，他们给我们做一些保障的。那么我们是前提，我们是首先要让这些学员得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健身锻炼，要保障安全。那么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区别啊，它有2次的这个 通过十次课带教完以后，我们会在最后一次课让他再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检测，看看你十次课里面对你的各项的这个形体啊，这个素质啊，体能啊，有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是给到他们一个其实最后的一个成果性的一个反馈。
0: 嗯
2: 啊，那么这个课程，那么整体的收费呢，其实就是说比我们一般的课程啊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我们本着公益性的价格去走的。我们一般的现在我们的课程是40块，就一杯咖啡的这个费用就能享受到我们一节夜校的课程。那么我们体重管理呢是做到60，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练很专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跟我们单眼啊 UFT 这边，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是我们 UFT 他是聘请的，帮我们去找了非常优质的这些教练到我们体育中心来上课啊。因为他们所有的教练资质都是有这个证书齐全，而且都有10年以上的带教经验。
0: 就是这个是12节课，那个是10节课，
2: 那个是10节课，
0: 但价格都是不超过1000的，就大概。
2: 对对对，那个是720。尽管720，我们第一期推的时候也是秒杀，
0: 因为你12节课呀，你想想你在外面上一节私教课，那个价格就得多少
2: 钱。而且我们的教练都非常专业，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课。这个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关注这节课完了以后，而且因为有些人他是真的是形体有点这个体脂超标，但是在教练的带动下他们就觉得是蛮有收获的，
0: 因为他也会就是有营养师配着
2: 在那个群
0: 里面。
2: 对，所以我们是有配体能教练，然后有配营养师，还有配医务保障，
0: 这太超值了，
2: 还有配我们的社会这个专职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小伙伴，这个是现场保障的。我们这虽然就是说这一节课，但是我们保障的人有10几个去保障这个课程。
0: 我觉得能抢到这个课的朋友真的好幸运，因为我们都知道外面一节私教课其实他的那个价格就价值就比较高一点，你这还12节课呢，
2: 而且对他进行筛查，有的其实我们报名的第一期学员，有的都是夫妻俩一起来的，因为体重管理年整个一个这个社会的氛围也比较好，然后他们也自身也比较享有这方面的诉求，所以呢，有些都是夫妻俩，有些是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然后他们有的学员跟我反馈，他说我上了几节课以后，本来跑个楼梯都喘，后来慢慢，因为我们强度不能太高，一下子还是安全低，后来他说我几节课以后，哎，楼梯就不喘了。
0: 那肯定会有变化的，因为你相信坚持，它一定是带来一些改变。
2: 对，所以我们第一期在体育中心呢，我们觉得学员上的也挺不错，我们教练也给到的服务都非常专业。那么今年呢，我们是想在这个给到学员更多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后来想了一下，我们的体育中心呢，因为是95年的场馆啊，设施设备呢，因为它毕竟要符合很多课程的需求，针对性的这种体能训练的设施设备可能还不是特别齐全，所以呢，我们今年跟 UFT 商量了，我说，哎，那我们试试，我们把这个课程直接放到你的场馆，让我们的学员在上课的时候，他能够享受到更专业的一些器械设备的。
0: 他们那边很多一些专业的器械，
1: 对，
2: 所以我们的这个UFT 他说可以啊，首先他们非常欣然的接受了这个工作，就给我们给他的这样一项任务啊，这个非常，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毕竟他们也你也得挪出时间，挪出场馆来适配这些人，
2: 他们给到我们一周最黄金的两个时间段，6点半
0: 那时候人都蛮多的时候，
2: 7点半，然后呢不单这样子，我们上课的时候学员就是还有很多的器械他可以享受，我们这个 UFT 还说了，就是在这段整个课程期间，你们学员，我们这个体重管理班所有的学员，但凡想来健身房，如果是平时做有氧、做一般的锻炼，他都可以来，给到更加超值的一些服务。那么另外，他那边还有一些淋浴啊，一些辅助的设备，我们学员你练完以后要洗个澡啊，这个冲个淋都是可以享受到。所以呢，我觉得是。最终其实得益的是我们的学员啊，他
0: 能
2: 够得到了更多的，
0: 我觉得
2: 能
0: 报上的真的是很幸运。
2: 对，
0: 这个课程大概多少人啊？
2: 这个课程我们是招了二十个人。
0: 哦，20个人，好幸运啊！王老师，这是这其中的一位吗？
3: 我没有，
0: 没有是吧？
2: 他有他的热爱，他热爱我们的搏击燃脂。
0: 哎，我听说你们那个搏击课的这个上课氛围很好，
3: 特别的好。
0: 好在什么地方呢？
3: 一个就是我们的教练，
0: 你们课程有多少人啊？你们那个班上
3: 满班30个人，
0: 30个人，
3: 每次都是很快，你要抢的。
2: 对，这个班是我们其实就是 有很多的班，我们招的人数都挺多的、
0: 嗯、
2: 然后这个班是第一个爆满的班，
0: 第一个爆满的，
2: 对、
0: 嗯、
2: 就是说我们后台一看，哇，我们袁老师的课一下就爆满了，那袁老师超厉害、
0: 嗯、
2: 其他的课还在慢慢慢慢，学员可能还在慢慢慢的思想斗争，还在慢慢慢慢的，就是人数在
0: 已经来不及犹豫了，他的课程，
2: 对、
0: 嗯、
2: 你报袁老师的课你不能太犹豫、嗯、要讲
0: 您最开始其实也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搏击的运动基础吧，最开始应该是没有的、
3: 嗯、这个我倒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3: 我们学校有过这个搏击
0: 课程，会有
3: 个、
0: 嗯、但可能中间隔的时间还是有一阵、嗯、
3: 是的。
0: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去的一个小白，或者他心里有点发怵的朋友，到那个课程上去上课的话，他会觉得比较难施展开吗？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
3: 也不会的，因为每一个动作老师都会教的，就是他要前面就像学舞蹈一样，就是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拆开去教你，都会跟得上。
0: 哦，你一般站课堂第一排，哦，站第一排都是很卷的朋友。
3: 就是站在前面，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
0: 的。你是慢慢从后面挪上去的吗？
3: 不，我好像
0: 你一来就
3: 一开始就站第一排。
0: 哦，
3: 真的还是就是我们那个场馆也蛮好的，前面有镜子，然后你可以看着镜子里面去出拳，
0: 嗯、
3: 你能感受到自己那个
0: 很解压，是不是？
3: 对，很解压。
0: 嗯，那你就上完一节课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觉得就是当你就是下课，大家会拍照吗？或者
3: 会
0: 啊？
3: 嗯，
0: 那一刻你走在回家的路上，和你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3: 就是很酣畅淋漓，
0: 就感觉整个人全部就重新换新了。
3: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我们都有这种感触，就是我们打完搏击晚上了嘛，下了课已经是7:30晚上了、
0: 嗯、
3: 出来之后看东西非常的明亮。
0: 哦，
2: 整个
3: 就是在外面了、
0: 哎、可能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你的血液循环到包括就是你人的精气神，我觉得
3: 会
0: 完全不一样、
3: 嗯、
0: 就好像是人点了一下那个刷新按钮，刷新了一下，
3: 是的、
0: 嗯、
3: 这个肾上腺素还飙升上去，有的时候还会再去那个操场上再去走两圈。
0: 哇，这还这是没练够的表现。
3: 就是意犹未尽有一点、
0: 嗯、那每周是一次课？
3: 嗯，去年是两次
0: 啊、哦、去年是两次。嗯，那个尊霸呢？
3: 尊霸去年是一次，
0: 去年一次，
3: 然后搏击是两次。
0: 嗯，今年呢？
3: 今年因为我课程比较多嘛，我今年报了一个这个自由搏击。
0: 啊、哦，还是报的自由搏击。
3: 对，
0: 这个刚才高主任说，就是课程里面其实大家也会互相之间会有一些联系，或者大家也会搭个伴儿什么的。
3: 对、嗯，
0: 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就是我同学之间的话，认识吗？
3: 确实我在这里还加了很多小伙伴的微信。
0: 那你肯定是个E人吧，我觉得。
3: 也不是，我平常还蛮I的。但是就是小伙伴们，我们就兴趣都是好的嘛。
0: 嗯、
3: 有句话，找朋友要找这个志同道合的嘛。
0: 对的。
3: 就大家很聊得来。嗯，然后加加微信，平时喊着一起该出发了。该走了、
0: 嗯、
3: 对吧，平时少吃一点，大家就互相鼓励、嗯、还蛮好的。
0: 嗯，你们之前会建一个群？
3: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群里面，
3: 对对对，
0: 包括一些这个上课的一些内容啊、互动啊等等。
3: 是的、
0: 嗯、其实这样的氛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员来说，他们是希望感受到这种就是陌生人之间大家带来的那种连接性的。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对同事之间来说，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你没有办法说，或者有些动作你没办法做开，但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你有了这样一个氛围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我们所谓的发泄的状态。
2: 对，
0: 因为你白天可能有一些压抑的情绪，你需要在某一些场合表达，但是你回家之后可能你又是另外一个角色，但是到这个场合大家都是陌生的，无所谓，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能撒得开。我觉得这可能是好多朋友他们想来报这个夜校的一个重要的初衷。
2: 是的。
0: 嗯，除了这个课程之外，你们还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您觉得还比较受欢迎或者比较有新意的？
2: 我们的课程呢，现在就是说在项目设置上，我们是分为就是基础加进阶，然后再加特色，这个三级的课程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有活力燃脂类的，刚才优雅电商类的，养生功法类的，还有就是
0: 优雅什么？
2: 优雅电商，我们有瑜伽、电商、普拉提啊，然后包括肩颈瑜伽、肩颈理疗瑜伽，我们去年开设出来也非常受欢迎。
0: 嗯，
2: 因为现在上班一族他的肩颈的这个疼痛啊很多，所以很多人就是报肩颈瑜伽这门课也非常多。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有那传统养生功法类的有八段锦。
0: 嗯，
2: 八段锦呢，就是从自 这个24年第一个课程开设到现在，我们每期都会开这样的一个课程，
0: 嗯，
2: 然后每期都有很多人报名，不管是这个20多岁的，然后再到50多岁的人群啊，覆盖的年龄段啊是最广的八段锦，
0: 嗯，
2: 所以这个项目也是比较热门的，
0: 嗯
2: 啊，然后像体能训练课呢，我们是这个作为体育部门来打造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课程，它包含了我们有这个体重管理啊，保肌打造啊，还有一些这个马甲线塑形啊，这种可能就是专项训练的这个强调的这个内容可能会比较多。
0: 嗯，哎呀，一会儿没有看大家的评论，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有位嘉定童子的朋友，他估计是住局员，他截了个图，是这个东社区邻里中心有一个，
2: 对，对今天
0: 还有一个这个城北大居邻里中心有一个啊，开始了这个我看有氧啊、尊巴呀、舞蹈啊等等，哎，这都是在局员的朋友能够享受到的。还有朋友在表扬这个孙教练啊，他说安利孙教练的举重课。他说非常专业有效，现在锻炼最重要的就是储备肌肉。他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练就没有那个氛围，很容易被惰性思想给占领，但是在健身房遇到一群搭子，大家就会相互鼓励，
2: 健身搭子，
0: 哦，你还上举重课，哦，
1: 对，这周的举重课基本上都爆满，现在还有3个人在排队，
0: 嗯，是吧，哎呦，这个课程很丰富啊。嗯，杨子他说一般在家里面练其实就有点惰性，但是如果去健身房可能就会好一些，因为他说自律还比较重要的。嗯，
2: 对对对，确实。
0: 我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年龄好像是在18到55周岁，说有没有机会可以55加和16以下的朋友能够参加的，这可能是一个考虑的方向。
2: 这个我们后期会再考虑。
0: 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八段锦这种，可能它还蛮适合55岁。
2: 对对对，55岁以上，
0: 但可能会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风险，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没有开放这个时段。
2: 对对对，
0: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考虑的方向。嗯，还有朋友说提到，
2: 我插一句，其实我们在课程的今年的课程的一个设计上，其实我们是。关于刚才说的这个18以下的课程，我们已经再设计了
0: 一个
2: 阳光运动类的青少年的课程，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日校的课程。
0: 因为你看，我在小区的时候啊，晚上我出来遛弯的时候，就发现，就前两天晚上就有3个小朋友，爸爸妈妈每一个小朋友对每个爸爸妈妈监督他们在那儿跳绳，他们就并成一排跳绳。我觉得与其这个时间，还不如。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能报相关的课程，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全方位，更加科学的方式。因为你自己跳，第一个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安全保障，第二个你的这个运动量上面的课程的搭配或者动作的搭配上一定没有那么专业。
2: 是的，所以呢，青少年这一块呢，我们目前呢主要是设那个在双休日的白天，然后呢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青少年再设计一些这样的课程，
0: 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时间是最充裕的，
2: 孩子晚上呢可能
0: 要做作业，
2: 对，作业可能还比较多，然后时间呢还要早一点休息啊，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充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我们目前的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情况，我们双休日现在有开出了篮球、足球、乒乓这样的课程，
0: 对，
2: 然后到暑假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再做一些市场调研，看看我们再开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给到我们的青少年朋友。
0: 嗯，好的。之前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加入更多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骑行啊、产后修复、青少年体能课，我们现在这些课程有吗？
2: 青少年体能目前我们还没有，
0: 产后修复肯定也是，
2: 产后也没有，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0: 哎，我觉得这个课程，因为它适配的人群可能就会更多一点，而且更加有针对性一些。
2: 对，是的，是的。然后羽毛球呢，我们现在场馆是有开，
0: 有的啊。
2: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这个
0: 羽毛球的场馆在什么地方会有？
2: 羽毛球我们在嘉定体育馆。
0: 哦，嘉定体育馆。
2: 目前刚才说在我们上海体育的这个微信的这个也公众号啊，包括我们那个。一网通办我们也发布了那个招生的一个信息，后期我们也会在滚动开办，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能不能搞结业测评打卡奖励小型比赛激励大家坚持，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做，我们大概在这个课程快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回馈或者什么样的总结性质的内容吗？
1: 首先我们在那个体重管理课程的结束呢，
0: 我打断一下，我知道他做视频是很厉害的，他很会剪，
2: 对，
0: 而且他很认真的在拍，
1: 对对对，对，我比较喜欢给大家记录，就是说整个运动过程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因为自己喜欢运动，然后他们做到哪个动作是最帅最好看的，我肯定就会抓拍那个，然后我们教练的控场能力也比较好，大家做的动作越统一的时候他们就越带劲儿
0: 啊，而且你的摄像头一举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更带劲，本来
1: 是、就是这个、
0: 本来做不了的时候
1: 就是这个感觉，
0: 本来做不了他就哎呀看着你在拍他就使劲的做两组，
1: 对，
0: 哎，就是那两组他就是一个自己的突破嘛，
1: 是的，就是那两组，然后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们把十几节课的这个集体照我们可能会再做一个小视频送给大家，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他们每人会

0: 再做一次体测，然后我们会再认真的给他做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再一次鼓励他，然后期待他下一次继续能参加我们的体重管理课程。因为很多的东西，就像刚才咱们聊的一样，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天两天的，可能是需要你用年去衡量
1: 的
0: 才能真正体现在你身上。就像大家说，哎 Angela 为什么你一直看起来这么年轻，我说我练了20多年了，我感谢我们嘉定体育，那 我是从体校出来的嘛，也是嘉定培养了我，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我要更多的去帮助这些人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一个状态，
2: 把你的一些好的心得体会分享给更多
1: 人。可能我们在电波前的朋友看不到我们孙教练，我真的觉得他就像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体校生一样。
2: 这几年
1: 你看他皮肤，其实我觉得就这个，我觉得是运动带来
0: 的
1: 一种美丽或者魅力，就是他能够一直保持一种通畅的。
2: 我们要一起传播，
0: 对，我们要一起传播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1: 这点非常重要。王老师，您看到就是您自己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变化吗？你看你去年报了2节，今年报了1节，我相信除了这个课程之外，运动其实也是养成了一定的习惯，哪怕就是在外面去快走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健身的方式。您会觉得运动之后和运动之前自己会有一些方面的变化吗？
3: 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减掉了20多斤。
1: 20多斤，
3: 我去年
1: 真的想象不出来你之前啊，
3: 虽然现在又复胖了一点，过年吃的有点多，
1: 再报2节课，
3: 我又开始了呀，
1: 又开始了。
3: 所以我吃的时候我也不担心。
1: 就是您其实是可以看到自己这个变化的过程，那包括我觉得很量化的指标就是你穿衣服和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你这些衣物搭配，其实是和你20斤。胖了之前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小，
3: 对，
1: 那个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吗？你会觉得？
3: 当然了，
1: 人都说瘦了之后会非常自信，就是有对比之后会非常自信。
3: 对，瘦了之后呢，还化化妆，打扮打扮自己，
1: 就是觉得就是那个充满了光亮。
3: 是，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带来的一个改变，
3: 就是我精神面貌感觉都变好了。
2: 我有一次看到他，我插一句，差点没认出来，因为从他第一次上课，我这个学员就排在第一排，我们就比较关注，而且呢，他。这个一直头发扎了个蝴蝶结，就非常好认。哎，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哎，跳的挺好的。然后到过了几次以后，她到我们测试站去做检测，我突然看到她，我哎，怎么人都变了，怎么不一样了？我一下子差点没认出来，
1: 是吧？
3: 其实也就是3个月吧。
1: 你家里面的人会惊讶你的这个变化吗？
3: 当然了，而且我前面也跟主播也分享过，我是因为有脂肪肝嘛。我大概很快嘛，也就3个月左右的时间，正好也遇上我们单位体检，我脂肪肝就没了。
1: 哎，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上这个课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你会注意，然后搭配起来让你这样？因为我相信上一节课肯定是不够。你会在那段时间当中注意一些什么呢？
3: 就是因为一直在上这些我们的健身夜校课，但也不能覆盖到每天晚上嘛，所以就是没有课的时候，我晚上还会去看看那些直播。就是直播的那种团操课，也会跟着去动一动。
1: 就是有段时间蛮火的那个某公红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现在还有很多。那就是说，其实通过这些课是给你养成了一个
3: 运动
1: 的
3: 习
1: 惯。就是你觉得就不动的话，可能就有点
3: 很难受，
1: 很难受。
3: 是的，
1: 哎，真的，我觉得就像是那个车子转起来之后，你突然要刹停，其实我觉得对车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损耗的。但是你当你转起来的时候，你每天都想去参加。
3: 是的，
1: 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3: 对，
1: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对于我们在工作当中一些做事情等等，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思维方面的转变？比如说，可能你会更加坚持，或者对目标感更加强一些，这点会有一些体会吗？
3: 因为我就是最喜欢是这个打拳嘛，就是打拳打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变得很勇敢，不管是工作上面还是就是处事方面，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
1: 我之前刚开始打拳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打完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战胜的。就是当你身体上拥有某项技能的时候，其实你心理上面就会建立一个很强的防线，你没有那么惧怕了，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给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3: 走夜路都不怕了，
1: 是吧？就是人会有一些底气，而且运动给人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思维方面的一些改变，包括你的想法，我觉得也会更加正能量一些。而这种改变，我觉得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学生们，
3: 对，
1: 同学们也会看到老师会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也会，我觉得

0: 这是一个潜意识当中大家的一个认知和改变。
1: 是的，
0: 嗯，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
1: 一定会的。

0: 倒是一个蛮好的和其他委办局之间或者是和这个商圈当中来做互动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必定肯定运动完之后他得吃饭，他得停车。
1: 但我们还是希望他是
0: 减脂餐。
1: 可以的，其实我们现在体育它是一个平台，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希望也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体育这个平台能够联动更多的资源。
0: 对，我们所说的赋能嘛，就体育加。
1: 哎，体育加，我们文体商旅一起弄，大家赋能去整合更多的资源，其实最后获益的是我们的学员，是我们的。
0: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觉得要联动或者调度的最大一个难点，需要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突破呢？
1: 达成共识吧。我觉得大家需要有形成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有，一开始肯定是大家要先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
0: 想法，都想做这个事情，
1: 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把它整合好，怎么去把它做到更好。
0: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孙教练他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下课时间都是统一的，
1: 确实
0: 比如说
1: 是个问题，
0: 就是到7:30的时候，一下课时候一窝蜂的人都出来，
1: 对，
0: 他们一定会有一些需求，
1: 对
0: 吧？
1: 我们那天王教练还在群里说了，我觉得你们要迟到了。他说到了6:30怎么没有学员来上课，
0: 都是在找停车位吗？
1: 对，然后学员在群里说我在找停车，我车停在哪里哪里，他说哎，可能走过来会要点时间，会迟到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是发生了我们才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既然有了，我们后续会给到我们一些去这样子去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也会去跟各个方面我们再去联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啊，给我们的学员提供更加便捷的这样一个参与的一个氛围。
0: 对的，之前还搜集到一位朋友，他我觉得这个建议也还可以，也挺好的，我觉得可以那个思考一下，就是他说夜校能不能和社区企业进行合作，比如说进园区进社区而不用跑体育中心，我觉得他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看住在比如说华亭或者比较外岗更远的朋友，他虽然身处是在农村，但是他也有运动的需求，但包括像企业的朋友，他不可能老跑到我们体育中心来运动，有的比如说安亭那边的朋友，他可能比较远，但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课程，会有这些配送吗？我记得今天好像您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邻里中心，
1: 邻里
0: 中心，
1: 其实我们是有在思考并且在做这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是让市民能够就近就便的参与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孵化这个项目，在我去届体育中心，我们把这些好的课程我把它这个孵化成熟以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跟区里面的社工部也得到了他们部门的非常大的支持，然后呢我们是联动了社区的去年是17个邻里中心，那么到今年呢我们是准备12个街镇全覆盖，联动所有的邻里中心呢，把这样一项这个我们培育好的这样一个项目赋能到基层的邻里中心。那么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邻里中心的这个场地资源能够给它发挥一些作用，
0: 有场地，他们事实上很多邻里中心也有健身房，
1: 对，也有，我们其实只要有这个能够容纳15到20人的操房就可以了，场地其实门槛是比较低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项目进去以后呢，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是可以就近就便的来选择他们需要的一些课程，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是说到企业呢，其实我们是愿意为企业去私人定制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服务，那么联合工会啊等等，我们也是正在推进这个事情。如果是有需要的，他们这个企业有这方面的一个诉求，我们可以为企业去个性化的去策划和定制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课程内容，根据职工的一些闲余的闲暇的一些时间啊，他们的一些诉求啊，然后帮他们配置课程。
0: 因为你看对于像安亭有些企业来说，他们本来厂就比较大，而且他们有的这个本来就会有一些健身房或者操房的这个空间，可能他们工会可能也会有一些请一些老师，但可能都是那零零散散的去联系一些，他们有课程体系，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延续性的专业，那这个时候介入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对他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啊，包括员工的这个计划方面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1: 对，根据他们员工的所有的作业的时间，有的比如说他是中午有空的，
0: 对的，
1: 有的晚上有空的，那么我们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帮他去进行一个设置的。
0: 这样针对性的设置可能对于企业员工来说就是更加的利用自己的时间。
1: 对，那么他们就不需要非常赶，因为我们后台也有小伙伴说6:30开课太赶了，
0: 对，因为
1: 我下班来不及。
0: 你看有的人下班他下午可能5:30。

0: 吧，五点半六点钟他得开车过去，路上再堵一下，在停车位找不到，那就更得上课迟到了。
1: 可以的，我们有需要的企业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的，
0: 是吧？这样做更多的定制化的话，可能对于企业来说有更多的这个幸福感，
1: 是的，
0: 会高一些，
1: 更加方便一些。
0: 对的，还有朋友之前提到说这个能不能和艺术夜校进行联动，搞个健身加文化的套餐？哎，这个想法挺好的，我感觉难度好像有点大。但是都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商旅体展农的这个大范围当中。
1: 首先，体育也是文化嘛，体育是大文化，包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其实它还是这个有一些表演的这种，跟艺术有关的这样一个氛围的。
0: 比如说八段锦，
1: 八段锦啊，其实我们的
2: 尊巴
0: ，对，尊巴，
1: 其实跟文化上其实也是这个关系也挺密切
0: 的。
1: 那么大家联动啊，共同去策划一些项目的一些这个分享啊、展示啊，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愿意，我们都愿意做这项事情。
0: 对，这是一个这个触碰的点，我觉得未来合作机会还是很多的。大家也可以来进行思考或者集思广益一下。哎呀，今天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而且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快乐。但是我相信，可能对于有些市民朋友来说，他们还在挣扎，还在这个做一些心理建设，就是要迈出这一步，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因为我想想，最开始我在好几年前，当我走进这个某个健身房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在了一个连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蛮惧怕的。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器械，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人有什么有一个什么心理呢，就是你会觉得，哎，别人觉得，哎，你刚来，你啥也不会，你就过来。那个时候你自己会给自己设一些限制。我不知道，最开始您到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不是每个人生下来这些器械都会的，总归你看到那个人比你练得更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觉得，啊，我好像我不敢上去练，或者我不敢和他去做交换组。但是慢慢的久了之后，哎，你享受这个过程之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面会变得更加强大起来，怎么去鼓励更多的像刚才我说的有这种需要做心理建设的朋友，让他们走到健身房当中去进行锻炼，享受到体育的乐趣。
3: 首先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安全第一，然后找到一个舒适的适合自己的一个项目，慢慢的去学会它。然后包括我们器械的摆设，先去学会一些固定式的器械，然后再去加一些自由重量，自由重量是最难的。所以说先从固定的开始比较安全，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向自由力量发展，这样会更好一些。对，
0: 而且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着急，就是慢慢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适应程度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0: 高主任有些什么样的要和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点击那个报名的按钮。
1: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啊，从零到一千万不要怕，只有你想做了这个事情一定能做得好，你千万不要惧怕还没做你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的。只要你想做一定能够做好。这个我们是也是鼓励和希望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这个放下繁琐的这些事情，走入健身房把小肌肉练起来。
0: 对的，非常好。还有大概这一分钟的时间给王老师做一个总结，王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像您一样鼓励更多的朋友能够迈出这一步，去报一个课程、两个课程甚至更多的课程。
4: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喜欢蹦蹦跳跳，不太喜欢就是健身房那种自己去走一走那个跑步机啊，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啊，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喜欢蹦蹦跳跳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来报一下这个全家健身夜校。这个氛围是健身房的那种氛围的，是就你自己一个人孤独锻炼那种是不一样的，这个氛围是超级棒的，教练他们就是上课非常的会带动气氛，然后小伙伴们之间也是互相鼓励的啊，这个氛围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可以先来尝试一下。
0: 是，好，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能够让更多朋友能够爱上运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找到更多的一些人生的前进的方向。好，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5: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全世界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6: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9: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8: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0: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19: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1: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8: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2: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3: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4: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8: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骨干班主任贺娇老师。贺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呀，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今天想跟大伙好好聊聊五年级男孩小雨的家庭教育案例。第一次注意到小雨是在开学课堂上，其他同学都能安安静静专注听讲，积极参与活动，可小雨呀，总在那儿发呆走神，手里的小动作就没停过，桌面桌肚乱得一塌糊涂，老师说的指令转头就忘，写作业还老漏题，拖拉半天，对学习是真没什么兴趣呀。后来我跟小雨的班主任还有他妈妈沟通之后，才了解到更多情况。小雨妈妈在电话里那叫一个焦虑，语气都急得快要哭了，老师，这孩子我实在是管不了了，学习态度特别差，晚上写作业又拖拉又注意力不集中，还多动的不行，必须我一刻不离盯着才肯动笔呢，上课不听讲也不做笔记，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劲儿，每天洗漱整理书包都得我一遍遍提醒，在集体生活里还特别以自我为中心，不会跟同学协作，大家都不太喜欢他，遇到作业多或者难点的题就轻易放弃，还总爱推卸责任，他简直是极懒笨不专心于一身呀，以后可怎么办才好呀？更让人揪心的是，每当父母或班主任想跟小雨好好沟通沟通，他总是闷不吭声，沉默不语，有一次甚至情绪完全失控，冲着妈妈大吼大叫，我就是什么都学不会也学不好，你们现在满意了吧？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好的，主持人，小雨的这些表现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调皮捣蛋，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还缺乏责任感与毅力。不过经上海市儿童医院中心诊断，小雨其实是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多动症呀。这可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呢，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注意力缺陷型，这类孩子的大脑呀，很难有效过滤那些无关的刺激，会不加选择地对外界的任何动静做出反应，根本没法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所以才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易冲动这些表现。而且这种情况都不是孩子自身能够控制得住的呀。就说小学阶段嘛，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女生看着好像学习挺认真的，实则注意力根本不够集中，特别容易走神，只不过她们不会到处动来动去或离开位置罢了。可别小看这种情况呀，这同样属于多动症，表现就是注意力缺陷呢。第二种是冲动多动型，它的核心表现就是孩子很难保持安静，坐不住，情绪还特别不稳定，极易冲动发怒，而且压根不服管教。比如说呀，他们常常会随便打断别人说话，还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危险举动，这可跟多动症的名称太相符了。小学阶段患有这种类型多动症的男生往往坐立不安，小动作那叫一个频繁，甚至课间都不抓紧时间做作业，总爱去招惹别的同学。等升到高年级，他们还特别容易被他人激怒，一点小事就发火呢。第四种呀，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混合型了，同时具备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的表现。咱们今天说的小雨就属于这种情况。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好的呀，主持人，小雨的症状之所以会越来越严重，主要有三个关键原因呢。 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家长提个醒。小孩会有这种现象，要考虑生理因素。ADHD 患儿的大脑前额叶发育相对来说会滞后一些，大脑中层神经递质分泌不足或传递异常，这就导致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调控能力下降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小雨的大脑没法有效过滤那些无关的刺激，对外界任何声音任何动静没有筛选能力，所以才会注意力涣散多动有冲动呀。其次是家长讳疾忌医。小雨妈妈说呀，其实早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曾经提醒过她，说孩子好动，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可当时她觉得男孩子嘛，调皮捣蛋是正常事儿，就没太放在心上。等孩子进入小学后，班主任一次次反复反映情况，孩子的学习也明显跟不上了，她这才着急起来。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确诊了 ADHD。 可后来呀，听其他家长说，多动症随着年龄增长会自己好起来，又担心孩子服药后会变呆，觉得副作用太大，就干脆放弃了治疗。这可倒好，反而让小雨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呀。小孩会有这种现象，还要考虑教养方式的问题，即教养方式不科学。小雨妈妈回忆说，她对孩子的教育实在是过于严厉了。比如说呀，要求孩子必须一气呵成把作业完成，还总在旁边不停地催促，一旦发现孩子作业有错误，立刻就指出来让他订正，要是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就会大声责骂。这也导致亲子关系变得特别紧张。同时呢，她还忽略了对孩子长期能力的培养，作业拖拉就导致孩子缺乏足够的运动，大脑得不到充分的激活，上课的时候工作日睡眠也不足，课外阅读量也是不够的，理解能力自然而然也就跟不上，生活上和学习上又包办代替的过多，让孩子变成了巨婴。再加上婴儿期爬行训练也不足，过早过多的接触电子产品，社交机会也少，还有隔代教育中边喂饭边看电视的坏习惯，这些因素呀，都大大加重了小雨的 ADHD 症状呢。
0: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1: 好的呀，主持人。第一步，采取积极养育，坚持医教结合，重视科学治疗。 ADHD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会影响孩子的社交功能和学习功能呢。目前帮助多动症孩子的方法中，药物治疗可是基础，也是首选的。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结合起来进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呀。目前常用的药物有利他林、专注达和泽斯达。大家都知道服用药物必然会有一些副作用，可其实呀，这些都是服药后的正常反应。多动症这个疾病对孩子的伤害和影响可比药物副作用严重的多了，所以啊，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的剂量给孩子用药，并且定期带孩子随访，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可千万

别私自给孩子停药啊，换药啊。另外呢，家长还要多关注孩子的饮食问题，尤其是针对孩子有慢性过敏的情况，要及时的调整饮食，及时减少，尽量的减少深加工食品的食用。我们还要关注心理健康，助力孩子自信的成长。对于小学生来说，树立自信心可是很重要的心理发展任务呢。家长们可不能忽略患有多动症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呀。采取积极养育的方式，坚持医教结合，轻微多动症孩子的多动症状在青春期发育前就会消失了。就算是严重多动症的孩子，他们的多动症状也会得到缓解，虽然可能会持续青春期甚至成年，但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社会生活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的。我们还要综合干预激活大脑，多动症药物是通过中枢神经兴奋物质刺激大脑，增加脑中多巴胺的释放量，从而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其实呀，运动、奖励、表扬这些方式也都可以促进大脑多巴胺的释放。所以啊，除了给孩子服药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复杂的运动来激活大脑呀。比如说，孩子运动完一个小时内，让他做一些有难度的作业，这样就能提高孩子做作业的效率了。再比如说，多给孩子给予真诚的鼓励和激励的话语，再配合一些小小的奖励，也能有效提高孩子的作业效率呢。另外呀，家长们还需要学会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多关注孩子的积极行为、品德、生活能力等方面。比如说，可以通过建立家庭代币系统或者其他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行为，同时也能促进孩子专注力的养成呀。第二步，调动支持系统进行科学教养。我们要做好心理疏导，助力孩子完成各阶段的发展任务。如果家长采取吼叫、粗暴的教养方式，那多动症孩子的症状不仅会持续更久，甚至还会衍生出其他问题和不良情绪呢。所以呀，要善用心理辅导中的情绪 ABC 理论，通过调整孩子的信念，有效改变他们的情绪反应，帮助孩子实现情绪管理，转变其不合理的认知呀。还要善用共情倾听技术，关注孩子真正需要。很多家长呀，往往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其实这样真的不太好呀。首先呢，孩子的生理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比如说充足的睡眠时间就没法保证。其次呀，长期下来，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也慢慢的消磨殆尽了，所以这种只重学习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因此呢，家长们要善用共情技术，多耐心倾听孩子们的需求，不要强行的要求孩子完成所有的作业，只要让他把重点作业完成就好了。平时呀，还可以带孩子多做一些连续拍球、跳绳之类的运动，这样既能激活大脑，又能培养孩子的运动才艺，多好呀。另外，也要开展行为训练，养成良好的习惯。小雨桌面凌乱，写作业小动作都多，这种情况其实都是 ADHD 孩子的常见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行为训练来慢慢改善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行为契约，用奖励的方式来强化孩子的好行为，用好取消好处的方式来减少孩子的坏行为，对于那些无效的不良行为就选择不回应好了。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孩子的自主独立能力。孩子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家长可以充当教练的角色，手把手教孩子养成独立的早起早晚起居习惯，比如穿衣、洗漱、自己起床这些。还要教孩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像整理书包、书

0: 说分块学习、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等等。另外呀，独立的休闲习惯也不能少，比如看书、运动、弹琴之类的。等孩子升到高年级，家长就不能再过度干预了，要让孩子自己主导自己的事情哦。最后，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做有品质的陪伴者。很多 ADHD 家长的孩子的家长啊，都成了陪读者，但要是方法不对，再怎么陪也是没有用的，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呢。比如说呀，一味的催孩子写作业，结果越催孩子越慢，直接指出孩子错误让他顶正，甚至因为这点事儿打骂孩子，这些做法都会严重破坏孩子的注意力呀。还有的家长边陪孩子读书边刷视频玩游戏，这就更不可取了。针对小雨的这样的情况，家长们一定要记住， ADHD 孩子很难一气呵成地把作业完成的。首先呢，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争取分层作业的权利。其次呀，引导孩子把作业分成一看就会、需要思考、肯定不会这三大类，然后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一看就会的作业啊，就即使让孩子答题，这样能提升专注力；需要思考的作业呢，就给孩子留足时间，让他就是可以引导孩子把解题思路说出来；肯定不会的作业呢，就鼓励孩子主动啊去向同学呀、老师呀求助，或者第二天到校后再请教老师。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就是家长可千万别直接把答案告诉孩子，要引导他去独立思考啊，自己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有品质的陪伴者呀。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浦东新区心理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琪娜老师，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好，主持人好，贺老师好。刚才呢，主持人和贺老师针对小雨的个案聊了很多关于多动症的一些孩子的行为表现，以及他们的病理因素和给家长的建议。说实话，在小学里边，多动症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按我们一些相关的医生和专家的研究，这个多动症的比例大概6%-10%。那么可以以此算下来，平均每个班级有1-2个多动症的孩子。那家长遇到这样的孩子确实很头疼，那老师在学校班级里有这样的孩子，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会非常的头疼。那怎么样对多动症的孩子进行融合干预呢？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学校、家长还有医院、校加医三者相互结合，对孩子进行一个融合的干预。那在刚才前面贺老师介绍了，多动症儿童不是说这个孩子不愿意听话，或者说家长没有给孩子培养一个好习惯。也有的家长可能觉得，哎，这个孩子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坐不住呀，慢慢长大都好，这些都是对多动症的误区。所谓的多动症，不是说我们看到孩子，哎呀，坐那不停地动呀，上课坐不住，他就是多动症。能否被诊断为多动症，是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由医生经过检查，排除一些共病或者是其他的干扰因素以后，才能被诊断多动症的。所以说，如果说学校的老师给家长联系反馈孩子在学校课堂的表现，或者说是有一些行为的表现，家长也观察到了，那么一定要带孩子到专业的医院里边听，请医生做一个诊断。如果医生诊断过后，那我们家长要遵医嘱，因为刚才说了，多动症是儿童神经发育方面的障碍。就像举个通俗点的例子，就像我们感冒发烧或者是流鼻涕，这个是生理性的，不是孩子个人能够控制得住的。说到这个，我想起来 就是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多动症的孩子，这个孩子也蛮可怜的，他被诊断为多动症，但是这个孩子很要强。他在咨询室里边跟我说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老师啊，我上课很想专心听老师讲课，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就要分心了，旁边有点声音我就被他吸引走了。这个孩子为了能够让自己学习成绩提高，别人抄写词语抄写一遍两遍，他要抄写四遍五遍，在家里边请家长反复的听写，比一般的孩子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但相对来说他的学习效果不好的，因为他的注意力是生理上的没有办法集中，导致他的学习效率下降，学习的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首先我们家长要理解孩子。那么刚才贺老师提到了很多给家长的建议，非常好的。首先遵医嘱，如果医生建议服药，那也要建议家长听从医生的建议。尤其是刚才提到多动症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单纯型的注意力缺陷，就是我们通俗的说人在心不在，这类孩子虽然被诊断为多动症，但他行为不是说特别的多，他有可能是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的。所以说我们家长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很乖呀，坐在那不动，他肯定不是多动症，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人在但是心不在，就是他人坐那没动，但他的大脑思维已经是跑走了。像这种类型，如果医生建议家长服药的，那还是请家长遵医嘱，因为通过服用药物能够起到调节他体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我们大脑内部的多巴胺或者是正肾上腺素，因为多动症的孩子他这些微量元素和正常儿童是不同的，通过药物可以达到正常儿童的水平。除此之外，贺老师也给家长建议要加强运动。那我做过一些相关的课题研究，通过前后侧的数据验证了运动干预对多动症孩子来说干预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个运动要注意几个点，第一，孩子运动的时间最少不能少于半小时，最好是在一个小时左右，当然家长在孩子运动前要注意安全。第二，运动的过程中心率要达到平均心率120以上，尽量做一些有氧运动，如果说有手环带着手环更精确一点，如果没有手环的话，那么就看孩子在运动过程中微微出汗是最好的。第三，在学习运动或者说平时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因为多动症儿童很多共病就是他的情绪问题，尤其是有一些多动冲动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他的情绪很容易爆发，所以我们家长要有更多的耐心去关注去理解孩子，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会更有利。所以说这个我们作为多动症的家长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去关注孩子去理解孩子。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精彩的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小时候。 父母总是那

0: 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0: 惊蛰春雷动，
11: 家家家，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2: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年时，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光影匆匆，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侪是同等的。只不过，不同年龄阶段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成年人工作之后，尤其是成家之后，蛮多人会发觉，享受时钟被无形当中剥得快了。

0: 真过得是快头快头。囡就算放暑假搿年，伊弟弟的儿子金伟先的侄子也是一样年纪。按照冯姨习惯，喊金伟先阿妈。自家到了当年阿妈的年纪，自然而然牵起娘家的嫡亲小辈。金伟先来回六个钟头，乘南家线拿宝贝盒子接到家庭，到姨爹的阿妈屋里过暑假。金伟先放手让两个小囡自家学会生活，没大人看了海，相互照应，做简单的家务，做自家作业，做游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金伟先的工作有了重大转折。新业工作室成立之后，伊承接了不少政府项目，到居委会的暑假班去讲课，不是补课哦，用伊的闲话讲啊，叫做补心，重点是人文。讲小朋友哪能学会白相，讲哪能与不同的人相处，讲的是充满童心的文化心理，还有认真的听小朋友讲点啥。不定期伊的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茶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茶工获得者、上海兴业嘉定茶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伟先老师主讲。今朝请听不同辈分的阿妈，时代同步的世界风格。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上个节日子浪向从这个羊毛衫绣花开始讲，讲到
1: 赚钞票，
0: 赚钞票，讲到侬自家里向不赚钞票的运动跑步了，长跑，拿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那么后头来就讲侬这个工作到家庭，因为是侬
1: 你先生，
0: 先生关系，先生是我的家庭人。
1: 一个其实搿能讲啊，人的缘分啊，因为侬搿个辰光只是谈朋友呀。对吧？
0: 侬要是讲为冯姨，两家头可能就不一定能够蹲了一道了。两家头毕竟是分开，还是蛮远的。当时交通也不大便当。
1: 对，一个辰光老师，因为我们家庭不是卫星人嘛，教化家庭嘛。那么伊老师呢是搿能几年啊？侬是要两个人要继续过去，几年到家庭？因为家庭当时辰光
0: 发展
1: 方面好。冯姨呢，伊讲你不是乡下头嘛？乡下头农民嘛，爸爸妈妈是农民嘛。葛末到冯姨去酒店哪能发展也勿清爽。那么两个人至少能够来一道。
0: 结婚成家之后，一工作，特别是结婚之后，辰光那快了不得了，
1: 快了不得了。而且啥，小人，小人也是哎，蛮顺利。侬想结婚好，
0: 小人也好。
1: 一个辰光，搿了你搿个一辈子，其实是真的蛮好的。侬想结婚好，房子单位里分
0: 还好分，
1: 小人养好，当中是还读各种书嘛，考各种证嘛，经济师啊证啊，会计师证啊，也侪要去考，
0: 还
1: 侪要考。那么侬后来嘛，因为兄弟他们俩是差三岁，但是因为我自噶读了大学是两个男同一年啊，就是差了几张号头。
0: 那兄弟是侬是我晓得是男五对吧？
1: 哎，你兄弟了嘛？你子
0: 哦，
1: 你弟弟一个
0: 同一个，
1: 两个男是同一年
0: 哦，
1: 同一年嘛，两个男一个辰光嘛，你乡下头有一种讲法对吧？侬小人嘛放假了嘛，还是要到阿妈拉去的，叫五叫
0: 阿妈
1: 了，五叫阿妈了嘛。那么你妈呢？就是有一趟我记得了啦。我辣辣衣裳公司青湖路231号，妈讲要到了，一个辰光交通啊，包括各种联络啊，侪勿便当。那么我勿晓得一个辰光，反正我从里向跑出来，妈就带弟弟跑了，一个辰光勿大嘛，还小了嘛，搿囡，围了个大了个几，人家讲大了个几间囊，还是大了个背囊箱，
0: 大了背囊，
1: 哎，背囊箱，
0: 身浪向前头
1: 拿
0: 物事，
1: 一个辰光哎，拿眼物事还是啦，葛末来嘛，一个辰光你房子也勿大，反正搿辰光觉着就应该这样。应该搿能
0: 个，
1: 哎，到阿妈拉来，总要来老伯伯了。
0: 迭个也是一种轮回哦。
1: 哎，就是轮回呀。侬
0: 当年侬到阿妈拉去，
1: 哎，搿是伊小人到阿妈拉来。
0: 侬做阿妈拉。
1: 哎，到阿妈拉来嘛住了一段辰光，那么搿辰光小嘛，妈蹲辣海。后来嘛，我记得04年辰光，04年嘛，我做手工了嘛。搿么一个辰光，我有一趟是自家哦。那么真做阿妈了。我跑到文艺，我跟弟弟侬去吧。伊个辰光读小学了，侬搿趟我问伊，搿弟弟侬还记得伐？伊讲记得个嘛。那么伊个辰光加内线，加内线乘了3个钟头。
0: 加内线啊，就加定到文艺个对伐？
1: 内交个。
0: 哦哟，
1: 乘了3个钟头，一女挂头。我讲弟弟，你
0: 难道要3个钟头高速公路也有了咯？
1: 没，伊个辰光人家啥地方高速公路啊？就搿一摇一摇摇过来个，摇长摇长。
0: 那文艺不是还有一座桥嘛？

0: 我屋里向多，你就还有辰光，对吧？中午记得三个钟头，个女哦，我一个人去打伊，
1: 来往
0: 一真个认真的，一真个讲弟弟要紧嘛，你呀，
1: 哎，
0: 讲不不要紧，不要紧，
1: 也没空调，跟我抽纸浪
0: 向，啊，刮头刮头。家庭故事，真实讲实。上个礼拜我帮着伊。对对，那还记得吧？
1: 阿妈了，
0: 阿妈了，记得哦。我上头上头生活，蹭蹭蹭蹭，
1: 蹭蹭蹭蹭。
0: 那么个辰光，小人三四年级了嘛？
1: 那么侬还要上班了？那么老的没来了？
0: 一个辰光不来了，
1: 不跟过来。
0: 一个辰光，那么哪能办啊？两个囡，喊啦烧饭
1: 啊！
0: 早上这菜弄好嘛，喊啦自家搿淘米啊。
1: 两个囡蹲了屋里向，
0: 两个
1: 囡蹲
0: 了
1: 屋里向。
0: 那么替他预备好，侬们要看读者，写读后给一个囡认真了不得了，哭疼一样。
1: 读书已经要开始，要稍微定一定。
0: 那么要做点啥家务啊？那么两个囡中午嘛就饭菜你弄好嘛，中午就饭喊了自家烧，
1: 地板包了啥？
0: 地板包伊拉烧，淘米。后来嘛有一次发现回来吞了高粱呀，伊讲里向个米里向有个么子啊，啥么子啊？那么讲有虫，有虫，那么不那要开始不烧了伊个，不烧了哪办？还烧饺子啦，还么的。一个辰光你真的好像。中午不拿饭回去，伊拉两个人就是饺子一个馒头。
1: 侬也胆子大，迭个辰光两个囡也小了，
0: 两个囡三四年级，
1: 葛末
0: 三四年级，
1: 九岁十岁。
0: 你是零零年读书的嘛？葛末辣辣差不多有三四年级，
1: 对伐？
0: 哎，三四年可以了，应该也要十岁。
1: 哎，十岁样子，两个小囡
0: 可以的，
1: 两个小囡蹲辣屋里向，自家
0: 伊
1: 拉自家弄。
0: 伊拉喊了，那侬读英语嘛，录音录好，回来妈来听听侬录了哪能。
1: 哦。
0: 一个么做家务做，男小人又做啥？一个么做啥？
1: 嗯。哦，哎，等于侬就讲放手，让小囡自家去
0: 安排一点啥物
1: 事，安排伊拉过好这个自家。
0: 对，
1: 哦，
0: 哎，弟弟要喊伊个读后给写一下，读后给写写，一天写不出来，回来拿来考一个囡。伊讲哎呀，那这个布置任务嘛，
1: 嗯，
0: 伊觉着完不成，小也蛮认真个的囡。
1: 金老师，那么我晓得就讲侬后来自家成立这个新业这个工作室对吧？
0: 啊，
1: 哎，侬自家里向。侬是不是出去帮人家小朋友上上课，还是侬办过啥个班伐？
0: 一开始我好像帮小朋友上课有个，一个辰光我记得到家父聚会，我辣聚会嘛。
1: 嗯。
0: 零四年到聚家父聚会，本来小朋友一个辰光那一晃真快得不得了。
1: 嗯。
0: 一个叫放飞烦恼。
1: 嗯。
0: 烦恼树有一个小朋友讲了一句闲话，到搿天我记着，不会玩的孩子。聪明也会变傻的。侬小人真的是，
1: 嗯，
0: 也是我你的老师啊。
1: 伊用个无心的一句闲话讲出来哦，
0: 很经典呀，
1: 哲理性。
0: 今年我们几个拿了爱心手托班的，就四妇联的项目，32场。
1: 爱心手托班，
0: 哎，送我去，你叫正向沟通，同学之间侬哪能好？一个苦，
1: 哎，
0: 我觉着手托班一定要上人文
1: 哦
0: 一类的苦。
1: 人文方面，
0: 那还不语文数学、数学，
1: 你们弄了啥意思？没意思。
0: 一学堂的同学之间交往也交不么来，侬讲哪能弄？
1: 那么现在小朋友的，小了眼，手机弄了老久了不得了。小朋友之间讲闲话少了，哪能相处更加大家就是讲？
0: 搿问题确实，手机事体呢，
1: 问题
0: 蛮
1: 多。
0: 双刃剑，哎，如果伊有更加好的吸引伊的物事，
1: 嗯，
0: 我想也不一定迭个手机，因为搿是手机吸引力比另外侬没好物事来帮手机制衡呀。
1: 我倒是觉着现在小朋友啊，要就是讲出汗，不是讲出了钞票出汗哦，到大自然去。家庭毕竟因为还是有的搿种农田了啥的，侬想交关小人炒了啥，侪啥勿识个，马来头啊，啥个荠菜啊，其他迭个庄稼种的是啥，稻还是啥？
0: 搿个里向就是要家长，
1: 家长
0: 观念。
1: 嗯，
0: 侬想我们马六大峪村、梅里乡村，
1: 哦，迭个在
0: 梅里乡村，侬看就拿地了炒，你搿趟带一点小人去呀，没一个小人讲勿开心，自家前头，
1: 前头
0: 礼拜六、礼拜天里向带伊拉去，苦也没啥没，伊拉就拿只小菜籽菜菜弄弄炒，
1: 也蛮开心。
0: 所以搿里向就是勿是小人，是你大人为小人做了啥？侬搿只观念里向是还要补课，
1: 嗯，
0: 补课还是补心，
1: 哦，
0: 侬心也补好了。
1: 我这个记得，我一趟子了那个嘉北郊野公园啊，看到应该是了收稻了，对吧？现在在这个机器啊，哎，就是讲一个老师带了交关这个小朋友，看样子就是这个小学里向啊，低年级的稻谷啊，拨伊拉一人一只小的这个塑料瓶子。
0: 哦，
1: 我辣旁边观察交关辰光，再有俩小人哗啦哗啦摇啊，我就觉着这个声音就是开心的声音。
0: 嗯。
1: 汗淌淌的，头发侪耷了，面孔了一塌糊涂，开心得来，这种笑啊，就是讲是发自内心。家庭故事，真实讲
0: 实。侬讲现在家去农田走走弄弄，
1: 嗯。

0: 大人需要医生，大人要有搿种医生。侬大人得搿物事，侬自家也勿出去，一年就拿只手机，根本侬哪能带动小人讲？勿白相游戏做啥？
1: 哎，那么还有一种呢，因为现在条件好，哎，大人哎带小人到迭个健身房去啊，或者自家屋里向哦弄只跑步机，有趟趟地，自然风嘛吹勿着。
0: 勿一样，完全勿一样。
1: 完全勿一样。
0: 完全勿一样。
1: 我晓得金老师，侬现在实质有一个习惯，侬每天基本浪向是迭个双休日哦，礼拜六、礼拜天啊。早浪向大概五点半跑啊，哪有只跑团个，带了一帮子人环城跑步啊。
0: 搿桩事体呢是迭能个，就搿桩事体呢就是退休一年，一八年退休了。
1: 哎，
0: 搿么退休了总要做眼事体咯。
1: 哎，
0: 搿么退休了算是呢搿眼啥物事也要做个啥物事讲苦搿点是基本款。
1: 哎，
0: 搿么我想总要做眼勿一样个啥物事咯。
1: 哎，
0: 搿么我当时提出三个一百，几一百位朋友，还有么一百个古镇，一般上马拉松呢勿敢讲。但是要跑马拉松是讲了，
1: 侬到现在跑了多少场？
0: 我
1: 搿
0: 天跑了110多场了，已经
1: 110多场。
0: 自家伊平时侬跑，
1: 平常跑
0: 也算进去。
1: 嗯，
0: 整个比赛了廿几场嘛。
1: 哦，就是讲是正式比赛，
0: 正式比赛你们那种。搿么侬暑假里向侬像搿种暑假小朋友个喏两桩事体，体育，
1: 嗯，
0: 白相。让伊白相了，那么酣畅淋漓，
1: 大自然里向，或者是迭个吹得着夜风的地方。
0: 对，侬就讲真的，伊欢喜，不是讲你想要喊伊做啥，是小人想要做啥，
1: 小人要做啥。
0: 特别侬十二岁到十八岁搿段期间搿点囡，伊自家想要做啥，侬讲勿灵啊迭个好。搿么侬灵个物事帮伊想要个物事之间哪能行平衡？那么我退休那一年嘛，我要跑马拉松，搿只声音呢比较轻啊。因为我讲出来力气不足，因为这个马拉松四两点九五对吧？我想想，这个我也来塞吧。但是呢，我就觉得做点事体，就像人家钓个多，一只一只钓，
1: 一只一只钓。
0: 那么我就搿辰光呢，一八年呢，我就有个想法。那么因为好了，西藏一七年来跑了。但伊勿是跑马拉松，伊开始自家锻炼身体了。
1: 嗯嗯。
0: 咁么我问伊哪能跑，伊讲有就是软件，咁么啊啥啥啥，好记录你跑了多少次，举光多少距离，哪能哪能哪能。
1: 速度啥物事？
0: 哎，那么我讲哪能弄，那么要问伊了。
1: 手机浪向搿种软件。
0: 那么好，那么侬从一公里开始。
1: 嗯。
0: 咁侬今朝跑了一公里。第一趟我记得跑了三公里，
1: 一点点嘞，三公里就是当年最黑的三千米。
0: 对，你先生讲，那搿只紫云浪，一只盘陀子，
1: 啊，
0: 这里面怎么跑？跑这样跑那样跑，跑正好三公里，搿能兜一能兜。
1: 哎，搿
0: 么我想想，侬能兜成功吗？我也试试看，每一年就每一年嘛，就搿能开始，那么开始忽悠了，开始啥叫忽悠嘞？跑走要忽悠了，跑走说。为得跑三公里呢，开始可以跑五公里了。
1: 哦，一眼眼嘞。
0: 五公里可以八公里了，八公里十公里，十公里好。最经典的一句话叫：十五公里可以跑半马。侬能够跑十五公里了，半马没问题了。
1: 再坚持一下就是。
2: 家庭故事，真实教室。
0: 那么我个人我一八年嘛，那么当中不是疫情嘛，那么2022年5月23号嘛，你家庭增加到当时辰光讲，哎，内部可以走动了。那么我就是辣辣22号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要不要一起跑步？
1: 哦。
0: 那么23号，李尼先生6个人，
1: 哦，
0: 有辰光张希望教练，我讲希望教练，能不能发了一个什么假跑俱乐部里面？
1: 哦，
0: 我好哎，好事体啊！我明早早上头。你大脑哪能动？
1: 那最早才是这搿只跑团6个人开始的，
0: 6个人开始，
1: 哎，
0: 到今朝200多，
1: 200多人
0: 自发的。今年最经典的就是5月1号，挑战50公里，挑战50公里4人发起，30多位跑者，最后有5位跑者完成了。
1: 哎呦，我的！
0: 那没完成50公里的，才是有所突破。原来跑半马的，现在跑20几公里，27、28，
1: 2年2赢，大哥，不是讲硬劲一定要哪能的。
0: 有的没跑过半马的，完成了半马，各种感觉啊，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的状态就觉得一下子我来三个，有各种。
1: 所以我有辰光对吧，早浪向醒过来一看，哎呦，金老师啥个10点几公里跑好了
0: 啊，10点几公里，
1: 多热天哦，哎呦，我看了是真的非常佩服。
0: 你早上早呀，一般性嘛，你搿是礼拜六早上头，礼拜六早上头
1: 5点钟还五点一刻
0: ，5点一刻几个点位嘛。我为啥欢喜搿个怪任务呢？一个是圆满，对吧？你再又顺顺利利跑，顺顺利利，祝福大家顺顺利利嘛。搿一个，另外一个呢，跑者也容易过来。因为他那边的人过来，
1: 我看那是东南亚的，譬如5点1刻，
0: 5点1刻，
1: 智能游戏5点半，再过去5点3刻，
0: 哎，对对对，基本差不多，搿只辰光你算好了，那么要跑个金钥匙，金钥匙跑呢，就是讲要鱼香湖带进去了，
1: 哎，侬朝黄连湖方向再跑过去，
0: 那么再鱼香湖，
1: 侪是这个比较开阔，都是也是这个风景好，视野好，空气也是好。
0: 对，侬就代价有个辰光侬买一年好了，
1: 代价
0: 了
1: 想
0: 跑了买个对吧？
1: 嗯，
0: 没啥关系。
1: 那不是讲啥个竞速啥比赛啥人跑了快，就拿这个围城。
0: 对，围城，侬起来早，
1: 嗯，
0: 太阳，侬看到太阳哪能升起？
1: 哎呀，
0: 风哪能吹？就是要体验嘛。
1: 嗯，侬这个是健身房里向都跑步。

0: 蛮好。
1: 但是路上向你看到小人了，宝，我们自发的，加油！
0: 啊，腿伸伸，对个，
1: 大
0: 拇指，
1: 加油，加
0: 油，加
1: 油！
0: 好的，这个才是家长就讲有意识的这种。
1: 但搿个过程呢，确实是家长侬先要动起来，对吧？侬勿动起来，喊小朋友讲讲也是。
0: 哦。
2: 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0: 今晚是被称为小阿妹的辰光开始上班，最初就是单纯的为了提高体育成绩。伊当时肯定不会想着上班会成为陪伴伊终身的健康运动，打造出积极生活的自信与能量，让不同的人生阶段始终拥有开阔的心胸与眼界。每个礼拜六大清早，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哪怕细雨蒙蒙，哪怕高温酷暑、寒风凛冽，桂城湖步道以及与之贯通的万里湖步道上，总会看到一群穿着当令运动装、排成一列队列的跑步队伍，里向一定会得有惊喜。有辰光到外地去开会出差，金伟西也会带好跑步的运动鞋、运动衫裤，到当地的健身跑道或者是有名的野外旅游景点去跑个十几公里。兴致高起来，干脆来个廿几公里、一半个马拉松路程。至于有生之年跑满一百场马拉松，应该讲不难实现。退休之后，工作没停下来，上班的脚步当然也是自始至终。人生百年，笃定来。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似风，
3: 往事似风。
4: 等年月春风暖洋洋，燕子飞地我屋檐凉，白玉炒菜营养好，燕身紫檀味道香。三月上坟起扫墓，韭菜乌笋鲜又嫩，一篮篮荠菜已经干，下山烧鱼请客人。四月立夏要春人，麦子酸来船头嫩，油煎西葛当点心吃，人强马壮麦饭香。五月端阳吃雄黄酒，新罗日种子咕咕劲，油汤姑娘汤倒饭，咸菜汤里加上馒头饭。六月太阳日难当，知客要吃大西瓜，新玉米汁汁甜又嫩，丝瓜扁头吃不尽。七月天气最凉爽，嫩红菱浮了湖面浪，低头芦苇随便捉，胜过广东金皮竹。八月中秋桂花香，早稻米烧粥是香港，毛豆节摘花烧芋呢，红山芋吃了暖心肠。九月西风哈微长，哈忙哈早哈里哈短接力气，小王哈捉来自家吃，大闸蟹要买好价钿。十月里家家做寒衣，地里向蔬菜日日鲜，萝卜白菜早阴时，种田人家家吃新米。十一月天气冷飕飕，新做豆油要烧咸酸饭，新黄豆豆腐味道好，上当青菜甜咪咪。十二月廿四夜送灶君，阿家老少全高兴，自古别奇装满盆，但愿明年好收成。

0: 名字解释：野菜性段子。嘉陵本地拿荠菜称作野菜，所谓野菜性段子，也就是用荠菜做新制的汤段。色菜指的是西里红，是一种腌制之后才能吃的菜，有其西格当点心吃。西格是一种三面煎摊的饼。人强马壮麦饭香，麦饭新收割当午的软麦，磨成功细或者割成麦片之后烧成的饭。新落叶种子咕咕紧，新落叶采得来新鲜的落叶，用新鲜的落叶拿种子包得紧紧的。汤倒饭是拿菜汤或者开水倒了饭里向一道吃。咸菜汤里加上馒头饭，馒头嘉陵本地对馒头的称呼，剥脱皮的馒头就叫馒头饭，用来烧咸菜汤特别的鲜。甜头芦苕随便做，芦苕是高粱一个品种，刚刚子剪脱皮可以生吃，汁水多而味道甜。甜头芦苕随便做，做石头的石，石字边旁，右面是一个一斤两斤的斤。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用刀割、砍而斩。种啥吃啥最开心的这首歌谣，是一首最丰盛的四季农家家宴的歌谣，充满了种地人对于本地特产吉林风俗的赞美，反映了农家人热爱劳动、热爱生活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续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替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嘉定区人民体育中心与嘉定区人民法院联合打造的普法专栏，我来问法官。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互联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青少年学习娱乐社交的第二空间，不过呢，未成年人的心智啊、判断力啊还有自控力都没有完全发育完成，那一到暑假，孩子上网的时间大幅增加的时候，风险呢也随之而来了。比如说偷偷大额充值打赏，遭遇网络欺凌，乱用AI 换脸，侵犯版权。那此外呢，还有各类的网络诈骗等等，也是时有发生。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法院的真实判例，拆解这些常见的网络风险，也讲明白网络上的法律红线，给我们的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做好网络安全防护。那为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嘉定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长王梦亚，非常欢迎王庭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我们安亭人民法院法官魏萌萌，非常欢迎魏法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通过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上海嘉定 APP 客户端嘉定法院微信公众号音视频同步推出，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们的经历或者是困惑，咱们一起来探讨和交流。
4: 真实案例带你直击法律现场，感受法律的严谨与公正，权威解读引你穿透法律条文，了解背后的智慧与保障。法宝在线，做您身边的法律智囊，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好，非常欢迎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孩子们在网上冲浪的事儿。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都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因为互联网现在就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说让孩子上网吧，我们总是担心啊，担心他们在网络当中碰到一些不适宜于青少年接受的这些内容。不让他们上网吗？好像也不现实哈。你看现在有这个网课，然后很多学习的内容也在网上可以获取，包括很多我们自己家长也不是很了解的知识，他们可以从网上了解到。所以哎，这真的哈，我觉得对于所有家长来说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聊一聊，那青少年可能在网络方面遇到哪些这个风险和隐患，那如果一旦遇到之后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哈，目前孩子们主要面临的这些网络安全的法治风险都有哪些，我们先请王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当前青少年他主要面临到的网络安全的法治风险呢，主要集中为以下的五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关于网络沉迷下的大额的消费的风险。像我们青少年在面对网络游戏、网络充值、打赏等等手段引诱下进行一些大额的充值，由此所引发的退费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第二大类呢，是关于网络言论示范的风险。我们一些部分的青少年在网络平台上随意的去发布辱骂诋毁他人的言论，甚至实施一些网络的欺凌行为，侵害他人的人格权益。第三大类呢，是关于网络知识产权的侵权的风险。那么随着我们现代技术的发展以及自媒体平台的一些发展，我们青少年在使用 AI 换脸下载相关的图片、网络视频素材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注意到版权的纠纷，那么很容易陷入到一个侵权的雷区。第四大类呢，是网络诈骗的风险。像我们暑期啊，就是我们青少年被网络诈骗的高峰时段，
0: 对
1: 的。那么有一些不法分子啊，通过虚假代练、刷单返利等等手段去引诱我们青少年，专门针对我们青少年实施一些诈骗行为。第五大类呢，就是不良的网络信息去诱导犯罪的风险。我们部分青少年在一些不良网络信息的引导下，容易去学习他的犯罪的方法，甚至于自己沦为这网络犯罪的工具人。那么这五大类的风险呢，相互交织，需要我们逐一去进行法律的分析，帮助和引导青少年和家长识别和防范。
0: 哎，那涉及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种网络的违法行为，它的特点都有哪些呢？我们请魏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么相关的这个特点其实也是结合着那么这个五大类的风险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目前随着这个互联网经济的这个高速发展，其实电子支付的方式也越来越的普遍。那么其中呈现到这个司法案件中的是一个网络的这个消费纠纷，那么越来越多。那么相关的这个消费纠纷也包括了游戏的充值、直播打赏以及网络购物。那其中目前体现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相关的金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我们平台有相应的实名认证的这个要求，那么案件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未成年人往往是跳过了这个实名认证，利用这个家长的这个信息来进行一个这个大额的这个消费，从而引发出了这个消费纠纷。那么第二点就是未成年人网络侵权的这个案件，它是呈现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特征。那么新型的侵权方式也不断的来涌现，那么比如包括那么公开开合他人的信息、 AI 换脸技术的这个滥用，从而导致了一些新型的网络侵害。好，那么第三方面是一个网络犯罪方面。那么刚刚也提到了，通过这个虚假代练、低价的装备的诱骗、刷单返现等等这种诈骗的方式，其实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也是利用了青少年辨别能力比较低容易受到诱惑的这些特点。那么这从中体现的这个犯罪手段，其实体现了一个隐蔽化和技术化的这个特征。那么现在也是相关的这个新型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多了，那么犯罪分子也通过 AI 的这种方式来拟声换脸，那么从而达到伪装的这个犯罪目的。那么除此之外，也有一些青少年是在不良信息的这个诱导下，自身也参与到了这个犯罪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要引起警惕的地方。
0: 确实是这样哈。你看这里面的一些词儿，其实是这几年来才开始出现的，比如说开合刚才这个词儿，还有这个 AI 换脸。可能最早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是想是什么，尤其是开合这个词儿，但是现在你说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相信很

0: 多网友可能对他就会比较了解了，而且也知道，这种开盒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啊，而且尤其是在青少年过这个他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常见，所以你会发现青少年他们的这个网络犯罪啊，或者说是被侵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首先他有这个心型哈，就比较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这个时代发展其实也是一起
1: 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传播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因为孩子他上网的这个能力呀、包括我觉得他可能比我们成年人还要快，
1: 对
0: 对吧？因为他们经常接触网络，就和网络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必须要和孩子们好好讲一讲，到底哪些事儿在网络上是不可以做的，我们在网上如何安全的去冲浪，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那刚才呢两位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就是都有哪些类型啊、包括有哪些特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以案说法给大家来讲一些具体的案例，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如何来安全上网。那么首先我们请王厅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吧。
1: 好的，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退费的一个典型案例。
0: 好，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啊，七岁的邱某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母亲的实名信息，在短短的三天内，向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一款游戏进行了13笔的充值，充值金额呢总计有5000余元。那么家长发现以后啊，向科技公司第一时间进行了反馈，双方协商未果以后。那么起诉到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的游戏账号在注册登录的时候仅需要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没有设置操作人是否为实名认证为本人的验证流程，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名字和身份证号相一致就可以了，没有进行人脸识别等进一步的验证措施。法院认为邱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所实施的网络游戏充值的行为应当属于无效。那么邱某的监护人啊，虽然没有妥善的保管好个人的身份信息和支付密码，存在一定过错，但是鉴于充值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并且监护人发现以后呢，第一时间即使采取了措施，应当认定其相对充分的履行了监护职责。但是科技公司在技术的防护和监管的流程方面呢，未能尽可能的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对疑似这种未成年人来冒充成年人进行游戏充值的行为进行识别和拦截，那么应当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最终法院判令这个科技公司来判退还充值总金额的90%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游戏充值的一个典型的案例。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来说呢，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充值退费的纠纷的认定啊，我们需要区分情形来进行不同的判断。那么一般而言啊，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所充值的这个行为是属于无效的。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所超过其年龄和智力的大额的充值行为，在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情况下，也应当是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那么对于无效以后这个款项的返还，则需要根据平台和家长的责任来进行进一步的划分，
0: 根据过错来分比。
1: 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法院就认为这个邱某监护人已经相对充分的履行了自己的监护责任，而平台呢在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等技术和流程方面没有有效的识别和拦截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进行充值消费，因此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就判令科技公司，也就是网络平台公司，承担了更大比例的一个退款责任。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类案子其实时有发生的。
1: 对，
0: 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跟大家说，就是什么情况下孩子可能会去充这个值。
1: 对，
0: 就是其实就是用了家长的账号，
1: 是的，
0: 然后家长呢又没有设一个非常合适的密码，或者让孩子知道了这个密码，
1: 是，
0: 所以才会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充值的情况发生，
1: 是的，
0: 不停的在说，
1: 是，
0: 但还是不停的在发生。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结合这个案例告诉大家哈，就是你不要觉得我的孩子很小，那我充了值之后我就都可以全额返还，其实并不是如此。首先第一点就是8岁以内的孩子，即便 就是他是八岁以内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也是按过错比例来进行划分的，至少本案是这样的，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说八岁以上的孩子，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那他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那并不是说我充1块钱、5块钱、10块钱也可以全额返还，他其实有自己能够做主的一部分这个金钱的哈，他是有这个范围的，那超出这个范围可能要按过错比例，对吧？但不超出呢是不予退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啊永远要记住，我们是孩子监护人，也是第一责任人。
1: 对，
0: 非常感谢王庭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接下来我们请魏法官再给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吧。
1: 嗯，好，那么我分享的案例其实也是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充值，那么进行一个返还的案件。那么除了刚刚王庭长讲到的我们这个游戏平台，那么是未成年人接触的比较多的，那么还有另一个就是直播平台，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常见。那么这则案件中呢，那么是原告这个在案发的时候他是一个在校中学生，那么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他在一年的期间里面使用手机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那么在某直播平台上累计支付了人民币20余万元。
0: 哦，这个金额好大。
1: 对，这个金额比较大。那么他这个钱也是用来购买虚拟币打赏了主播。那么所以甜甜的父母对于甜甜登录这个该网络平台购买虚拟币的行为没有进行追认，他也不同意这个原告甜甜做出的这个法律行为，所以是要求这个直播平台的经营公司来退还全部的打赏款项。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刚刚这个王庭长也介绍过了，那么这个原告在被告公司运营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实施法律行为，消费法律行为时，他是一个限制的行为能力人，他的消费行为与年龄、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所以最后这个案件也是经过法院的这个妥善的调解，被告也是同意返还原告相应的这个款项。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提醒是我们的未成年人如果是未经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参与网络付费的游戏或者是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的方式支出与这个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那么也是要结合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年龄的这个区分来辨别他的行为是否有效。那么具体的这个规则嘛，那么刚刚的这个案例里面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我想另外补充的一个就是相关的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来，这个核心的要判断的是当时这个采取行为的主体是不是未成年人。那么也有一些是成年人，可能是后续主张自己是未成年人付钱的，
0: 然后又后悔了。
1: 对，然后主张是未成年人返还的。那么这个主体上的判断其实也是要结合当时账户注册的信息使用的情况，那么打赏行为当时有哪一些特征，那么具体发生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录屏等等相应的证据来佐证，那么这个聊天的记录以及相关打赏的记录与我们这个行为人的习惯、未成年人的习惯是不是相符合等等来进行一个分析认定。
0: 对，确实是。你比如说这个游戏它就是一个低龄的小朋友玩的这么一个游戏，那就很容易判断应该是未成年人。但如果这个游戏它是成年人也玩，未成年人可能也会去玩的这样的游戏，你再判断起来就会比较难，对吧？那你是不是能拿出来这个确实是孩子一直在操作的证据，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相信本案当中这个监护人还是能够拿出一些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个观点的，所以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返还哈。还有什么案例吗？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也比较常见的，因为现在饭圈经济也比较火嘛，那么很多小朋友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偶像爱豆。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正常的这个正常的理性追星的情况，那么我们这个家长是可以平时也可以进行接受的。那么如果是在以接星的追星的名义进行一个这个大额的这个金额的应援，那么可能就是要引起注意了。那么下面我分享的这个案件也是在这个饭圈经济中相关的这个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大额的这个打款消费的这个情况。那么年仅14岁的这个小童，他是一个某偶像团体成员的粉丝。那么阿伟是该 成员应援团的负责人之一，那么他主要是在线上经营店铺来出售该成员的周边，但是出售的价格是明显的虚高的，其实际是将店铺所得用于购买该成员的这个 CD 或者是投票权，从而达到为他应援打榜的这个目的。那么此后这个小童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在阿伟的店铺消费了6万余元，那么消费的时间也都是夜间。小童的母亲知晓后就向法院来起诉，主张小童和阿伟之间的交易无效，并要求阿伟返还款项6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

0: 认为小童在被告阿伟店铺消费65,000余元的时候其实年仅只有14岁，属于法律上的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小童的消费行为未经过监护人的同意或追认，相关的这个合同也就是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要件。而且从这个小童和阿伟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到，阿伟当时明明知晓他是未成年人，仍然放任其参与明星的这个应援和集资打榜。最后法院也是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阿伟作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消费，承担70%的主要责任。原告家属是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那么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履行家庭保护义务和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职责，对于合同无效的损失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自行承担这个30%的责任。那么从这个案子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最近是随着这个娱乐产业的高速发展，层出不穷的偶像也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加入了这个追星大军，也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追星模式。那么这个案子正正是涉及到未成年人为偶像应援打榜消费万元的这个典型的案件。那么关于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也明确规定了严禁未成年人打榜应援消费的活动，这也提醒社会各界要关注这个粉丝经济的乱象，特别是我们未成年人的辨识能力比较低，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追星的过程中也是要有赖于监护人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正确引导，那么从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1: 其实我觉得孩子有一个偶像啊，或者是除了偶像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词儿叫榜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其实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也可能会追星，也可能会有自己非常喜欢的那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榜样。
0: 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觉得作为家长也要多多关注。首先你要帮孩子去甄别这样的一个偶像，或者说可以作为孩子一个榜样存在的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是否是一个正面的，是否能给孩子带来一些正面的鼓励和引导。
0: 对，
1: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支持孩子去追星，
0: 是，
1: 但是前提是要理性追星。 对吧，像我们今天讲的，可能我们就是整个法律层面上要一个制度或者是兜底和保障，那但是作为我觉得监护人也是有很大很大的责任的，就是你要告诉孩子怎么样理性的去喜欢你喜欢的这个明星，怎么样去在喜欢明星去追逐明星的同时也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违法，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孩子追星这件事上哈，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你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
2: 对，
1: 但是也要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甄别，对吧，也不能放任不管，就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听王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案例。
3: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网络言论侵权的典型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小王和小李啊，是小学的同班同学，那么双方之间呢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那么小李就把自己在班级群当中的昵称设置为小王你好可怜，然后他的个性签名呢也设置为小王你散架了，其他人在艾特这个小李的时候啊，群成员都能够看到这些内容。那么除此之外，小李还在有班级同学的其他群聊当中以贬损嘲讽的口吻去发布双方之间之前的校园矛盾的相关的信息，那么小王因此啊，在他的班级群当中网络空间以及校园里面受到了其他人的嘲笑，那么对他来说也是遭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小王认为小李的行为侵害了他的名誉权，把小李和他的父母就诉至法院。那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的行为确实导致了小王的社会评价的降低，侵害了小王的名誉权。那么鉴于小李是未成年人，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这个监护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相关的案例，就是在某一个军事对战的游戏当中，玩家玲玲因为在游戏里面与小王发生了争执，就把角色的昵称改为包含小王真实姓名的侮辱性的言论。那么游戏公司在多次进行警告以后呢，玲玲仍然不改正，所以游戏公司就把他进行了永久封号。玲玲起诉了游戏公司，要求损害赔偿。 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玲玲在收到这个游戏公司的再三警告以后，

0: 仍然故意使用侮辱性的词句作为角色的昵称，更名的行为具有违规性，并且呢是故意的，最终驳回了玲玲的全部的赔偿请求。那么这两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出网络空间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即使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当中，也不能随意的去实施一个辱骂、诋毁等等言语暴力的一个行为。如果实施这样子的行为，同样会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一个侵害。所以在此呢，也提醒一下未成年人们，不要认为就是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不会受到法律的约束，遇到同学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也应该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解决，而不应该通过这个网络的渠道去随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1: 确实是哈，有时候碰到这些事儿之后，这个涉事的孩子他会说，哎，我就是开了一个玩笑。
0: 对，
1: 但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你开的这个玩笑是大家都觉得好笑才好笑，
0: 是
1: 并不是以伤害别人的目的来博取其他人的笑。
0: 是的，
1: 这种笑更多的是嘲笑，
0: 对，
1: 对吧？那对于这个被伤害的孩子来说，对他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可以去换位思考一下哈。另外，我觉得这个平台做得特别好，你会发现现在以前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就说你伤害了我，我就起诉你，但现在涉及到网络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它有个管理者，这个管理者就是平台。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平台不作为的话，那我可以把平台作为我起诉的对象。所以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第二个案件当中，平台的这个做法，它其实就是在一些层面上既保护了未成年人，也规避了自己的责任。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希望平台可以做到的。它其实可以就是相对来说吧，比较快速的去减少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伤害哈。如果我们刚才那个案件当中那个孩子能够在平台警告的时候及时的改了自己的这个名字，停止对对方的侵害的话，其实这个侵害就到此为止了。
0: 对的，
1: 所以通过这个案子，其实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玩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现实生活当中我可能不能说，我是不是网上可以随便说？
0: 对，
1: 其实也不是如此哈。
0: 对，
1: 还是要有这个概念比较明晰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魏法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
2: 好，那么下面我主要分享一个我们现在利用新型技术产生的一个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案件。那么也是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我们目前也产生了这个 AI 换脸，那么构成著作权侵权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小张是一名摄影师，他在平台认证后发布了这个古风视频作品。那么近期访小张也发现，某公司在其开发的小程序当中，通过设置 AI 生成一键换脸古风汉服，未经许可使用了小张的作品来创作换脸的视频，进行商业广告的这个引流推传宣传，获得了商业收益。那么后续小张诉至法院，也是要求某公司下降了侵权视频，并且发布公开道歉声明赔偿经济损失。最后法院经审理，从三个角度做出了认定。第一，是原始视频是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品，而小张是原始视频的著作权人。第二，某公司视频的内容是通过 AI 算法对原始视频进行局部的替换合成，不具有独创性，某公司没有参与内容创作，没有个性化的表达，两组视频间构成实质性的相似。第三，某公司以 AI 换脸为卖点，将原始视频用于谋取商业利益，既未经授权许可，又未支付报酬，并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也是基于以上三点，法院认定某公司存在侵害小张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这个案子是目前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场景下的典型纠纷，涉及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他人的作品进行局部合成行为的这个性质认定。判决明确了 AI 换脸不构成对原作品的独创性改编与合理使用，也是提醒各位青少年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应当注意负有一个合理的这个谨慎的注意义务，不得利用算法去侵害他人的著作权，要警惕这些 AI 换脸短视频背后存在的这个侵权风险。
1: 其实我觉得换个概念来讲，大家可能就清晰了，因为现在新技术一出来之后，很多人他觉得没有边界，不知道边界在哪儿。换个概念，比如说有一个编剧写了一个剧本，然后一个这个导演想拍，他必须得买版权我才能拍，那另外一个导演我也想拍，我是不是能偷偷的去拍？那不是如此，对吧？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就是我现在我去创作了它，那我就拥有这个剧本的一个版权，那你换张脸是不是

0: 就可以用，其实也并不是如此哈。所以在这个 AI 出现之后，它的这个版权意识和原来其实是一样的，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新技术啊，我换了这个脸是不是就可以原封不动的照搬了，其实也不是如此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
1: 那么其他类型的这个著作权侵权，那么也是体现在我们目前暑假期间，一些学生可能是在公司实习，那么这个案件中也是比较应景的。那么这个大学生小雨正是在暑假期间在某这个广告公司进行实习，那么他具体负责运营公司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他收到的这个任务是要在相关的这个家居文章推文里面放一个这个符合这个温馨氛围又具有设计感的这个图片。那么这个大学生是在相关的图片网站上面找到了那么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其实是有版权声明的，那么具体内容是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传播或商业性使用。那么但是那么大学生小雨也是比较心存侥幸，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公众号的文章，那么不是一个商业广告，于是便下载免费预览的小图放入了公众号的推文中。那么也就是三个月后，相关的这个实习公司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求删除相应的这个图片，并且赔偿10000元，公开道歉。那么法院认为这个图片其实是已经标注了版权和使用声明，公司是使用相应的著作权，应当获得著作权的许可并支付相应的这个使用费用。那么我们这个大学生小雨未经相关的授权，那么使用了这个图片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中，那么其实已经是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那么最后法院也是判决，那么这个实习公司立即停止使用该图片，并且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其实也反映出来的，制作相关的这个视频推文等等内容时要注意一个版权风险，那么不仅仅是插图，那么相应的这个字体、音乐、视频等等可能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著作权的风险。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能够得到这个著作权人的这个授权，那么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个人用途，只要超出了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边界，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也可能带来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因此青少年还是要注意，要树立正确的版权保护意识，坚决抵制盗版产品的这个使用。
0: 确实是啊，你看它是有很多种类型的，比如说音乐可能也是，图片可能也是，甚至人家写一篇文章可能也是，那这些它都是有这个版权的。你会发现现在你很多时候在网上找一些素材的时候，它会打码，它那个打码其实就告诉你我有版权。有一些是不是不打码的，我是不是可以随便使用呢？我觉得作为青少年要努力去甄别，然后也遇到不懂的可以和家长多沟通沟通哈，到底是不是我可以使用这个图片或者是音乐。当然大多数现在除了这个使用者的版权意识在提升之外哈，这个创作者的版权意识其实它也在提升。其实有很多内容大多数吧，只能说是哈，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打码。我作为这个学生，我是不是可以用 PS 技术把这个码去掉我去使用，其实就是不可以的。那你明知人家是有版权的，你这个时候还私自去盗用，没有经过他人允许，那这个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了哈。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未成年人可能在网络上面遇到的一些事儿哈，也讲到了未成年人可能会在网络上面的一些犯罪的行为。那接下来我们再请王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个相关的案件。
2: 那我再来介绍一个关于涉及网络诈骗的典型案例。
0: 好，
2: 那么未成年的被告人徐小某伙同了他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游戏直播来吸引粉丝的关注，同时也虚构了充值送游戏皮肤，以优惠的价格来代买游戏的装备，代充值游戏账户可以返利等等信息，诱骗未成年人郝小某使用其监护人的手机多次进行扫码和转账支付，累计骗取了人民币110000余元用于个人消费。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徐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和社交软件虚构了游戏充值返利和涉及到游戏皮肤装备等等信息，骗取未成年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那么也可以看出来，近年来因为我们这个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没有完全成熟，那么他们的法律意识

0: 呢也相对比较淡薄，所以呢有很多未成年人因为网络游戏去误入歧途或者是诈骗受害的一些案件会频发。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呢，就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网络安全的意识，千万不能因为贪图小利而去实施一些网络犯罪的行为。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也应当加强对我们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和用网安全的监管，来引导我们未成年人科学文明的使用网络。
1: 王厅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未成年人的犯罪其实有的时候很隐蔽？
0: 对，
1: 又比如说我作为家长，我很难想象我孩子还不大呢，他怎么可能会涉及到犯罪呢？
0: 是的，
1: 那我最多去管他，我说你这个时候不要玩太久的游戏，对不对？
0: 对，
1: 我肯定不会想到说，哎，你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面干违法犯罪的时候，我可能都不会去提醒。但是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他就可能会走向歧途，因为他在网络上可能会接触不同的人，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儿，是我们家长很难预见到的，就是我们想不到的。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聊啊，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们接受到的新鲜事物也非常非常的
0: 多，
1: 对吧？那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发育和成长的速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要多学习哈，多学习才能多进步，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全的合法的在网络上面冲浪，能够既补给自己的知识，同时呢，也不要侵害他人的权益啊。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有些不只是民事赔偿就能解决的了，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会
0: 涉及到刑事犯罪，
1: 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尤其是稍微再年长一些的孩子哈。所以作为家长还是要额外的重视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案例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啊就不再进行案例的分享了。我们来一轮这个认知误区快判断哈。其实通过刚才各位的分享过程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的家长在帮助孩子上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干预孩子上网的过程当中吧，也会存在一些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拆解一下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8岁以下孩子拿家长手机偷偷游戏充值，平台可以一分钱不退，哎，这个问题对吗，王厅长？
0: 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前面我在分享的案例当中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民法典第20条的相关规定，不满8周岁的是属于未成年人，那么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来代理实施相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8岁以下的孩子实施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都是无效的。所以那么他游戏充值的这个消费的行为也当然是自是无效的，那么平台也应当予以返还。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的，如果家长在保管密码等等方面，包括监管孩子上网活动当中没有履行相关的监管责任，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所以说，但是平台如果以充值完成概不退还为由来拒绝返还，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
1: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看似它都是靠调解来进行的，但是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游戏公司网络平台，他们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法律意识的啊。你说完全不退是不可能的，而且尤其是对于8岁以下的孩子，其实是大部分要求全额返还的。除非家长是有严重的这个过失的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扣一部分。
0: 是，
1: 但相对来说还是以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原则为最重要的基础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二观点哈，网上只是起侮辱性的昵称，群里骂人只是吵架开玩笑，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魏法官。
2: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这个法律认知。那么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第1024条的规定，民事主体是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的形式来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那么网络空间虽然是一个虚拟空间，但是它也是具有公共属性，虚拟世界的言行同样也是要受到我们上述法律规定的约束。那么在网上起侮辱性昵称，群里骂人开玩笑这个行为，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典型的这个侮辱行为，会降低受害人的相应的社会评价，那么构成名誉权的侵权，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如果是这个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要由这个监护人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1: 这也是一种网络霸凌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观点啊，网上公众号短视频随便从网上下载图片视频素材使用，我又不赚钱，所以不算侵权，王厅长对吗？
0: 这个说法呢也是错误的。那么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只有一个商业的用途才算是侵权，不赚钱的话它就不是一个侵权行为。

0: 但事实上我们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期就已经产生了，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进行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除了法律另有规定以外，都属于一个侵权行为。那么也就是说，是否是盈利并不是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唯一的标准。即使你的公众号短视频并不存在一个盈利的行为，但只要是未经授权使用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一些作品，超出了合理使用的范畴，那么你就属于一个侵权的行为。那么我们著作权法对于合理使用的情形规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为了个人的学习研究欣赏，为了课堂的教学进行少量的复制等等，条件都是比较严格的。所以也在此提醒大家，使用相关的网络素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版权的保护问题。
1: 确实是哈，不是不赚钱就不侵权，
0: 对，
1: 一定要明晰这个概念。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说法，网上看到低价游戏皮肤装备，只要对方粉丝多就可以放心转账交易，是这样吗？魏法官。
2: 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那么这种情形极有可能真正是以低价为陷阱进行诈骗的一个套路。那么不法分子会通过直播间、社交平台等发布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从而来诱骗青少年进行上钩。那么粉丝多可能恰恰正是一种伪装的手段，那么充值送游戏皮肤、低价代买装备等等这些话术也是一种诈骗的手段，最终也是为了骗取钱财。也是在此提醒各位青少年们，如果是要购买网络游戏道具装备，都应该在游戏官方或者指定的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易，要遵循相应的平台规则。通过私下转账扫码进行交易是具有极高的这个风险的，那么相应的钱款一旦转出则会具有较大的这个追回风险。
1: 觉得这句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哎，法律规定说这个钱我可以拿回来呀，但是实际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或者说是真的是有效把这个钱拿回来呢？其实它是打一个问号的。如果对方已经挥霍掉了呢，或者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你又找不到了呢，所以如果说你不想有所损失，那前期的这个防范意识就要增强，
0: 对
1: 吧？这才是最有效的防范，对
0: 吧？
1: 才是避免损失的方式。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说法，网上刷到一些赚钱教程，照着做就算触犯法律，我只是模仿，不用负责。是这样吗，王庭长？
0: 这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这是错误的观点。那么其实我们法律上面去判断是否构成违法犯罪，看的是不是实施了一些犯罪的行为，主观上面是否有犯罪的故意或者是过失，以及有没有造成相应的危害后果，而不是去看你犯罪的方法是从哪里学来的。所以说即使是跟着网络上的教程来做，只要它符合了违法犯罪的构成要件，同样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所以呢，在此也提醒广大的青少年，不要以为跟着做他就不会违法。网络上的一些赚钱的教程如果涉及到违法的手段，那么你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要跟平台提个醒。如果说这类的信息未成年人难以甄别的话，那我觉得作为平台你不能说我也甄别不了，对不对？就是你作为平台，你首先你要有这个能力甄别它是不是一个不适宜在网络平台播放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是否会触发其他的违法行为。那这个时候作为平台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下架，而不是说任由他在网络上面进行传播，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或者其他别有用心的成年人看到，他其实都是具有这个社会危害性的哈。
0: 对，
1: 非常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挑几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我们也请两位嘉宾来帮忙解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发现孩子偷偷进行了游戏直播的大额消费，家长应该怎么来固定证据申请退款呢？这个是大家就是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魏法官您来说一说吧。
2: 好，那么发现这种情况时，那么之前也提到过了，那么核心要证明的是 当时进行操作的不是未成年人，而是是未成年人，而是那个不是家长。那么相关的这个证明的内容是要注重固定账号的信息、交易记录、登录主体信息等等关键证据。那么可以注意查找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监控视频、手机录屏等等，可以回溯操作现场有没有聊天记录。那么相关的私信内容、登录充值的这个时间频率，有没有能够反映未成年人特征、习惯、作息规律的这些证据。那么在固定这些证据以后，那么从而来证明那么相关的操作主体是我们的未成年人，那么具体的这个法律行为是无效的，那么应积极向平台官方客服提交一个退款的申请和说明，必要的时候是向相关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如果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可以考虑通过法律的途径然后起诉来维权。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哈。孩子在网上遭遇别人的辱骂网暴，那么作为青少年本人和家长应该如何来维权呢？王庭长，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维权。那么第一呢，就是及时固定证据，这一点呢其实魏法官刚才那个问题当中也提到了，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的，包括第一时间要对网络上的辱骂、侮辱性的言论、图片啊、聊天记录啊等等内容来进行一个封存、
1: 截屏，
0: 对，截屏，对于对方的这些账号的信息、发布的时间，包括一些点赞、转发、评论的内容等等，也要第一时间进行一个保存。第二呢，可以通知网络平台及时删除一些侵权的信息，以免我们损害呢进一步的扩大。第三呢，可以与对方进行适时的沟通交流，要求对方来进行一个停止侵权、赔礼道歉的行为。但如果是造成了严重的侵权的结果的话，那么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一些学校、社区的帮助，来做好一个孩子的心理疏导的工作。
1: 其实我觉得如何维权它只是后面了，我倒是觉得作为家长更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
0: 孩子的心理，
1: 对，还有就是什么时候是被侵权的，就是那个苗头，你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其实有很多像刚才我们王庭长提到的，就是到很严重的后果一定是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0: 对，
1: 那我们作为监护人就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所以就是如果发生了这种侵权的这种事情，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是第一站出来保护他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案例当中哈，就是孩子其实是跟家长说过的，但家长觉得哎呀，这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了。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如果你还不能作为孩子坚强的后盾站在那里的话，那孩子其实是非常孤立无援的，非常容易就走到我们刚才说的第四步了。所以作为家长的这个责任哈，我觉得还是要抓抓牢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学生做短视频、班级公众号使用网络素材，怎么避免著作权侵权呢？哎，怎么来做，魏法官？
2: 那么首先学生从意识上应该树立起这个意识，那么他人创作的图片、字体、音乐、视频等等都是享有著作权的，如果是未经许可下载使用，则有可能构成著作权的侵权。那么是从这个意识上就要有这个版权保护的这个意识。那么如果是学生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通常构成合理使用，但是做短视频公众号时，可能是涉及到相关广泛传播、那么流量推广的这些属性，可能突破了相应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因此在下载素材时要尤其注意，要使用明确标注了免费可商用的相应的素材内容，要注意阅读授权的条款是否允许商业使用或者修改。那么在具体学习也好、实习也好等等过程中，要确需商业性使用的情况下，则要获得作者的授权，并依法支付相应的许可费用。
1: 就是要购买的。好，我们再来看啊，青少年遇到游戏代练、返利送皮肤这类的网络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需要怎么做？王庭长，
0: 如果说青少年遇到了一些网络诈骗，那么第一时间一定是停止一切的转账操作。那无论是对方以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如果说家长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到一些被骗的信息，那么就可以帮助青少年去理性的分析相关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保存相关的证据，这个跟前面几个问题都是一样的，要保存相关的转账记录、转账时间、对方的一些账户的信息以及一些网络的页面。第四呢，就是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报案时间越早的话，那么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也可以向相关的网络平台进行举报，要求对一些诈骗的这个账号啊进行相关的处理。
1: 嗯，对，这个也很重要，避免更多的孩子被骗。
0: 对，
1: 对吧？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发现网络上有大量诱导青少年违法的不良信息，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举报呢？魏法官。
2: 好，那么刚刚也提到了，那么相应的这个网络平台它是有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举报并反馈结果的。那么因此但在发生相应的这个不良信息诱导这个情况下，那么用户可以在不良信息的内容页、账号主页、个人主页等等，那么找到投诉举报的相关按钮，按照这个流程来进行反馈。那么其次也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公众号、客户端、官网等等方式向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来举报。那么我们上海的话，可以通过上海市委网信办的专业的这个工作邮箱，那么上海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网站、市民服务热线等等途径来反映举报的线索。那么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官方的举报电话，比如说12377，或者是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官网、客户端、相应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合法途径的举报。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应当及时向校方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来反映情况，从而协助这个青少年的网络权益保护。
1: 其实途径还是很多的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针对一些比较容易出现风险的这些场景来进一些专项的回答哈。首先使用 AI 工具拿现成的视频照片做 AI 换脸，这个法律红线在于哪？我觉得现在孩子们我想用这个新科技，这是应该值得鼓励的哈。但是到底怎么做我才能就是是合法合规的呢？我们请王庭长来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换脸它是一个充满趣味性的一个行为。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直接去使用网络上面现成的一些照片视频的话，要严守我们法律的红线。那依据我们民法典1019条的规定，禁止利用信息技术的手段去伪造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因此呢，如果说未经他人的许可，有可能涉嫌侵害他人肖像权的一个法律风险。同时呢，截取一些影视剧啊、网络视频当中的一些素材来进行换脸，还有可能侵犯他人的著作权。那么其实按照我们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的管理规定，如果说对外发布容易误导公众的一些 AI 换脸的视频，应当要在显著的位置去标识提示公众 AI 合成的相关情况。因此来说，我们合规开展这个 AI 换脸啊，既需要取得这个人脸权利人的同意，也需要去取得原视频的版权的授权，对外发布的时候也需要标注 AI 合成的标识，不能因为猎奇来触碰到这个法律的底线。
1: 这几点都是要做到的哈，才能够保证不犯法，不触犯他人的合法权。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哈，受网上不良信息蛊惑，参与网络敲诈、网络诈骗，未成年人犯罪，法院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呢？魏法官。
2: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最高院曾经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那么也是明确了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坚持一体融合履职原则，坚持案件办理与促推治理并重的原则。那么核心的也是要求抓前端治未病，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成长，做到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永不纵容，加强刑事、民事、行政的一体保护，从而来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实现这个六大保护的落实，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给大家来了一个全方位的关于孩子上网的这样的一个普法哈。那除了普法之外，我们法院围绕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还开展了哪些校园的普法？司法建议包括源头治理的相关工作呢？我们请王庭长来介绍一下吧。
0: 我们嘉定法院呢，在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方面积极延伸了审判职能，从以下多方

0: 方面呢来开展了一些配套措施，一方面呢是积极开展了一个校园普法的工作，我们会定期组织一些法官走进校园，通过一些法治讲座、以案释法等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相关的网络安全的法律知识，来提高青少年的自我认识。像今天这样的我来问法官的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普法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那么此外，我们院还组织了多名的资深法官担任我们中小学校的法治副校长，通过定期授课、专项咨询等形式来做好一个校园安全的防护工作。第二方面呢，是及时制发司法建议。那么我们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网络平台一些相关的企业在未成年人保护的机制啊、内容审核啊、实名认证等方面如果存在漏洞，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去向相关的平台和企业发送司法建议，督促其完善相关的技术措施，也是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模式。第三方面呢，我们是积极推动一个源头的治理。那么我们法院会以典型案例、以白皮书的形式来分析我们青少年网络安全发展的一些趋势和原因，向相关的职能部门、学校和家庭来提出一个预防性的建议，希望通过学校、社会以及司法等等多方的合力，来共同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环境。像我们嘉定法院已经连续两年印制了司法护航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手册，那么这个案例手册当中，我们还设置了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题的典型案例，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案例手册向相关的职能部门、社区等单位进行发放，从源头上去预防青少年网络法律风险。
1: 确实是很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发现为了守护孩子网络安全、网络上网的这个安全哈，其实它需要各方面的一个努力的哈，
0: 是的，
1: 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整个社会也好、我们的各个公权力部门也好，其实都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保障孩子能够安全上网的。那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也是围绕多个维度，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我们解读了网络行为的法律边界，当然也给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网络安全防护建议。那在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也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少年能够守住上网法治底线，家长呢也要做好监护和引导的工作，那我们的平台啊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共同来守护青少年清朗的网络空间。那么我来问法官每月底周四上午10点准时开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5: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9: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8: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0: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1: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2: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8: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3: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4: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5: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8: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26: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27: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26: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骨干班主任贺娇老师。贺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呀，各位家长朋友们好。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0: 今天想跟大伙好好聊聊五年级男孩小雨的家庭教育案例。第一次注意到小雨是在开学课堂上，其他同学都能安安静静专注听讲，积极参与活动，可小雨呀，总在那儿发呆走神，手里的小动作就没停过，桌面桌肚乱得一塌糊涂，老师说的指令转头就忘，写作业还老漏题，拖拉半天，对学习是真没什么兴趣呀。后来我跟小雨的班主任还有他妈妈沟通之后，才了解到更多情况。小雨妈妈在电话里那叫一个焦虑，语气都急得快要哭了，老师，这孩子我实在是管不了了，学习态度特别差，晚上写作业又拖拉又注意力不集中，还多动的不行，必须我一刻不离盯着才肯动笔呢，上课不听讲也不做笔记，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劲儿，每天洗漱整理书包都得我一遍遍提醒，在集体生活里还特别以自我为中心，不会跟同学协作，大家都不太喜欢他，遇到作业多或者难点儿的题就轻易放弃，还总爱推卸责任，他简直是极懒笨不专心于一身呀，以后可怎么办才好呀？更让人揪心的是，每当父母或班主任想跟小雨好好沟通沟通，他总是闷不吭声，沉默不语，有一次甚至情绪完全失控，冲着妈妈大吼大叫，我就是什么都学不会也学不好，你们现在满意了吧？
1: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2: 好的，主持人，小雨的这些表现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调皮捣蛋，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还缺乏责任感与毅力。不过经上海市儿童医院中心诊断，小雨其实是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多动症呀。这可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呢，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注意力缺陷型，这类孩子的大脑呀，很难有效过滤那些无关的刺激，会不加选择地对外界的任何动静做出反应，根本没法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所以才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易冲动这些表现。而且这种情况都不是孩子自身能够控制得住的呀。就说小学阶段嘛，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女生看着好像学习挺认真的，实则注意力根本不够集中，特别容易走神，只不过她们不会到处动来动去或离开位置罢了。可别小看这种情况呀，这同样属于多动症，表现就是注意力缺陷呢。第二种是冲动多动型，它的核心表现就是孩子很难保持安静，坐不住，情绪还特别不稳定，极易冲动发怒，而且压根不服管教。比如说呀，他们常常会随便打断别人说话，还会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危险举动，这可跟多动症的名称太相符了。小学阶段，患有这种类型多动症的男生往往坐立不安，小动作那叫一个频繁，甚至课间都不抓紧时间做作业，总爱去招惹别的同学。等升到高年级，他们还特别容易被他人激怒，一点小事就发火呢。第四种呀，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混合型了，同时具备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的表现。咱们今天说的小雨就属于这种情况。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呀，主持人，小雨的症状之所以会越来越严重，主要有三个关键原因呢。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家长提个醒，小孩会有这种现象要考虑生理因素。 ADHD 患儿的大脑前额叶发育相对来说会滞后一些，大脑中层神经递质分泌不足或传递异常，这就导致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调控能力下降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小雨的大脑没法有效过滤那些无关的刺激，对外界任何声音任何动静没有筛选能力，所以才会注意力涣散，多动有冲动呀。其次是家长讳疾忌医。小雨妈妈说呀，其实早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曾经提醒过她，说孩子好动，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可当时她觉得男孩子嘛，调皮捣蛋是正常事儿，就没太放在心上。等孩子进入小学后，班主任一次次反复反映情况，孩子的学习也明显跟不上了，他这才着急起来，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确诊了 ADHD。 可后来呀，听其他家长说，多动症随着年龄增长会自己好起来，又担心孩子服药后会变呆，觉得副作用太大，就干脆放弃了治疗。这可倒好，反而让小雨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呀。小孩会有这种现象，还要考虑教养方式的问题，即教养方式不科学。小雨妈妈回忆说，她对孩子的教育实在是过于严厉了，比如说呀，要求孩子必须一气呵成把作业完成，还总在旁边不停地催促，一旦发现孩子作业有错误，立刻就指出来让他订正，要是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就会大声责骂。这也导致亲子关系变得特别紧张。同时呢，他还忽略了对孩子长期能力的培养，作业拖拉就导致孩子缺乏足够的运动，大脑得不到充分的激活，上课的时候工作日睡眠也不足，课外阅读量也是不够的，理解能力自然而然也就跟不上，生活上和学习上又包办代替的过多，让孩子变成了巨婴，再加上婴儿期爬行训练也不足，过早过多的接触电子产品，社交机会也少，还有隔代教育中边喂饭边看电视的坏习惯，这些因素呀，都大大加重了小雨的 ADHD 症状呢。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呀，主持人。第一步，采取积极养育，坚持医教结合，重视科学治疗。 ADHD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会影响孩子的社交功能和学习功能呢。目前帮助多动症孩子的方法中，药物治疗可是基础，也是首选的。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结合起来进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呀。目前常用的药物有利他林、专注达和泽斯达。大家都知道服用药物必然会有一些副作用，可其实呀，这些都是服药后的正常反应，多动症这个疾病对孩子的伤害和影响可比药物副作用严重的多了。所以啊，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的剂量给孩子用药，并且定期带孩子随访，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可千万别私自给孩子停药啊、换药啊。另外呢，家长还要多关注孩子的饮食问题，尤其是针对孩子有慢性过敏的情况，要及时的调整饮食，及时减少，尽量的减少深加工食品的食用。我们还要关注心理健康，助力孩子自信的成长。对于小学生来说，树立自信心可是很重要的心理发展任务呢。家长们可不能忽略患有多动症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呀。采取积极养育的方式，坚持医教结合，轻微多动症孩子的多动症状在青春期发育前就会消失了。就算是严重多动症的孩子，他们的多动症状也会得到缓解，虽然可能会持续青春期甚至成年，但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社会生活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的。我们还要综合干预，激活大脑。多动症药物是通过中枢神经兴奋物质刺激大脑， 增加脑中多巴胺的释放量，从而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其实呀，运动

奖励、表扬这些方式也都可以促进大脑多巴胺的释放。所以啊，除了给孩子服药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复杂的运动来激活大脑呀。比如说，孩子运动完一个小时内，让他做一些有难度的作业，这样就能提高孩子做作业的效率了。再比如说，多给孩子给予真诚的鼓励和激励的话语，再配合一些小小的奖励，也能有效提高孩子的作业效率呢。另外呀，家长们还需要学会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多关注孩子的积极行为、品德、生活能力等方面。比如说，可以通过建立家庭代币系统或者其他合适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的行为，同时也能促进孩子专注力的养成呀。第二步，调动支持系统进行科学教养。我们要做好心理疏导，助力孩子完成各阶段的发展任务。如果家长采取吼叫、粗暴的教养方式，那多动症孩子的症状不仅会持续更久，甚至还会衍生出其他问题和不良情绪呢。所以呀，要善用心理辅导中的情绪 ABC 理论，通过调整孩子的信念，有效改变他们的情绪反应，帮助孩子实现情绪管理，转变其不合理的认知呀。还要善用共情倾听技术，关注孩子真正需要。很多家长呀，往往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其实这样真的不太好呀。首先呢，孩子的生理需求可能得不到满足，比如说充足的睡眠时间就没法保证。其次呀，长期下来，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也慢慢的消磨殆尽了，所以这种只重学习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因此呢，家长们要善用共情技术，多耐心倾听孩子们的需求，不要强行的要求孩子完成所有的作业，只要让他把重点作业完成就好了。平时呀，还可以带孩子多做一些连续拍球、跳绳之类的运动，这样既能激活大脑，又能培养孩子的运动才艺，多好呀。另外，也要开展行为训练，养成良好的习惯。小雨桌面凌乱，写作业小动作都多，这种情况其实都是 ADHD 孩子的常见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行为训练来慢慢改善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行为契约，用奖励的方式来强化孩子的好行为，用好取消好处的方式来减少孩子的坏行为，对于那些无效的不良行为就选择不回应好了。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孩子的自主独立能力。孩子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家长可以充当教练的角色，手把手教孩子养成独立的早起早晚起居习惯，比如穿衣、洗漱、自己起床这些。还要教孩子养成有效的学习习惯，像整理书包、书桌、分块学习、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等等。另外呀，独立的休闲习惯也不能少，比如看书、运动、弹琴之类的。等孩子升到高年级，家长就不能再过度干预了，要让孩子自己主导自己的事情哦。最后，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做有品质的陪伴者。很多 ADHD 家长的孩子的家长啊，都成了陪读者，但要是方法不对，再怎么陪也是没有用的，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呢。比如说呀，一味的催孩子写作业，结果越催孩子越慢，直接指出孩子错误让他顶正，甚至因为这点事儿打骂孩子，这些做法都会严重破坏孩子的注意力呀。还有的家长边陪孩子读书边刷视频玩游戏，这就更不可取了。针对小雨的这样的情况，家长们一定要记住， ADHD 孩子很难一气呵成地把作业完成的。首先呢，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争取分层作业的权利。其次呀，
引导孩子把

0: 把作业分成一看就会、需要思考、肯定不会这三大类，然后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一看就会的作业啊，就即使让孩子答题，这样能提升专注力；需要思考的作业呢，就给孩子留足时间，让他就是可以引导孩子把解题思路说出来。肯定不会的作业呢，就鼓励孩子主动啊去向同学呀、老师呀求助，或者第二天到校后再请教老师。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就是家长可千万别直接把答案告诉孩子，要引导他去独立思考啊，自己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有品质的陪伴者呀。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浦东新区心理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琪娜老师，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好，主持人好，贺老师好。刚才呢，主持人和贺老师针对小雨的个案聊了很多关于多动症的一些孩子的行为表现，以及他们的病理因素和给家长的建议。说实话，在小学里边，多动症的孩子还是比较多的。按我们一些相关的医生和专家的研究，这个多动症的比例大概6%-10%，那么可以以此算下来，平均每个班级有1-2个多动症的孩子。那家长遇到这样的孩子确实很头疼，那老师在学校班级里有这样的孩子，会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会非常的头疼。那怎么样对多动症的孩子进行融合干预呢？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学校、家长还有医院、校加医三者相互结合，对孩子进行一个融合的干预。那在刚才前面贺老师介绍了，多动症儿童不是说这个孩子不愿意听话，或者说家长没有给孩子培养一个好习惯。也有的家长可能觉得，哎，这个孩子很聪明，但是他就是坐不住呀，慢慢长大都好，这些都是对多动症的误区。所谓的多动症，不是说我们看到孩子，哎呀，坐那不停地动呀，上课坐不住，他就是多动症。能否被诊断为多动症，是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由医生经过检查，排除一些共病或者是其他的干扰因素以后，才能被诊断多动症的。所以说，如果说学校的老师给家长联系反馈孩子在学校课堂的表现，或者说是有一些行为的表现，家长也观察到了，那么一定要带孩子到专业的医院里边听，请医生做一个诊断。如果医生诊断过后，那我们家长要遵医嘱，因为刚才说了，多动症是儿童神经发育方面的障碍。就像举个通俗点的例子，就像我们感冒发烧或者是流鼻涕，这个是生理性的，不是孩子个人能够控制得住的。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多动症的孩子，这个孩子也蛮可怜的，他被诊断为多动症，但是这个孩子很要强。他在咨询室里边跟我说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老师啊，我上课很想专心听老师讲课，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就要分心了，旁边有点声音我就被他吸引走了。这个孩子为了能够让自己学习成绩提高，别人抄写词语，抄写一遍两遍，他要抄写4遍5遍，在家里边请家长反复的听写，比一般的孩子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但相对来说他的学习效果不好的，因为他的注意力是生理上的没有办法集中，导致他的学习效率下降，学习的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首先我们家长要理解孩子。那么刚才贺老师提到了很多给家长的建议，非常好的。首先遵医嘱，如果医生建议服药，那也要建议家长听从医生的建议，尤其

0: 其实刚才提到多动症的三种类型，第一种单纯型的注意力缺陷，就是我们通俗的说人在心不在。这类孩子虽然被诊断为多动症，但他行为不是说特别的多，他有可能是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的。所以说我们家长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很乖呀，坐在那不动，他肯定不是多动症，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孩子他可能人在但是心不在，就是他人坐那没动，但他的大脑思维已经是跑走了。像这种类型，如果医生建议家长服药的，那还是请家长遵医嘱，因为通过服用药物能够起到调节他体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我们大脑内部的多巴胺或者是正肾上腺素。因为多动症的孩子他这些微量元素和正常儿童是不同的，通过药物可以达到正常儿童的水平。除此之外，贺老师也给家长建议要加强运动。那我做过一些相关的课题研究，通过前后侧的数据验证了运动干预对多动症孩子来说干预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个运动要注意几个点，第一，孩子运动的时间最少不能少于半小时，最好是在一个小时左右。当然家长在孩子运动前要注意安全。第二，运动的过程中心率要达到平均心率120以上，尽量做一些有氧运动。如果说有手环，带着手环更精确一点，如果没有手环的话，那么就看孩子在运动过程中微微出汗是最好的。第三，在学习运动或者说平时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因为多动症儿童很多共病就是他的情绪问题，尤其是有一些多动冲动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他的情绪很容易爆发，所以我们家长要有更多的耐心去关注，去理解孩子，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会更有利。所以说这个我们作为多动症的家长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去关注孩子，去理解孩子。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精彩的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 节约光荣。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7: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7: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14: 八八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13: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光影匆匆，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侪是同等的。只不过不同年龄阶段，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成年人工作之后，尤其是成家之后，蛮多人会发觉，享受时钟被无形当中剥得快了，日脚真过得是快透快透。囡恩九岁放暑假搿年，伊弟弟的儿子金伟新的侄子也是一样年纪。按照奉献习惯，喊金伟新阿妈。自家到了当年阿妈的年纪，自然而然牵起娘家的嫡亲小辈。金伟新来回六个钟头，乘南家线拿宝贝盒子接到家庭，到伊迭个阿妈屋里过暑假。金伟新放手让两个小囡自家学会生活，没大人看了海，相互照应，做简单的家务，做自家作业，做游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金伟新的工作有了重大转折。新业工作室成立之后，伊承接了不少政府项目，到居委会的暑假班去讲课，不是补课哦，用伊的闲话讲啊，叫做补心，重点是人文。讲小朋友哪能学会白相，讲哪能与不同的人相处，讲的是充满童心的文化心理，还有认真的听小朋友讲点啥。不定期的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社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社工获得者、上海新业家庭社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伟新老师主讲。今朝请听不同辈分的阿妈，时代同步的世界风格。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上个节实质浪向从这个羊毛衫绣花开始讲，讲到
1: 赚钞票，
0: 赚钞票，讲到侬自家里向不赚钞票的运动跑步了，长跑，拿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那么后头来就讲侬这个工作到家庭，因为是侬
1: 你先生，
0: 先生关系，先生是我的家庭人。
1: 一个其实搿能讲啊，人的缘分啊，因为侬搿个辰光只是谈朋友呀。对吧？
0: 侬要是讲为朋友，两家头可能就不一定能够蹲了一道了。两家头毕竟是分开，还是蛮远的。当时交通也不大便当。
1: 对，一个辰光，老师，因为我们家庭不是维新人嘛，教化家庭嘛。那么伊老师呢是搿能几年啊？侬是要两个人要继续过去，几年到家庭？因为家庭当时辰光
0: 发展
1: 方面好。朋友呢，伊讲你不是乡下头嘛？乡下头农民嘛，爸爸妈妈是农民嘛。
0: 嗯。
1: 葛末到朋友去酒店，哪能发展也勿清爽。
0: 嗯，
1: 那么两个人至少能够来一道。
0: 结婚成家之后，一工作，特别是结婚之后，辰光那快了不得了，
1: 快了不得了。而且啥，小人，小人也是哎，蛮顺利。侬想结婚好，
0: 小人也好。
1: 一个辰光，搿了你搿个一辈子，其实是真的蛮好的。侬想结婚好，房子单位里分
0: 还好分，
1: 小人养好，当中还读各种书嘛，考各种证嘛，经济师啊证啊，会计师证啊，也侪要去考，
0: 还
1: 侪要考。那么侬后来嘛，因为兄弟他们俩是差三岁，但是因为我自个读了大学是两个囡儿同一年啊，就是差了几张号头。
0: 那兄弟是侬是我晓得是囡儿对吧？
1: 哎，你兄弟了嘛？儿子
0: 哦，
1: 你弟弟一个
0: 同一个
1: 两个囡儿是同一年
0: 哦，
1: 同一年嘛，两个囡儿一个辰光嘛，你乡下头有一种讲法对吧？侬小人嘛放假了嘛，还是要到阿妈拉去的，叫五叫阿妈
0: 了，
1: 五叔比阿妈了嘛。那么你妈呢？就是有一趟我记得了啦。我辣辣衣裳公司青湖路231号，妈讲要到了，伊个辰光交通啊，包括各种联络啊，侪勿便当。那么我勿晓得伊个辰光，反正我从里向跑出来，妈就带弟弟跑了，伊个辰光勿大嘛，还小了嘛，搿囡，围了个大了个，人家讲大了个鸡缸囊，还是大了个背囊箱，
0: 大了背囊，
1: 哎，背囊箱，
0: 身浪向前头
1: 拿
0: 物事，伊
1: 个辰光哎，拿眼物事还是啦，葛末来嘛，伊个辰光你房子也勿大，反正搿辰光觉着就应该这样。应该搿能
0: 个，
1: 哎，到阿妈拉来，总要来老伯伯了。
0: 迭个也是一种轮回哦。
1: 哎，就是轮回呀。侬
0: 当年侬到阿妈拉去，
1: 哎，搿是伊小人到阿妈拉来。
0: 侬做阿妈拉。
1: 哎，到阿妈拉来嘛，住了一段辰光。那么搿辰光小嘛，妈蹲辣海。后来嘛，我记得04年的辰光，04年嘛，我做手工了嘛。
0: 嗯。
1: 葛末一个辰光，我有一趟是自家哦。 那么珍珠阿妈了，我跑到文艺，我个弟弟侬去吧，伊个辰光读小了，侬搿趟问伊个弟弟侬还记得伐？伊讲记得阿妈。
0: 嗯。
1: 那么伊个辰光加内西，加内西乘了3个钟头。
0: 加内西啊，就加定到文艺个对伐？
1: 对，内桥个。
0: 哦哟。
1: 乘了3个钟头，一路刮头刮头，我讲弟弟，那。
0: 难道要3个钟头？高速公路也有了咯。
1: 没，伊个辰光人家啥地方高速公路啊？就搿一摇一摇摇过来个。要唱要唱，
0: 那文艺不是还有一座桥吗？
1: 我屋里向到南桥还有段辰光，对吧？中午我记得3个钟头，个女哦，我一个人去大姨，
0: 来哦，
1: 真的认真的，真的讲弟弟要紧吗？你呀，
0: 哎，
1: 讲不，不要紧，不要紧。
0: 也没空调，跟我车子浪向，
1: 也刮头刮头。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上个礼拜我帮着伊。我弟弟侬还记得伐？
0: 到阿妈了，
1: 阿妈了记得哦。我上头上头辰光，蹭蹭蹭蹭，
0: 蹭蹭蹭蹭。
1: 那么搿辰光小人三四年级了嘛？
0: 搿么侬还要上班了？搿么老的没来了？
1: 一个辰光勿来了，
0: 勿跟过来。
1: 一个辰光，那么哪能办啊？两个囡喊啦烧饭
0: 啊！
1: 早上头菜弄好嘛，喊啦自家搿淘米啊。
0: 两个囡蹲辣屋里向，
1: 两个
0: 囡蹲辣
1: 屋
0: 里向。
1: 那么贴了预备好，侬么要看读者写读后感，一个囡认真了勿得了，哭疼一样。
0: 读书已经要开始要稍微定一定，
1: 那么要做点啥家务啊？那么两个囡中午嘛就饭菜你弄好嘛，中午就饭喊了自家烧，
0: 地板包了啥？
1: 地板包伊拉烧，淘米。后来嘛有一次发现回来吞了高粱呀，伊讲里向个米里向有个么子啊，啥么子啊？那么讲有虫，有虫，那么不那要开始不烧了，伊讲不烧了哪办？还烧饺子啦，有么的？伊个辰光你真的好像。中午不拿饭回去，伊拉两个人就是饺子一个馄饨。
0: 侬也胆子大，迭个辰光两个囡也小了，
1: 两个囡3、4年级。
0: 葛末
1: 3、4年级，
0: 9岁10岁。
1: 你是00年读书嘛？葛末辣辣差不多有3、4年级，
0: 对伐？
1: 哎，3、4年级可以了，应该也要10岁。
0: 哎，10岁样子，两个小囡
1: 可以的。
0: 两个小囡蹲辣屋里向，自家弄。
1: 伊拉喊了，那侬读英语嘛，录音录好，回来妈来听听侬录了哪能。
0: 哦。
1: 一个么做家务做，男小人又做啥？一个么做啥？
0: 哦，哎，等于侬就讲放手，让小囡自家去
1: 安排一点啥物
0: 事，安排伊拉过好这个自家。
1: 对，
0: 哦，
1: 哎，弟弟要喊伊个读后感写一下，读后感写写，一天写不出来，回来拿来考一个囡。伊讲，哎呀，那这个布置任务嘛，
0: 嗯，
1: 伊觉着完不成，小也蛮认真个的囡。
0: 金老师，那么我晓得就讲侬后来自家成立这个新业这个工作室，对吧？哎，侬自家里向，侬是不是出去帮人家小朋友上上课，还是侬办过啥个班哇？
1: 一开始我好像帮小朋友上课有个，有个辰光我记得到家父聚会，我辣聚会嘛。04年到聚家父聚会，本来小朋友一个辰光，那一晃真快得不得了。一个叫放飞烦恼。烦恼树，有一个小朋友讲了一句闲话，到搿代我记着，不会玩的孩子。聪明也会变傻的，那小人真的是，也是我你的老师啊。
0: 伊辰光无心的一句闲话讲出来哦，
1: 很经典呀，
0: 哲理性。
1: 今年我们几个拿了爱心手托班的，就四妇联的项目，32场
0: 爱心手托班，
1: 哎，送我去，你叫正向沟通，同学之间侬哪能好，一个苦，
0: 哎，
1: 我觉着手托班一定要上人文
0: 哦
1: 一类的苦。
0: 人文方面，
1: 那还不语文数学、数学，
0: 你们都考了啥？快点，没意思。
1: 因为学堂的同学之间交往交不么来，侬讲哪能弄？
0: 那么现在小朋友的，小了眼眼，手机弄了老久了，不得了。小朋友之间讲闲话少了，哪能相处更加大家就是讲？
1: 搿问题确实，手机事体呢，
0: 问题蛮多。
1: 双刃剑。哎，如果伊有更加好的吸引伊的物事，我想也不一定这个手机，因为搿个手机吸引力比另外侬没好物事来帮手机制衡呀。
0: 我倒是觉着现在小朋友啊，要就是讲出汗，不是讲出了钞票出汗哦，到大自然去。家庭毕竟因为还是有的搿种农田了啥的，侬想交关小人炒了啥，侪啥勿识个，马来头啊，啥个荠菜啊，其他这个庄稼种的是啥，稻还是啥？
1: 搿个里向就是要家长
0: 观
1: 念。
0: 侬
1: 想我们马六大峪村、梅里乡村，
0: 哦，这个在。
1: 梅里乡村，侬看就热地了，炒。你搿趟带一点小人去呀，没一个小人讲不开心。自家前头，礼拜六、礼拜天里向，带伊拉去，苦也没啥没，伊拉就拿只小铲子铲铲弄弄炒，
0: 也蛮开心。
1: 所以搿里向就是勿是小人，是你大人为小人做了啥？侬搿只观念里向是还要补课，补课还是补心？
0: 哦，
1: 侬心也补好了。
0: 我这个记得，我一趟子了那个嘉北郊野公园啊，看到应该是了收稻了，对吧？现在在这个机器啊， 哎，就是讲一个老师带了交关这个小朋友，看样子就是这个小学里向啊，低年级的岛国啊，背了一年一只小的这个塑料瓶子。
1: 哦。
0: 我辣旁边观察交关辰光，最后俩小人哗啦哗啦摇啊，我就觉着迭个声音就是开心的声音。
1: 嗯，
0: 汗淌淌的，头发侪耷辣面孔浪一塌糊涂，开心得来迭种笑哦，就是讲是发自内心。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侬讲自然界去农田走走弄弄，
0: 嗯，
1: 迭个大人侪要意思。一定要有搿种意思啊！侬大人的搿物事，侬自家也勿出去，一年就拿只手机，根本侬哪能带动小人讲？勿白相游戏做啥？
0: 哎，那不还有一种呢？因为现在条件好，哎，大人哎带小人到迭个健身房去啊，或者自家屋里向哦，弄只跑步机，又烫烫的，自然风嘛也吹勿着。
1: 勿一样，完全勿一样，
0: 完全勿一样，
1: 完全勿一样。
0: 我晓得金老师，侬现在实质有一个习惯，侬每天基本浪向是迭个双休日哦，礼拜六、礼拜天啊。嗯嗯早浪向大概五点半跑啊，哪有只跑团的，带了一帮子人环城跑步啊。
1: 搿桩事体呢是迭能个，就搿桩事体呢就是退休一年，一八年退休了。
0: 哎，
1: 葛末退休了总要做眼事体咯。
0: 哎，
1: 葛末退休了算是呢搿眼啥物事也要做个啥物事讲苦搿点是基本款。
0: 哎，
1: 葛末我想总要做眼勿一样个啥物事咯。
0: 哎，
1: 葛末我当时提出三个一百，集一百位朋友，还有么一百个古镇，一般上马拉松呢勿敢讲。但是要跑马拉松是讲了，
0: 侬到现在跑了多少场？
1: 我
0: 搿
1: 天跑了110多场了，已经
0: 110多场。
1: 自家是平时侬跑，
0: 平常跑
1: 也算进去。
0: 嗯，
1: 真个比赛辣廿几场嘛？
0: 哦，就是讲是正式比赛，
1: 正式比赛你们那种。搿么侬暑假里向侬像搿种暑假小朋友个喏两桩事体，体育，
0: 嗯，
1: 白相。让伊白相了，能么酣畅淋漓，
0: 大自然里向，或者是迭个吹得着夜风的地方。
1: 对，侬就是讲真的，伊欢喜，不是讲你想要还做啥，是小人想要做啥，
0: 小人要做啥。
1: 特别侬12岁到18岁搿段期间个点囡，伊自家想要做啥，侬讲勿灵啊迭个好。搿么侬灵个物事帮伊想要个物事之间哪能行平衡？那么我退休那一年嘛，我要跑马拉松，搿只声音呢比较轻啊。因为我讲出来力气不足，因为这个马拉松4:95对吧？我想想，这个我也来塞吧。但是呢，我就觉得做件事体，就像人家钓个多，一只一只钓，
0: 一只一只钓。
1: 那么我就搿辰光呢，一八年呢，我就有个想法。那么因为花了牺牲了17年来跑了。但伊勿是跑马拉松，伊开始自家锻炼身体了。
0: 嗯。
1: 咁么我问伊哪能跑，伊讲有就是软件，咁么啊啥好记录你跑了多少次，举光多少距离，哪能。
0: 速度啥物事？
1: 哎，那么我讲哪能弄，那么要问伊了。
0: 手机浪向搿种软件。
1: 那么好，那么侬从1公里开始。
0: 嗯。
1: 咁侬今朝跑了1公里。第一趟我记得跑了3公里。
0: 一点点嘞，3公里就是当年最黑的3000米。
1: 对，你先生讲，那搿只紫云浪，一只盘陀子，
0: 啊，
1: 这里面怎么跑这样跑那样跑，跑正好3公里，搿能兜一能兜。
0: 哦。
1: 哎，搿么我想想，侬能兜成功吗？我也试试看，每一年就每一年嘛，就搿能开始，那么开始忽悠了，开始啥叫忽悠嘞？跑走要忽悠了，跑走说。为得跑3公里呢，开始可以跑5公里了。
0: 哦，一眼眼嘞。
1: 5公里可以8公里了，8公里10公里，10公里也好。最经典的一句话叫“10公里可以跑半马”，侬能够跑10公里了，半马没问题了。
0: 再坚持一下就是。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那么我个人我18年嘛，那么当中不是疫情嘛，那么2022年5月23号嘛，你家庭增加到当时辰光讲，哎，内部可以走动了。那么我就是辣辣22号朋友圈发了一个，要不要一起跑步？
0: 哦。
1: 那么23号，李尼先生6个人，
0: 哦，
1: 有辰光张希望教练，我讲希望教练，能不能发了一个什么假跑俱乐部里面？
0: 哦。
1: 我好哎，好事体啊！我明早早上头。你大脑哪能动？
0: 那最早才是这搿只跑团6个人开始的，
1: 6个人开始，
0: 哎，
1: 到今朝200多，
0: 200多人
1: 自发的。今年最经典的就是5月1号，挑战50公里，挑战50公里，4人发起，30多位跑者，最后有5位跑者完成了。
0: 哎呦，我得了！
1: 那没完成50公里的，才是有所突破。原来跑半马的，现在跑20几公里，27、28，
0: 2年2赢，大哥，不是讲硬劲一定要哪能的。
1: 有的没跑过半马的，完成了半马，各种感觉啊，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的状态就觉得一下子我来三个，对吧？有各种。
0: 所以我有辰光对伐，早浪向醒过来一看，哎哟，金老师啥个十点几公里跑好了？
1: 啊，十点几公里。
0: 大热天哦，哎哟，我看了是真的非常佩服。
1: 你早上早呀，一般性嘛，你搿是礼拜六早上头，礼拜六早上头
0: 五点钟还
1: 五点一刻，五点一刻几个点位嘛？我为啥欢喜搿个过程呢？一个是圆满，对吧？你在又顺顺利利跑，顺顺利利，祝福大家顺顺利利嘛。有一个，另外一个呢，跑者也容易过来，因为他那边的愿意过来。
0: 我看那是东南亚的，譬如五点一刻，
1: 智
0: 能月球五点半，再过去5:45，
1: 哎，对对对，基本差不多，搿只辰光你算好了，那么要跑个金钥匙，金钥匙跑呢，就是讲要鱼香湖带进去了。
0: 哎，侬朝这个黄连湖方向再跑过去，
1: 那么再鱼香湖。
0: 侪是这个比较开阔，但是也是这个风景好，视野好，空气也是好。
1: 对，侬就代驾有个辰光侬慢一点好了。
0: 代驾
1: 了
0: 想
1: 跑了慢个对吧？没啥关系。
0: 那不是讲啥个竞速啥比赛啥人跑了快，就拿这个围城。
1: 对，围城，侬起来

0: 现在放暑假的小朋友，每天只要没这个狂风暴雨啊，
1: 侪
0: 要出来跑一跑。
1: 但是我看到蛮多家长搿里，
0: 现在
1: 会得带了小人来跑。
0: 哦，蛮好。
1: 但是路浪向你看到小人来跑，我们自发的，
0: 嗯，
1: 加油。
0: 啊，特意伸伸这个
1: 大拇指，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好的，这个才是家长就讲有意识的搿种。
1: 但搿个过程呢，确实是家长侬先要动起来，
0: 嗯，
1: 对吧？侬勿动起来，喊小朋友要去动，搿个蛮难的。
0: 嗯，那么辰光差不多了，这个最后再问一句，那这个辰光跑的这个当中可以这个吃点水了啥吧？还是跑好之后再吃？
1: 你一般性侪有地方像搿个一圈又好嘛，那有个地方就像东大街有直饮室嘛，对吧？东大街有，那么还在紫藤公园里向也有，
0: 哎，还是好像儿童公园里向好像
1: 啊，儿童公园也有。那么西四拐搿个地方呢，不是两边地嘛，可以去买水，可以吃西瓜。侬跑两圈侪阿得在吃西瓜，跑一圈阿勿在吃西瓜。
0: 蛮好蛮好，这个就讲这个生活里向有眼甜的味道了，这个。
1: 嗯，
0: 那实质上是侬当年放暑假跑步一种延续，对吧？
1: 搿里想想也是。
0: 哦。
2: 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0: 今晚是被称为小阿妹的辰光开始上跑，最初就是单纯的为了提高体育成绩。伊当时肯定不会想着上跑会成为陪伴伊终身的健康运动，打造出积极生活的自信与能量，让不同的人生阶段始终拥有开阔的心胸与眼界。每个礼拜六大清早，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哪怕细雨蒙蒙，哪怕高温酷暑、寒风凛冽，桂城湖步道以及与之贯通的万里湖步道上，总会看到一群穿着当令运动装、排成一列队列的跑步队伍，里向一定会得有惊喜。有辰光到外地去开会出差，金伟西也会带好跑步的运动鞋、运动衫裤，到当地的健身跑道或者是有名的野外旅游景点去跑个十几公里。兴致高起来，干脆来个廿几公里、一半的马拉松路程。至于有生之年跑满100场马拉松，应该讲不难实现。退休之后工作没停下来，上跑的脚步当然也是自始至终。人生百年到顶来，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中沙吃沙最开心，正月星辰是好光阴，乡下人中沙吃沙最开心。年糕未完，又把糖茶喝，还要吃野菜心团子、肉馄饨。年月春风暖洋洋，燕子飞地我屋檐凉。白肉炒菜营养好，燕身煮蛋味道香。三月上坟起扫墓，韭菜乌笋鲜又嫩。一篮篮荠菜现金刚，下山烧鱼请客人。四月立夏要称人，麦子酸来船头嫩。油煎西葛当点心吃，人强马壮麦饭香。五月端阳吃勇王酒，新农业种子咕咕劲。油汤锅肉汤倒饭，咸菜汤里加上馒头饭。六月太阳日难当，知客要吃大西瓜，新玉米汁汁甜又嫩，西瓜扁头吃不停。七月天气再凉爽，嫩红菱。

0: 吟唱了《武媚郎》，低头露宿随便坐，胜过广东金边坐。八月中秋桂花香，早稻米烧粥自香港。毛头节摘花烧芋呢，红山芋吃了暖心肠。九月西风哈微长，哈忙哈早哈里哈头接力气。小王哈捉来自家吃，大闸蟹要买好价钿。十月里家家做寒衣，地里向蔬菜日日鲜，萝卜白菜早应时，种田人家家吃新米。十一月天气冷飕飕，新做豆油要烧咸酸饭，新黄豆豆腐味道好，上当青菜甜绵绵。十二月廿四夜送灶君，阿家老少全高兴，自古别期装满盆，但愿明年好收成。明日讲说野菜新段子，嘉定本地拿荠菜称作野菜，所谓野菜新段子，也就是用荠菜做新制的汤团。荠菜指的是雪里红，是一种腌制之后才能吃的菜，有煎西葛当点心吃。西葛是一种散米煎摊的饼。人强马壮麦饭香，麦饭新收割当下的软麦，磨成功细或者割成麦片之后烧成的饭。新落叶种子咕咕劲，新落叶采得来新鲜的落叶，用新鲜的落叶拿种子包得紧紧的。汤倒饭是拿菜汤或者开始倒了饭里向一道吃。咸菜汤里加上馒头饭，馒头嘉定本地对馒头的称呼，剥脱皮的馒头就叫馒头饭，用来烧咸菜汤特别的鲜。低头露宿随便坐，露宿是高粱一个品种，刚刚指剪脱皮可以生吃，汁水多而味道甜。低头露宿随便坐，坐石头的石，石字边旁，右面是一个一斤两斤的斤。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用刀割、砍还有摘。种啥吃啥最开心，这首歌谣是一首最丰盛的四季农家家宴的歌谣，充满了种田人对于本地特产节令丰饶的赞美，反映了农家人热爱劳动、热爱生活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7: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8: 朱翊钧嘴一撅，咕哝道：“朕只是想铸些铜钱，以作宫里赏赐之用，怎的就坏了钱法呢？”张居正用两手撑着身子，以便能让屁股透气儿，减少大便口的疼痛。他很艰难地回答：“天下钱数流通者，分金银铜钱三种，银少，金更少，市面交易多以铜钱为主，但铜钱究竟铸多少为宜，由户部保钱局专职其事。铜钱与银锭的比价是铜钱多寡而定，若铜钱铸得太多，则鄙薄不值。国朝以来，凡朝廷严循钱法时，则物价便宜，反之则腾贵。如永乐皇帝享坐时，5吊铜钱值1两银子，1吊钱可买5只鸡，或1担谷米。到了英宗朝代，由于铸钱太多，铜钞贬值，1吊钱只能买1只鸡，银子价值不变，依然是1两银子买5担谷米，但买1担谷米的铜钞却由1吊涨到5吊， 如此一比较，等于是25吊铜钱才值1两银子，无形之中铜钞贬值了5倍。这样一来，最吃亏的是市民百姓和靠俸禄吃饭的文武官员，老百姓手中很少有银两，日常买进卖出使用的都是铜钱，官员们的俸禄素来分本色俸与折色俸两种，本色俸是谷米，折色俸分银与铜两种，比例是3分银7分铜。铜钞一贬值，官员们一个个苦不堪言，往常能买一只鸡的钱，如今只买得回一把小葱。如此一来，俸禄低薄的中下层官员，还有更多的无品质可言的权力，不要说过有酒有肉的好日子，就是只求菜饭一饱，也得精打细算。所以说钱法实乃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呀，皇上作为一国之君，务必带头遵守。
7: 袁福讲的这番道理朕也懂的，但朕虑着20000斤铜铸不了几个钱的，还不至于引起铜钞贬值吧。朱翊钧显然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故说出的话含有几分赌气。张居正本想耐心讲一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防微杜渐的道理，怎奈身子再也坚持不住了，两手一松，竟一滩泥似的瘫倒在了椅子上。朱翊钧与冯保两个人顿时都大惊失色，看到诗相瘦削的前额上虚汗层层而下，朱翊钧惊恐地喊了一声袁福。张居正意识清醒，他还想顽强地撑持起来，怎奈周身疲软如棉花，他动了动眼皮，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冯宝忙伸头朝门

0: 门外大喊了一声太医。随张居正一同入宫的太医在隔壁房子里候着，听得叫喊，慌忙跑进了宫墨室，也不及向皇上行礼，就手忙脚乱地对脸色煞白的张居正进行施救。这当儿，冯宝把六神无主的朱翊钧请出了宫墨室，护送回了乾清宫。当天下午午膳过后稍事休息，朱翊钧刚到西暖阁坐定，正说派人前往张居正家中探视，忽见慈宁宫隋唐太监进来传话，说是太后娘娘请皇上过去叙叙话。朱翊钧不敢怠慢，忙撇下了手头事情，乘着监舆来到了慈宁宫。自搬出乾清宫之后，李太后的日子是越过越清闲，每天就靠抄经念佛听曲看戏打发时光。表面上看她是悠悠度日，万事不关心，其实皇上的一举一动都还在她的监控之中。在冯宝的安排下，满大内到处都有她的耳报神。经过万历六年的拘留馆事件，差一点被废掉的朱翊钧虽然始终记着恨呢，却是再也不敢胡来了。至少在李太后面前保持谨慎，不敢做越格的事儿。即便这般谨慎，只要李太后一说见他，他仍然会忐忑不安，习惯地将自己近日来的所作所为检视一遍，生怕有什么饭头。却说朱翊钧走进了慈宁宫，李太后已经在花厅里候着他了。阳春三月，阳光融合，李太后早脱了冬装，穿了一件薄薄的玉白色加丝长裙，外头披着一袭兜罗绒的宽幅霞帔，头上也没有戴繁杂的金件玉饰，只是在高挽着的苏样发髻上斜斜地插了一只翡翠闹鹅。这副打扮让人感到亲切，朱翊钧见了心下一宽，知道母后今儿心情甚好，当不会有什么兴师问罪的事情发生。果然，当他向母后请安之后，刚一坐下，李太后就笑着说：
1: 君儿，看你这身衣服怎么穿的，龙袍下摆都打皱了，你身边的那些牌子是怎么料理的？
0: 朱翊钧勾头一看身上的龙袍，果然有几道乱皱啊，午膳后咱打了个迷顿，许是压皱了。
1: 这种事儿要注意，当皇上的最要讲体面。
0: 李太后说着又问：
1: 听说上午你在宫墨室会见了张先生？
0: 是的，是张先生紧急求见。
1: 他的病有好转吗？
0: 哎，哪里有好转呢，上午又闹了一次险。朱翊钧说着就把上午会见的情况大致做了禀告。李太后听罢喟然一叹呐：
1: 唉，当年诸葛亮辅佐蜀国幼主，说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成为宰相中的千古楷模。咱看着张先生这份忧患之心，当是诸葛亮在世。
0: 母后说的是离开宫墨室之后，而当即下旨彻查京畿各府灾情，凡隐匿不报的官员一律严惩。
1: 你这样做，京畿的老百姓就会说你是一个好皇帝，张先生也会为你感到高兴的。
0: 李太后说着眉头一蹙，又忧虑起来：
1: 张先生的病总不见好转，这不是好事儿。
0: 看到母后

0: 部队张居正的病情表现得过于关切，朱翊钧心里感到别扭。对张居正，他的感情一直很矛盾，治国政务他离不开这位师相，没有张居正替他排忧解难，多少揪心事还不把他压得趴下呀。但他又嫌张居正对他钳制太多，头上总有一道紧箍咒让他轻松不了，因此对张居正患病，他是既怕他死了，又怕他活过来。这份心情他一丝儿也不敢在母后面前表露，此时他只得顺着母后的意思说，张先生积劳成疾，一儿来看一时难得痊愈。
1: 他究竟是什么病啊？
0: 据冯公公说，太医告诉他说，张先生是痔疮，小肠子从大便口掉出一截，缩不回去了。
1: 这种病当不至有生命之余吧？
0: 难说。朱翊钧故意装得沉重，张先生为病情折磨，吃不能吃，睡不能睡，每日还得为国事操劳，纵是铜铸铁打的人也经不住这样折磨呀。
1: 是啊，你要经常派人前往问候。
0: 而天天都派人去，朱翊钧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忽然又漫不经心补了一句，听说张先生有卸职之意。
1: 是吗？
0: 李太后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1: 他已经递折子了？
0: 没有，他向冯公公表示过，
1: 不能让他卸职，朝廷少不得他。
0: 可是他病得这么重，像昨夜叫花子闹事，他抱病处理，彻夜不眠，今天在宫末室他疼得差一点昏死，而见了的确是于心不忍呐。
1: 唉，为何好人都不……
0: 李太后本想说好人都不长寿，想想这话不吉利，又咽了下去，改口说，
1: 只要张先生活着一天，这宰府就不能换人。
0: 而记住母后的话。朱翊钧经此试探，探清了母后的心思，想想也是，张先生这一病，多少人又生了妄想，觊觎首辅的位子。
1: 眼下大臣中谁有这个能力？
0: 李太后嘴一瘪，不屑地说，
1: 麻雀生鹅蛋能成吗？
0: 一句俏皮话逗得朱翊钧一乐，也凑趣地说，哼，大臣中多数人都是小气象。说到这里，母子二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时李太后吩咐侍女送来了一些茶点，吃过之后，李太后命在花厅里服务的内侍都进行退下，然后对朱翊钧说，
1: 君儿，方才说张先生的事只是顺便提及，其实今天找你来为娘的另有一件事要问你。
0: 朱翊钧本以为正事已经谈毕了，正准备闲聊几句告辞呢，听母后这么一说，他一颗心顿时又提到了嗓子眼上，深吸了一口气，紧张地问，不知母后要问何事？
1: 皇后住在坤宁宫，你多久没去了？
0: 朱翊钧脸红红的支吾道，大概有三天吧。
1: 三天？三个三天都不止吧？
0: 李太后盯着儿子嗔道，

0: 小两口成婚都3年多了，为娘的想抱个孙子都抱不成，你那正宫皇后有啥不好的，你偏要闹别扭不肯和她亲热。
1: 朱翊钧不喜欢王皇后，这在宫里头早已经不是秘密了。李太后始终袒护着王皇后，也曾将小两口叫到慈庆宫调解多回。朱翊钧明里唯唯诺诺谨遵母命，回到乾清宫还是我行我素，不肯与王皇后同房。李太后也拿他没有办法。这会儿李太后又提起了这档子事儿，朱翊钧硬着头皮回答：皇后性情太冷，
0: 你那副样子叫她想热也热不起来呀。
1: 李太后驳了儿子一句，又问：
0: 今儿个你对娘说实话，是不是另外有相好的了？
1: 这一问突兀，朱翊钧浑身一颤：没有，真的没有。瞧着儿子的窘态，李太后扑哧一笑：
0: 没有没有，看你那张脸都红得像灯笼，快告诉我，你瞧中谁了？
1: 朱翊钧舌头发僵：
0: 在娘面前你还想瞒什么？
1: 李太后知道儿子的心结，便把口气缓和了下来：
0: 君儿，为娘的没有难为你的意思，只是抱孙心切。
1: 朱翊钧仍一口否认：母后，儿实在没有相好的。
0: 既然你不肯招认，娘只好替你把人找来。
1: 李太后说着朝窗外一喊：
0: 蓉儿，哎。
1: 门外有人答应：
0: 将他带来。
1: 不一会儿便见上一局女官蓉儿领着一个侍女进来。朱翊钧一见这侍女，便是那一年在拘留馆被他割了头发的巧莲，顿时恨不能找一条地缝钻进去。李太后示意让巧莲挨着他坐下，然后问朱翊钧：
0: 你不会说你不认识他吧？
1: 认识。朱翊钧勾着头不敢看人。却说巧莲自那次拘留馆受辱之后，却因祸得福，被李太后看中，调入了慈宁宫，当了她的贴身女侍。李太后替她改名叫莹儿，这名字念起来喜气，也间接反映出李太后的某一种心态。莹儿心灵手巧，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气韵，加之做的一手好女工，李太后便很喜欢她。朱翊钧每次到慈宁宫，只要一见到莹儿，他就想到拘留馆，因此极不自然。莹儿乖巧，反倒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每次见到万岁爷总是咪咪笑，蹲个万福。若是躲开李太后的眼睛，他还会没话找话和朱翊钧聊上几句。当年在拘留馆中，朱翊钧同时见到巧莲和月珍两位宫女。巧莲不单有才情，而且那一张标志的瓜子脸也讨人喜欢。朱翊钧本有心于她，怎奈她一时放不开，朱翊钧这才移情于月珍。如今见巧莲进气前嫌，越发嫣然可爱，朱翊钧不免旧情复萌，对莹儿竟又产生了几分爱意。只是苦于李太后照看甚紧，朱翊钧这一只馋猫找不着机会偷食儿。去年冬上有一天，朱翊钧溜到了慈宁宫，适逢李太后到慈庆宫串门，与陈太后拉

0: 闲话去了。莹儿独自一人坐在窗前绣花，朱义军问清了情况，估摸着母后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多时就在前烧的浴火一下子窜起来，也顾不得君王体面，竟就在莹儿陈设简单的睡房里宽衣解带云雨了一番。势必朱义军像做贼似的偷偷的溜出了慈宁宫，一连几天是心神不定啊，生怕事情败露，李太后又要追究。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2: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后来见李太后浑然不觉，这才断定此番偷情成功，一身的惶恐顿换成了满脸的得意，见了莹儿免不了眉来眼去，只要躲过李太后的眼睛，他还会在莹儿的脸上掐一把，胸脯上揪一把。勾引归勾引，却逮不着机会上床。近1个多月来，他多次到慈庆宫，不知为何却很少见到莹儿，偶尔见到莹儿也像是一头受惊的小鹿，远远地躲开。他心中正猜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李太后却把莹儿领到了他的面前。朱翊钧与莹儿偷情，李太后并不知晓。前天他偶然发觉莹儿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呕吐，他让莹儿站起身来，发觉她的体型有些不大对劲，凭着女人的敏感，他判断莹儿是妊娠反应，便严厉追问是怎么回事。莹儿情之瞒不过，便如实招了。李太后闻讯即秘密展开调查，确信莹儿所说属实，便传信把儿子找来。如今看到儿子局促不安，李太后隐隐一笑，讥讽道：
3: 看你这副样子，和你那死去的父皇一模一样，烂在锅里的肉不肯吃，偏满世界捞野食儿。
0: 朱翊钧听出了母后的话有些刻毒，顿时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慌忙朝母后跟前一跪：
4: 母后，儿只是一时糊涂，求您不要惩罚我。
0: 李太后一怔，旋即明白儿子把他的意思理解错

0: 便对迎儿说：“
1: 去，把皇上扶起来。”
0: 迎儿遵命，姗姗上前将朱翊钧扶回到原先的位子上坐下。李太后用爱怜的眼光看着儿子问道：“
1: 君儿，你看迎儿有甚变化？”
0: 朱翊钧哪里敢抬眼睛啊，只支吾着说：“
2: 朕啊，儿没看出迎儿的变化来。”“
1: 真的看不出来？”“
2: 迎儿胖了些，比过去更好看了。”“
1: 小糊涂，你究竟是看还是猜呀？”
0: 李太后笑眯眯骂了一句，又加重了语气：“
1: 你既然跟娘打马虎眼，娘就挑明了告诉你，迎儿怀孕了。”
0: 啊！朱翊钧身子猛地一抖啊，惊得嘴巴张开了合不拢了。“
1: 迎儿，你说你怀了谁的孩子？”
0: 迎儿满脸红晕，那样子既羞涩又兴奋，扭捏了半天才喃喃说道：“
1: 是皇上的。”
0: 朱翊钧一听就急了，又豁地站了起来，仓促中嚷道：“
3: 这怎么可能？我才一次。”“
1: 一次就有了消息，这说明你们两个有缘。”
0: 朱翊钧感到不可思议呀，却又无法辩解，站在那里像一根木头。李太后示意蓉儿将迎儿扶了出去，花厅里又只剩下了母子二人了。李太后看着儿子六神无主的样子，便劝慰道：“
1: 君儿，别那么失魂落魄的，这件事儿为娘的并不责怪你。”“
2: 那
0: 朱翊钧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呀。“
1: 娘早就想抱孙子了，迎儿既怀上了你的孩子，你就得给他一个名分。”“
3: 给什么？”“
1: 迎儿的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的，就是太子，你说该给迎儿什么名分呢？”“
3: 母亲的意思，册封迎儿为妃子。”“
1: 你说呢？”“
3: 可迎儿是宫女出身。”“
1: 宫女怎么了？”
0: 李太后脸色突变，怒气冲冲地说：“
1: 你不要忘了，娘怀你的时候也是一名宫女。”“
3: 娘儿说错话了。”
0: 朱翊钧意识到伤害了母后的自尊了，两眼噙出了泪水。李太后待情绪稳定之后，方对儿子吩咐道：“
1: 明日你就传旨礼部，迅速办理迎儿侧妃的事。”“
3: 儿遵命。”
0: 朱翊钧刚说完，便见蓉儿又叩门求见。李太后问他何事，他答道：“
1: 冯公公来了多半会儿，一直在廊下坐着，说是有急事要禀报，请他进来。”
0: 转脸功夫便见冯宝急匆匆跑了进来，不等他禀事，李太后先向他通报了迎儿侧妃的事。冯宝其实早就知道迎儿怀孕的事儿了，只是李太后不提，他就不敢造次乱讲。这会儿听了，便满脸堆下笑来向皇上道喜。朱翊钧觉得事情太突然了，越是道喜他越是难堪，于是拦了冯宝的话头问道：“
4: 你有何急事要禀啊？”
0: 冯宝忙收了笑脸：“
1: 老奴派人到沙帽胡同张先生家去进士病情，太医院的院正守在那儿，偷偷对咱手下的牌子说，张先生的病恐怕是没有救了。
0: 李太后听罢脸色大变，
1: 从没听说痔疮是绝症，怎么就没有救了呢？太医院的话的确不能当真，但他这一讲若传出去，岂不动摇人心吗？这个倒是。
0: 李太后想了想，也不征询朱翊钧的意见，故自言道，
1: 从今天起，太医院的郎中们全部都在衙门守职，一个都不准回家。
0: 朱翊钧小心地问，
2: 母后，这样是不是过分了？
1: 有什么过分的？要想不走漏风声，只能这样做。
0: 李太后说的斩钉截铁，冯宝赶紧告辞，他要派人到太医院传旨。四月中旬，久病不愈的张居正自感机体雷皮，已经无法履行首辅的职责，遂向皇上递了乞骸归礼书，言及福旺圣慈垂悯，亮臣素无矫饰，知臣情非祸已，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倘不及填沟壑，犹可效用于将来，臣不胜哀鸣恳切，战栗陨月之志，语极悲凉哀切呀。万历皇帝看过之后亲颁手敕，命司礼监太监张京送到张府，敕曰：御太师张太岳，朕自冲陵登基，赖先生起卧左礼，心无所不尽，迄今十载，四海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顾命，朕方切以赖，先生乃屡以讥辞，忍离朕也。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至此劳瘁，然不妨再经条理，格物且总大纲，着赐福等办理。先生专养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数为朕朝夕眷眷之意，亲赐元府银八宝40两，甜食2盒，干点心2盒，烧鸽1分，亲此。本来对于张居正的病情，李太后已经下过遗旨，要严格保密，但朱翊钧听信张京的建议，谕旨通政司将张居正的乞骸归礼书和以上这道圣敕一同在邸报上刊登，这样一来，天下官员都知道张居正病情严重，似乎患的是不治之症，而皇上对这位师相的宠信也是一如既往助念有加。官场上的人最会见风使舵呀，早在一个多月之前，京城里边就有官员设道场为首辅祈福，像那个工部右侍郎钱溥硬是在昭宁寺设下观音坛，悬帐扬帆，敲钟击磬的折腾了3天。那时候虽有同道中人夸赞钱溥心眼通透，对首辅一往情深，但更多的官员却认为他这是马屁精的虚套，有鸡他纸糊灯笼当菩萨的，有笑他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总之是三人嘴阔一尺，说什么的都有啊。如今看到皇上这道敕谕， 大家又都觉得还是钱普有先见之明，于是当初说风凉话的，现在又都想争着

0: 插一手沾得力士，一时间京城大大小小数百座寺庙公馆禁书都被各衙门官员包下来替首府祈福，有起坛会的，有做道场的，长天白日不去衙门点卯，却脱了官袍，换上青衣脚带，戴着瓦楞帽，赶往庙观里唱经诵记。这里头既有二品堂官，也有撵不上筷子的典吏，一个个忙得呼嘘嘘的，都在发昏章里翻筋斗。常言道，福至心灵，祸来神魅。京城里混官面的人到此时已不探究祸福灾咎了，他们要的是这种足以表现忠心的形式。很快这股子祈福风吹到了南京，流都的官员虽然清流多一些，但忌惮鸡蛋里边寻骨头的言官，更怕一心要往上爬的小人打小报告，因此也都一窝蜂地照搬北京的模式，或独自出资，或凑份子为首府祈福攘灾。本来清静无为的街市突然之间躁动非常，点缀在中山后湖白下山川的那些个清凉寺、鸡鸣寺、永庆寺、金陵寺、卢龙观、报恩寺、天界寺、祖堂殿等等，到处都起了法杖鼓吹，香灯咒语，朝朝暮暮之间满街上跑的都是祈求首府病去福来的扶车轿马。两京如此，各个地方上的高官岂肯落后啊，先是通一大都，后来蔓延到边壁小县，无不都建立道场。那些时秦、晋、楚、豫、浙、赣、滇、黔等全国各地的奏表迟来进京，十之八九都是向首府问安。但佛龛上的九果之线、楚柏之坟虽然堆得满满的，却一丁点也不能缓解张居正的病情。看看到了六月中旬，大约是六月十九日，万历皇帝朱翊钧又收到了张居正火速传进宫来的再肯生还书。昨该臣据书起修，奉圣旨，朕久不见卿，朝夕书念，方祭日待出，如何遂有此奏？朕览之，体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宜安心静舍，全可即出府里，用为朕怀，吏部之道，亲此屡屡之中，未回天听，忧愁抑郁，病势转增，妾为人之欲有违于事，全赖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有如一日客先朝露，将使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亏保中之人。此臣之所以举己哀鸣，而不能己于言也，福望皇上连臣十年尽瘁之苦，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如不及死，将来效用尚有日也。这道急本是冯宝亲自送到乾清宫西暖阁的，他念给朱翊钧听了之后，朱翊钧又接过去再认真看了一遍，良久才放下问道：大半，这是张先生第几道起修的本子？
1: 第八道。
0: 朱翊钧若有所思，沉吟着言道： 两个月来写了八道本子，而且一道比一道哀切。张先生在这道本子里说他害怕客死京城，叫朕听了心里委实难过呀。冯宝琢磨着皇上的心情，难过是难过，但更多的是惶恐，便言道：
1: 听人说张先生现在已是瘦脱了人形，脾胃太弱，吃不进东西，常常一昏迷就是大半天儿。
0: 天底下文武官员多少人都在为他祈祷，怎的就不起半点作用呢？
1: 唉，这就叫人生一世，命由天定。
0: 张先生今年贵庚多少？
1: 他是甲申年生人，今年58岁。
0: 大伯，您今年65岁了吧？
1: 是。
0: 张先生比你还小7岁呢，按理说他不该这样一病不起呀。
1: 唉，他当10年宰辅，操劳国事，已是心力交瘁。
0: 冯宝说着眼圈就红了。朱翊钧冷不丁又问了一句：大伯，你没有为张先生建个道场吗？
1: 我……
0: 冯宝一抬眼，发觉朱翊钧投向他的眼光有些异样，忙身子一哈，谨慎地言道：
1: 老奴毕竟是万岁爷跟前的人，哪敢随便造次。
0: 建道场怎么是造次呢？
1: 老奴一建道场，就等于向世人说明张先生得的是不治之症，这不背了您万岁爷的旨意吗？
0: 这倒是，还是大半想的周全。朕看张先生的这道折子倒有了诀别的意味，您现在去张先生府上看一看，若张先生真的不行了，朝廷还得为他预办后事，对于朝廷政务内阁辅臣人选他有什么交代的也一并要问一问。朱翊钧的态度出奇的冷静，完全不像是悲痛中人。冯宝觉察到这一点，也就不寒而栗，当下告辞出来，噙了两泡热泪，登轿前往沙。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4: 加强评测。
15: 是，加强评测，
16: 准备扶起侦察。
17: 三六警报。
1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9: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2: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1: 全要准备了。
1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4: 3、2、1，
2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2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2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29: 一声可以的回答。

0: 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8: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1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14: 进入6月份之后，张大学士府的气氛就显得特别紧张，进进出出的人脸上都显出哀戚之容。张居正的6个儿子，最小的允修 也已经20岁了，他们都轮番守职，日日夜夜伺候在父亲病榻之前，须臾不敢离开。尽管他们在外人面前对父亲的病情秘而不宣，但已在暗暗地准备后事了。冯宝一到张府，张居正的六个儿子闻讯一起赶到教厅迎接。冯宝一下轿就急匆匆地问张居正的大儿子静修：“
1: 令堂大人现在如何？”
14: 张静修话未出口，先自哽咽：“
1: 家父已3天水米不进，上午还挣扎着给皇上写了一道再起生还书，这会儿又在昏睡。
2: 手指的太医呢？”“
1: 在。”
14: 太医从人群后头挤了上来。冯宝瞅了他一眼：“
2: 你说说首府的病情。”
14: 太医禀道：“
1: 卑职方才还给首府把过脉，已经非常微弱，使劲儿按下去才感到寸脉似有似无，关脉浮华，尺脉如眼前滴水，这已是残灯之象。”
14: 冯宝听罢，连忙在张静修的导引之下来到了后院张居正的病榻前。此时张居正眼窝深陷，面色焦黑，往日那般伟岸的身躯竟萎缩成一块片柴似的，躺在宽大的病床上，像是飘在池沼中的一根芦苇。一看这副样子，冯宝一忍了多时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算起来才1个多月没有见面，却没想到张居正五行全改。六月已是入暑，张居正却还盖着一床大被子，可见身上的元气已是丧失殆尽。冯宝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张居正露在被窝外的右手，竟像攥着一块冰，大约是受到了扰动。昏睡中的张居正眼皮子动了一下，静修见状忙俯下身去轻轻喊道：“
1: 父亲大人，冯公公看你来了。”
14: 张居正的眼皮子又动了一下，但仍然睁不开，两片失血的嘴唇在艰难地吸动着，嘴角滚下了一滴咸水。冯宝接过静修递上的手绢，亲自替他开了脸上的水渍。瞧他这副样子，冯宝实在不忍心打扰，但一来圣命在身，二来自己也装了一肚子话要说，今日若不交言，恐日后再无机会。因此他只得狠下心来，伸手摇了摇张居正的肩头，轻轻喊了一声：“张先生。”也许是这声音太熟悉的缘故，张居正身子一震，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只是满眼的刺目糊，遮得他什么都看不清楚。静修让丫鬟揪了一条热面巾，小心地给父亲擦了一把脸。张居正两只枯涩的眼珠子艰难地转动了几下，最后他犹疑不定的目光终于落在了冯宝身上。只见他的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嘴巴张了几下，好不容易吐出了一个字儿来：“
1: 疼。”
14: 静修以为是要药汤，忙命丫鬟提过药罐子闭了一碗端上。张居正摇了摇头，冯宝毕竟有经验，猜想张居正是想提蓄精神同他谈话，便问：“
2: 张先生是不是要喝参汤啊？”
14: 张居正点了点头。静修又张罗着煎了一碗艳艳的参汤奉上，扶起张居正喂了几口。 温热的参汤引起了张居正一阵呛咳，不一会儿他终于挣扎着开口说话了，只是声音微弱：“
1: 冯公公，多谢您来看我。”
14: 冯宝异类回答：“
2: 是皇上命老夫来的，皇上收到了您的再肯生还书。”
14: 一说到皇上，张居正失神的眼眶里顿时显露出了一些生气，他木然问道：“
1: 皇上准奏了吗？”“
2: 皇上要你安心养病。”“
1: 养病？”
14: 张居正露出了一丝苦笑，他断断续续言道：“
1: 不顾养了半年，终不见好。我现在是来日无多了，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家父。唉，不顾生前不能尽孝，指望死后能奉侍他老人家于九泉之下。”
14: 冯宝听着这些游魂之语，心下悲伤，背过脸儿去，偷偷的拭了一把眼泪，赶紧切入正题儿：“
2: 张先生，皇上知道您病情严重，所以特派老夫前来慰问。皇上有心准您辞去首辅之职，让您回归故里，只是您这副样，哪里还受得了旅途颠簸呀？看来您只能在府中静养，等病情有了好转再做归计不迟。”“
1: 不顾已经知道这病是好不了了，看来不顾真是要客死京城了。”
14: 张居正拼了好大的力气才说出了这几句话，冯宝担心他撑不住啊，又让静修拿了参汤喂了他几口，接着说：“
2: 张先生，瞧您这样，一时半会儿还不能主持格物，你看要不要增加格臣？”
14: 张居正没有答话，他又开始眩晕起来。静修又要来一块热毛巾敷在他的额上，扶着他的耳朵大声喊：“
2: 父亲，冯公公问你要不要增加格臣。”
14: 张居正又暂时清醒过来，他努力思索着，死死地盯着冯宝，怔怔地问：“
1: 增加格臣是你的意思还是皇上的意思？”“
2: 这当然是皇上的意思啊。”
14: 张居正在静修的帮助下欠起身子咳了一口痰出来，再躺下时头脑忽然变得清晰，他揣摩着皇上已经开始为他安排后事了，心里头感到凄凉。经过这么长时间病痛的折磨，他对自己的生死已经漠然，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正是阁臣的遴选。如果接替首辅的人没有选好，自己花了十年心血推行的万历新政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病重期间他一再

0: 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想趁自己尚能控制局势的时候完成阁臣的选拔与首辅的交接。但他三番五次向皇上提出要求，皇上就是不予批准。直至今日，他连吞咽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皇上才主动问起。但他明白，此时自己能够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他看中的那些改革派官员大都因资历太浅而不能入阁，即使有几个资历够了，也因为平常得罪人多而频遭攻击，加之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走到了尽头，想力排众议按自己的要求选拔阁臣恐怕已经不可能了。尽管这样，仍有几个大臣的名字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子里旋转。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尽量振作精神，言道：
1: 现在内阁张思维与申时行两位辅臣，论沉稳练达，申时行强过张思维，但张思维资格老，已在次辅位置上，不谷一旦撒手陈桓，肯定由他来接替宰魁之职。
0: 趁张居正喘气儿的当儿，冯宝插话道：
2: 老夫看这位张凤盘在张先生面前颇为谦恭。
1: 那是不谷在秉政之时，往后他怎么样，不谷不敢保证。
0: 说到这里，张居正又补充了一句：
1: 此人过于圆滑。
0: 张四维担任阁臣期间，常常背着张居正偷偷的给冯宝行贿，两个人私下里已经打得火热。冯宝一直以为张四维是张居正的心腹股肱，却没想到张居正对他存有戒心，不免惊诧地问：
2: 你怕张凤盘更改你的改革主张？
1: 是啊，这是不谷最担心的事儿。
0: 张居正说着喘起了粗气，半晌才又痛苦地说：
1: 倘若万历新政不能继续，不谷在九泉之下也势难瞑目啊。
0: 听着这洞穿欺诈的肺腑之言，冯宝大受感动啊，大限临头，心里还想着国事，满朝大臣除了眼前的张居正还有谁能够这样？但冯宝此时一脑门心思想的不是万历新政能否继续，而是担心张居正一旦撒手而去，他从此一个人在朝中孤掌难鸣啊。往常每当皇上在他面前耍脾气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就感到了危机感，此刻这种危机感突然放大，他觉得嗓子眼里干得冒烟，拼命咽了一口唾沫，迫不及待地说：
2: 张先生，依老夫看，你得加三儿。
1: 不是加三儿。
0: 张居正嫌这个词儿龌龊，有阴谋之嫌，纠正道：
1: 是要挑几个正直可靠的大臣充实内阁。
0: 冯宝连连点头：
2: 老夫就是这个意思。张先生，您选好了人吗？
0: 张居正的身体本已经虚弱到了极点了，一席对话虽费时不多，但仍让他坚持不住。这时候他又主动要了参汤，啜吸了几口，一边喘息一边艰难地言道：
1: 当年布谷曾为皇上挑了六位精研奖臣，他们中张四维、申时行已经入阁，另有许国、于慎行、于有丁等都是阁臣人选，不顾曾不止一次向皇上推荐他们，现在看来能立即入阁担任重任的当是吏部左侍郎于有丁。
0: 冯宝一听这个名字，立刻就想到了吏部尚书王国光。却说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出掌内阁，任命的第一批六部尚书，如今只剩下了一个王国光了。十年时间里，六部九卿、十八大衙门的堂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像杨博、葛守礼、谭纶、王之浩、殷正茂、李义和、王崇古这样一些素有名望的大臣，有的做古，有的治世，唯独这个王国光自始至终陪伴着张居正走过了一程又一程的风雨。若论张居正的私心，他巴不得王国光能够替他的首辅之职，但这事儿绝计是办不成。一是王国光已经年过六旬，第二，大明开国以来从没有让吏部尚书担任首辅的先例，首辅上任之后可以兼任吏部尚书，但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却再也不能当首辅，皆因吏部尚书是六部之首，名为天官，事权重大。洪武皇帝当初制定这项用人措施，意在让天官与宰辅互相牵制，发展到后来，天官也在宰辅领导之下，其牵制作用已经化为乌有。但不从吏部尚书中选用首辅的制度却保留了下来。冯宝猜想拔擢于有丁进内阁是王国光的主意。自万历五年王国光接替张翰执掌吏部之后，就见了他的门生于有丁出任吏部左侍郎。此前于有丁已经被张居正荐拔为皇上的奖臣，同时得到两位权重大臣的赏识，于有丁可谓是春风得意。自入部之后，王国光对于有丁的倚重犹如当年高拱之于魏学曾。于有丁办事干练，几年来在官场博得一致好评，连皇上对他都有几分青睐。此时张居正将于有丁列为增补阁臣的首选，显然是王国光推荐的结果。冯宝揣度王国光推荐于有丁入阁是为了自保，但他也承认于有丁的确是理想的人选。不过冯宝也想在阁臣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绕着弯说：
2: 于有丁近年来政声鹊起，当是合格人选，但入选阁臣应不止他一个吧。
0: 张居正听出了话风，迟疑了一下：
1: 当然不止一个，老公公若有人选也可推荐。
0: 冯宝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略顿了顿：
2: 外臣选拔，老夫本无权过问， 但为先生着想。

0: 想起一个人还比较合适。
1: 谁呀？
0: 潘胜。
2: 张居正双眸浮光一闪。
1: 你推。
3: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4: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里裁撤其生前干尘，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别看张居正命若游丝，神情恍惚，其实心里头一点也不糊涂。他闭目凝神了一会儿，才悠悠言道：
1: 这个潘胜是我的门生，我也曾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到南京之后为人做事颇遭非议，且又有贪墨之嫌，南京方面曾对他多次弹劾，他不得已才申请致仕，这次再推荐他是否妥当？
0: 冯保静静地听完，这些事他也早有耳闻，但他仍一心要替潘胜说情，这不仅是因为他收了潘胜的3万两银子，更让他看中的是潘胜这个人他完全可以左右。只听他言道：张先生，潘胜虽然有毛病，但他是自己人呢，让他入阁怎么着他也不会过河拆桥啊。张居正实在是没有气力争辩，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犹豫不决。冯保也不管张居正爱听不爱听，只顾自劝道：
5: 张先生，到了这时候，你总得想一想身后的事。老夫今年65岁的人了，也是墙头上跑马，路径不长，如今能撑一天就撑一天，有咱在司礼监坐着，你的万历新政就是有人想改，也得先过了咱这道关。但内阁里头，你总

0: 得有放心的人在那里把持，倘若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一天到晚在皇上的耳朵边聒噪，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皇上毕竟才20岁，你能保证他耳朵根子不软吗？
1: 冯公公所说的道理，姑姑都懂，只是推荐潘生，恐难服众望。
2: 张居正说话的声音已经是含糊不清了，静修不停地换热毛巾替他敷额头，刺激着他，这多少起了一点作用。张居正停了一会儿，复又不情愿地喃喃言道：
1: 既然找不着更好的人，恐怕只有推荐他了，但不顾担心皇上不会同意呀。
0: 这个你放心。
2: 冯宝把脑袋凑过去，对着张居正的耳边小声地说，
0: 你现在提任何要求，皇上都会答应的。
2: 张居正没说什么，只瞪大了惊诧的眼睛。冯宝继续言道，
0: 你既是皇上的顾命大臣，又是诗相，对你最后的谏言，皇上就算不真心接收，哪怕做个样子给天下人看，他也得如数采纳。
1: 皇上！
2: 张居正终于颤抖着喊出了一声，冯宝的话刺痛了他的心呐，许多往事一起涌上了心头。此时他表面上平平静静，但内心深处已经是翻江倒海。只见他凸起的喉结滑动了几下，他想说，我这个顾命大臣已经当到了头了，执政10年，我为朝廷设计天下苍生，不知得罪了多少簪缨世胄世豪大户，如今我已经是油干灯尽，也许要不了几天我就入土为安了，那些仇视我的人便会伺机反扑，但我已是毁誉不计。这席话虽没有说出来，但冯宝已经从张居正越来越暗淡的眼神中读懂了意思，他止不住哽咽起来，安慰道，
0: 张先生，你不要胡思乱想，有皇上在，那些泥沟里的瞎子怎能翻得起浪来？
2: 谁知这平平常常几句抚慰的话，竟引得张居正的身子剧烈地抖动了起来，他大张着嘴想说唯愿如此4个字，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屋子里的人只听得见他喉咙里一片痰响，眼看他双目凸起，嘴唇发乌，双手食指弯曲抖动，一根弦儿就要断了。冯宝忙唤太医进来，又是敷心口，又是掐人中，手忙脚乱，施救了半晌，张居正终于安静下来，但睁着眼睛再也不能说话了。冯宝虑着再待下去，对张居正刺激太大，便起身告辞。张居正却用乞求的眼光看着他，那意思是要他留下来多坐一会儿。冯宝想着这是诀别呀，鼻子一酸，眼泪簌簌往下掉。张居正嘴唇颤抖，冯宝看出他似乎还有话要说，便命再给他灌参汤。太医

0: 看着张居正痛苦不堪的样子，小声地提醒道：现在观身汤已经没有用了。冯宝急切地问：
1: 那还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开口说话？
0: 只能给他命门、涌泉、合谷等穴位扎针，刺激他兴奋，但这样一来等于抽尽了他身上尚存的一息元气。冯宝听懂了太医的意思，恐怕几针下去会加速张居正的死亡，但此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想听的是张居正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想说什么，便命太医赶快扎针。银针入穴，果然有奇效，张居正身子挺了挺，终于又能开口说话了，只是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
2: 冯公公，还有一件事，烦你转告皇上。
1: 请张先生讲。
0: 冯宝耳朵几乎已经贴在张居正的嘴巴上了。
2: 三月间九华子闹事，户部赈济经济各府州县，灾民是否都安置妥当了？
1: 早就妥当了。
0: 太医不停地转动着银针，生怕张居正断气儿。许是回光返照，张居正吐字竟清晰了起来，也能成篇讲话了。
2: 告诉皇上，不能只听各府衙门的奏本，如今的官员弄虚头说假话的太多了，应该让吏部与户部会同同政司三个衙门委派官员下去查访。
1: 张先生放心，老夫一回去就禀告皇上。
2: 还有大明、真定等府的官员隐匿灾情不报，皇上曾有旨意要督察院派员严查，半个月前我曾见过督察御史的奏章，弹劾这两个府的知府欺瞒朝廷，压榨百姓，建议将他们拘验问罪。我因病重不能拟票，只口头表达同意，责令有司立即将这两名知府押解来京专案审理，不知此事是否已经办理妥当了？
1: 好像皇上准奏了。
2: 不能说好像，我希望知道确切的消息。
0: 张居正这时候还如此较真，冯宝心下骇意啊，他原本想知物，现在却不得不据实相告。
1: 大明、真定两个知府人是弄到北京来了，但没有进刑部大牢，而是软禁在沧州会馆。
2: 这是为何？
1: 有人替他们说情呗。
0: 冯宝顿了顿，揶揄道：
1: 据前几日东厂的访单报告，这两位府台大人还凑份子为你张先生做道场祈福呢。
2: 真是岂有此理，这等愚官更要严惩。
0: 张居正一激动，呼吸再一次破促起来。
2: 冯公公，你转告皇上，要把这两名愚官迅速受监。

0: 再下面的话冯宝就听不清了，看着他瞳孔慢慢的扩散，半握着的拳头缓缓的松开，静修再也压抑不住，一下子跪倒在床前，握着父亲的手发出了撕肝裂胆的嚎哭。出了张居正府邸，天色已黑，冯宝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回到紫禁城，连杯茶都来不及喝，就径直跑到乾清宫向皇上禀报。此时皇上刚用过晚膳，正在东暖阁中同三个内侍一起玩斗叶子的游戏。叶子是一种纸牌，又叫马吊牌，共40张，每张牌都以水浒故事中的人物命名。玩时4人入局，每人8张，以大管小，变化甚多。大约是年前，乾清宫一名管理牌子在外头学会了这种牌戏，回宫来交给了皇上。皇上很快就上了瘾了，每天只要一落空，就要让贴身的内侍陪他玩几局。冯宝进来的时候，皇上正玩到第3局，乾清宫管事牌子周佑与他是对家，这时候打出了一张100万贯的阮小五。皇上磨蹭了一会儿，突然甩出一张牌来嚷道：1000万贯行者武松。周佑一看这张牌，立刻叫了起来：
1: 万岁爷，你这张牌是偷的。
0: 朱翊钧硬着脖梗大声的争辩：咱啥时候偷牌了啊？咱有这张牌吗？
1: 你是有这张牌，但奴才打出90万贯活阎罗阮小七的时候你就用过一次了，怎的现在又有这一张？
0: 有就有，你输了却反误我。一个千乘之尊，一个下贱奴才，竟为了一张牌争得面红耳赤，那架势好像还会打起来。冯宝实在是看不过眼儿了，站在门口也不挪步，只重重的咳嗽了一声。朱翊钧转脸看见了他，由自喊道：大半，你评评理，周佑这混蛋竟然说朕偷了他的牌，这怎么可能呢？周佑得理不让人呢，咕弄道：
1: 万岁爷，你不是偷奴才的，你是偷你自己个儿的。
0: 你听听啊，你听听，越发胡说了。朱翊钧咯咯咯的大笑了起来：咱自己的牌还用得着偷吗？周佑还想争辩，冯宝朝他一跺脚，眉毛一拧，吼道：
1: 你这蠢物，敢说皇上偷东西，再胡闹小心咱割了你的舌头。
0: 这一骂，三个内侍都吓得筛糠一般，没有一个人敢张嘴说一个不字，都灰头灰脸的溜了出去。眼看着好端端一场牌局被搅黄了，朱翊钧脸上有些挂不住，埋怨道：大半，朕方才争着好玩，你却当了真了。
1: 皇上，在奴才面前您总得注意体面。
0: 冯宝敛了火气规劝，旋即又说：
1: 周佑这帮家伙，哼，屎壳郎爬草街，终究不是一条蚕呐。
0: 冯宝的骂语很损人，朱翊钧也不同的理论，只漫不经心用手拨弄着桌上的马吊牌，过了一会儿才问：你啥时候从张先生府上回来的？
1: 老奴刚回来，就赶着进乾清宫来见皇上。
0: 张先生究竟怎么样了？
1: 唉，恐不久于人世。
0: 冯宝瞅着桌上散乱的纸牌，心酸地说：
1: 看张

0: 先生那样子，随时都有可能咽气儿。
1: 啊？真有这么严重吗？
0: 这种事儿，老奴怎敢打妄语？
1: 冯宝说着，便将见张居正的前前后后细枝末节详述了一遍。朱翊钧听罢，顿时忘了方才的不快，伤心地说：在公墨室最后一次见袁府，才3个月功夫，他就病成这个样子。原先朕总以为他患的不是绝症，只要天道一暖和，他就会慢慢好起来。谁知他今日里竟走到了黄泉路口上了。他若真的撒手一走，这一团乱麻似的国事，朕托付给谁呀？最后这一问，透露出了朱翊钧心中的惶恐。冯宝抬眼一看，只见朱翊钧眼角已经滚出了泪珠，不由得抚膝一叹：
0: 皇上，当下之急，恐怕还得赶紧增加阁臣才是，以备张先生不遇。
1: 大半说的是。朱翊钧停了啜泣：就按张先生的推荐，你赶快替朕拟旨，补于有丁为文渊阁大学士，潘胜当过南京礼部尚书，资历深一些，这次就补武英殿大学士，列名在于有丁之前，着二人迅速到阁履任。这道旨今夜就发出去。朱翊钧如此干脆，冯宝心下甚喜，当即拟了旨，前了玉印，连夜派人送往吏部。冯宝一走，差不多虚实过半，朱翊钧独自坐在东暖阁中，对着盈盈烛光，不知为何他突然觉得鬼气森森，心里一阵惊悸，便朝门外大声喊：来人呐！
0: 奴才在。
1: 随着这声答应，只见周佑领了7、8个内侍走了进来。原来他们都一直守候在门外廊下，只是皇上没吩咐，他们不敢擅自进来。
2: 这房灯光太暗，多点几盏灯笼。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
1: 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6: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6: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2天注意收快递啊。
14: 好好，哎呦闺女啊、
13: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4: 好好，哎
1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5: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信。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演绎生活点滴，
23: 品味人生故事，
24: 小说联播。
25: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6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4卷《火凤凰》。
26: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身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绝目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27: 其实东暖阁中已经点了4盏灯笼，外加桌上的2只大光明烛，已经是亮如白昼了。但皇上既嫌灯暗，周又忙着带着手下7手8脚的又弄了4盏灯笼进来挂上。
28: 万岁爷，您看这光亮够吗？
27: 够了。周又瞧着皇上神色不对头，咂摸着是为了玩马吊牌的事儿，冯保让他不高兴了，所以小心地问道：
28: 万岁爷，要不要奴才们还陪您玩牌呀？
27: 不玩了，你派人去把张京喊来。周又命一个小内侍去喊张京，余下的人都留在阁房里。这帮朱衣太监 想着为皇上逗乐，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一时之间竟冷了场了。半晌，朱翊钧方双眸一闪，悠悠地问道：周佑，你说人死了会不会变鬼呀？
28: 这个嘛，
27: 周佑没想到皇上突然会问这样一个古怪的问题，他搔着脑壳讪笑道：
28: 人家都说鬼是死人变的。
27: 人死了变鬼，鬼还死不死呢？
28: 鬼死不死，这可是个溜肩的问题呀，奴才真还不知道。
27: 周佑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28: 鬼又不是命，怎么会死呢？
27: 一个小内侍抬杠：
28: 人老了病了就会死，鬼老了病了肯定也会死的。
27: 另一名太监反驳：
28: 鬼不吃五谷，哪里会死啊？
27: 朱翊钧吃了一笑：哼，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有多少年头了？少说也有10000年了，年年都死人，死的人都变成了鬼。如果鬼都不死，那现今这个大千世界岂不是角角落落里全都挤满了鬼吗？
28: 要万岁爷这理儿高妙。
27: 周佑伸着舌头舔了舔嘴唇，谄媚的一笑：
28: 就说这乾清宫已经有7个皇帝在这儿驾崩了，如果先前的皇帝爷变鬼以后都不再死，岂不……
27: 周佑正说在兴头上，忽被人在腰眼上捅了一指头，掉头一看，只见张京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站在了他身后。这位当红的秉笔太监责备他说：
28: 你一张臭嘴胡沁什么？先朝皇帝都登龙升天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去了，什么鬼不鬼的？
27: 周佑经此一骂，顿觉失言，背上已经是冷汗涔涔。幸好朱翊钧并不追究，只是挥手让周佑一行退下。今夜里乾清宫各处房子都多点灯笼。周佑一行唯唯诺诺躬身而退。待他们一走，张京这才跪下行礼禀道：
28: 奴才张京恭请万岁爷晚安。
27: 自从张居正病重之后，张京遵朱翊钧之命，每天夜里在司礼监值房歇息，以备不时之患。小内侍过去一喊，他立刻就跑了过来。此时朱翊钧让他平身赐了座之后才说：张京，袁府最新的病情你知道了吗？
28: 方才冯公公到司礼监简略向奴才说了几句，听说已在弥留之际。
27: 是啊。朱翊钧长吁了一口气：
28: 张先生铁面宰相何等了得，然也难逃一死啊。
27: 张京听出了皇上的话中含有几分幸灾乐祸，他揣摩皇上对张居正的感情非常微妙，既敬重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敬重的是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十年来把个混乱溃败的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憎恨的是张居正对他要求太严了， 特别是万历六年的那道罪己诏，让他脸面尽失。依赖的是张居正作为他的师相，十年来不仅事无巨细一一施教于他，而且替他排除了所有的艰难险阻，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移山心力。忌惮的是张居正独揽朝纲，功高盖主，如今天下官员都议论他这位太平天子之所以能够端居琅拱，四海威服，就因为靠着张居正这位铁面宰相。尽管张居正严守臣道，对他礼敬有加，但他在张居正面前总是小心谨慎，像一个生怕做错了事情的小媳妇。处理朝政，他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但每签发一道圣旨，他又怅然若失，皆因张居正的票拟他不敢擅改一字。如今这位修衣干食不苟言笑的宰魁，眼看就要油干灯灭，撒手而去。皇上在悲痛之余有几分幸灾乐祸，也是情理中事。有了这个判断，张京冷冷一笑，露骨地说：
28: 万岁爷，奴才恭喜您了。
27: 啊，恭喜什么？
28: 张先生一死，压在您头上的一座大山就给搬掉了，这不是喜事又是什么呢？
27: 放肆！朱翊钧一拍桌子，唬得张京双腿一软，屁股离了凳，跪到了地上。朱翊钧的确如张京揣摩的那样，对张居正是又敬又恨，但他绝不允许底下的奴才对他有这种印象。他之所以今夜里喊来张京，本意也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惆怅，偏张京自作聪明，硬是要将一些只可意会的东西用语言点破，因此引起了朱翊钧的恼怒。张京惊悚地自责道：
28: 万岁爷，奴才该死。
27: 朱翊钧本还想臭骂几句，一见张京惶恐的样子，又抬手示意他坐回到凳上。朕还以为你是个伶俐人，原本却也是一个草包，什么三荤五素的话都从你的嘴中吐出来。
28: 奴才知罪。
27: 冯公公还对你说了些什么？
28: 除了张先生的病情，余下什么都没说。
27: 朱翊钧睨着他又道：大明真定两名知府，一直未曾收监，这次张先生又特意追问。 皇上提起这件事儿，张京止不住是心惊肉跳啊。本来朱翊钧已有旨，着督察院将两名知府押解来京验审。张京是大名府人，大名府知府便托人给他送了3000两银子，请他在皇上面前说情。张京纳会之后，便瞅了个上西暖阁读折的机会，对皇上说大明知府逼迫灾民缴纳税赋，实出无奈。他曾向上峰禀告过府治内受灾的情况，但府中遗文报上去之后就被有司压下来，即使这样他还尽量的挪借银两赈济灾民，因此借官押赋来京之日，境内许多百姓自发涌到路口摆香案送他。皇上一听，生怕弄出冤案来，忙又下旨吏部将两名知府由收监改为软禁。现在皇上说张居正追查，张京自知理亏，不敢争辩，只讷讷地问道：
28: 张先生病入沉疴，还惦记着这件小事儿？
27: 元府早就说过，朝政无小事， 冯公公方才禀奏时，朕未下旨，因为这事儿朕是听了你的禀告后才修改了旨意，如今再改回去也还得让你去办理。一番话让张京听出了两层意思，一是皇上顾及他的面子，没有将此事的底儿露给冯宝；二是此事的处理还得恢复原职。张京感激之余又忐忑不安地说，
28: 奴才当日所言也只是捡耳朵听来的。
27: 朱翊钧浅浅一笑，哼，你也不必掩饰，朕并没有说要追究你的责任，你也像冯公公那样即刻就去吏部与督察院传旨，将那两名知府连夜收监。张京再不敢吱声了，只好告辞回去办理。刚走到门口，朱翊钧又把他喊住了。张先生还提补潘胜与于有丁两个人入阁，朕都准了，这会儿恐怕旨意已经到了吏部了。
28: 潘胜，
27: 张京早就封闻潘胜曾派管家潘一鹤来京活动谋求起复，还走过冯宝的门路，但他此时多了个心眼儿，不讲这件捕风捉影的事，只恭维道，
28: 张先生向皇上推荐的人想必没有错。
27: 什么对呀错的，张先生秉国十年所有的建议朕都虚心采纳，如今他这最后一回建议，朕焉有不准之理。
28: 是是，万岁爷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真乃有古天子之风。
27: 张京嘴巴涂蜜，净说好听的。朱翊钧瞥了他一眼，斥道，别说这些奉承话，你管住自己的臭嘴就好，去吧。张京乘轿出了紫禁城，去吏部和督察院办完传旨的事，想着收了大名府知府的银子了，不但没有替人家逢凶化吉，反而收监居宴，不免是心下泱泱。巳时夜已深了，立秋刚过几天，正是北京城最热的时候，往常逢到这节令，北京就变成了不夜城了，多少七碗人家高粱子弟正好去那些酒馆青楼，或以翠未红，或宣碧痛饮，极尽声色犬马之能事。今夜里气氛却有些不同，街面上到处都是巡逻的军士，那些风月场所转饮之地也都冷冷清清，少有人光顾。张京心下清楚，这都因张居正的病情引起，万千朝局一身所系，必然导致所有的官员都密切关注首府的病情变化，于是一股子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的紧张气氛便在京城里蔓延。皇上虽然没有下令宵禁，可是见着大街小巷竟寂静的如同木叶落尽的空山，张京本来就一肚皮不自在，又目睹这份冷清，三伏天里居然打起了寒战。这时候他乘坐的四人抬粮轿刚抬出吏部督察院所在的富贵街，眼看就来到了棋盘街口，从这里向右学过去大约半里多路，就是夜间进出紫禁城的唯一通道东华门了。轿夫们咔咔咔的在磨轿杠，张京从粮轿里伸出头来喊道，
28: 不去东华门，到槐树胡同。
27: 轿夫听令，又把轿杠磨回来，从棋盘街口向左拐奔槐树胡同而去。大约半个时辰，粮轿抬进了槐树胡同口， 在一所气宇轩昂的大宅子面前停下了。这里是内

0: 和刺府张四维的家。四年前，张京被擢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不久，就与张四维建立了交情。起初张四维对张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他只是仗着自家盐商出身，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故对内廷大，特别是司礼监的几个太监，一个个都用心巴结。但他仍然把主要心思用在冯宝身上。后来张京主动前来贴他，见货吐露几次皇上的私下谈话，如某件事情应该如何处置，某人可用不可用等等，让张四维按皇上的意思写折，结果是写一个准一个，他这才对张京刮目相看。从此窥伺皇上的心思与动态，除了冯宝这条明线，又增加了张京这条暗线。冯宝虽然对他抱有好感，但人家毕竟是首府的肝胆之交，这张京却不同。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一个想当首辅，一个觊觎司礼监掌印。虽然未曾点破，但两个人心照不宣。张居正患病期间，按照皇上的旨意，平常格物由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个人处理，只是重大事情才由张居正秉断。但张四维为了表示谦恭，事无巨细都派人到张大学士府请示，他自己倒落得清闲，每日去内阁点卯，表面上也忙得团团转，内里却没拟过一道阁票。三天两头，他还要跑到沙帽胡同去向张居正请安问病，极尽关心。近些时每每看到首辅貌伟神枯的样子，他强烈地感到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者更多的不是败于政见，而是败于身体。于是便请了一个武当山的道人到他家中住下，日夕向他请教养生吐纳之法。却说张京在张四维府邸门口落轿的时候，张四维正在武当山道人的指导下练习门府静坐之法。听得门人禀报，他立马收了工，与张京在课堂相见。两个人略事寒暄，张四维让茶之后就开门见山地说：张公公银夜造访，定有急事。张京呵呵一笑，却荡开问道：
1: 听说凤盘公家中住了一个武当山道士。
0: 哦，是有一个，来了大约半个月，这点小事你也知道。
1: 前几天儿咱去西暖阁读折，偷瞄了一眼东厂呈给皇上的访单，那里有一条说您请了一位武当山道士教授养生之法。
0: 东厂真是无孔不入。张四维脸色一沉，又担心地问：皇上是何态度？张京据实而答：
1: 咱说过，这访单是偷看的，皇上并没有和咱议。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3: 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滚滚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 张居正虽不苟同，但心领深受，背极哀荣。小皇帝朱翊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徒增，淫乱宫闱，太后闻讯亦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己诏，昭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气。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之上。张居正去世仅3个多月，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数数年的万年新政从此夭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无人敢言张江陵。
0: 张四维虽然贵为内阁次辅，满朝文武仅屈居于张居正之下，却是没有资格看到那份本只供皇上一人揽阅的访单。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监管东厂的冯保卖面子，将访单制成2份，一份给皇上，另一份给了张居正。凡东厂真寺的文武大臣的密室，实际上只有皇上、张居正和冯保3个人知道，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语闻。张四维对东厂的访单一直心存畏惧，这时他问，那份访单上还说了些啥？
1: 什么都有，上金不上两的事情都会载上一笔。咱记得还有一条，说是西北榆林卫出现了天狗吃日头的事，当地有小儿唱歌谣，文星落，紫微黑，马变龙，猴儿死。你看看，这不是谶语吗？
0: 张四维沉思了一会儿，马变龙，猴儿死，这6个字藏了什么玄机呀？
1: 今年是马年呢，神马变龙，预示着皇上要当家做主了。猴儿死更明白了，首辅张先生是甲申年生人，属猴的，今年是他的大限呢。
0: 咱看这歌谣是人编的，
1: 管他呢。
0: 张京嘴角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兴奋地说，
1: 奉盘公，袁府的病情您知道吗？
0: 知道，现在已经是弥留之际了，不古已安排京城各大衙门日夜都留人执事，以备不虞。
1: 皇上也在安排首辅的后事呢。
0: 啊！张四维眼光豁然一跳，皇上是如何安排的？
1: 他已经下旨吏部增补潘胜与于有丁2个人为阁臣，这2个人都是张居正推荐的。
0: 啊，这么快？
1: 是啊，明天于有丁就会到内阁执事，潘胜在浙江老家，想必他的任职圣旨如今已在路上了，要不了20天，这位潘胜也就到了北京了。
0: 闻此消息，张四维心下甚为不快，一来是张居正推荐阁臣不与他商量，可见对他存有戒心， 二来是皇上选拔

0: 阁臣的谕旨下得如此之快，也不让内阁余闻呢。可见他堂堂一个赐福，在朝政即将巨变之时，竟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想到这一层，他立刻就感到这两位新增阁臣必将对他构成巨大的威胁，特别是潘胜。当初他任礼部尚书时，潘胜是礼部左侍郎，此人善于钻营，又是张居正的门生，如今封文已经攀上了冯宝作为靠山，若让他顺利入阁，等于是对自己晋升首辅的秉政之路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铁门槛啊。思来想去，他本来已经滋生出的稳操胜券的感觉突然间又化为乌有了。张京注视着张四维表情的变化，小声地说，
1: 奉盘公，咱知道你的心思，好端端的眼睛里怎么能搁一粒沙子进去呢？
0: 是啊，张四维一改平日故作高深的做派，焦灼地说，堂堂内阁怎么放了一只磕头虫进来呀？
1: 你是指潘胜？
0: 不是他又是谁？
1: 依咱看，这事儿并没有板上钉钉。
0: 皇上不是下旨了吗？
1: 皇上，这是做给天下人看的。袁府是他的师相，临终前推荐两个人，他怎么能泼袁府的面子呢？如果有人提出反对，皇上肯定会改变主意。
0: 哦，张四维眼睛一亮，这么说皇上着用潘胜只是做样子的。张京饶有深意的一笑，
1: 据在下猜测，在两可之间。
0: 张四维心下略微一松，正欲细论，忽见派往张居正府上当值的内阁中书急匆匆地跑进了课堂，神色慌张地禀道，大人，收复他老人家走了。转眼到了八月，这一天冯宝早早起来喝了一杯奶子，便起轿往白云观而来。一出西便门，冯宝打起轿帘，但见淡蓝色的天空显得非常高远，已经收割过的庄稼地似乎还在安谧的梦境之中，薄薄的烟阴弥漫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茶褐色的麦茬上，偶尔看见三两只乌鸦伸着嘴巴在土垄间小心谨慎地跳动着，他们并不是在觅食，而是在干崩崩的硬泥块上磨着嘴巴。忽然他们扑动翅膀飞起来，原来是一只松了绳的驴儿惊扰了他们。只见这头驴儿穿过一片果园，踩着被凉风吹落的红叶与黄叶，激情奔放地奔向空荡荡的田野，被他的蹄子掀起的尘埃在霞光的照射下蔚为金乌，而洁洁净净的天空上忽然浮起大朵大朵的白云，看上去倒像是大堆大堆的积雪。在这辽远的田势与宁静中，又见一个瞎眼的老乞丐一只手拿着一个豁了口的破碗，另一只手拿着一只木棍探路，正步履蹒跚的向城里走去。听到冯宝的大轿抬了过来，这老乞丐慌忙避到路边，冯宝从轿窗里看到他衣衫褴褛，神态却很安详，顿时动了恻隐之心，吩咐同来的张大寿给老乞丐施舍一点碎银。张大寿从怀中掏出了一只二两的小银锭，放在了老乞丐的碗里，

0: 待到老乞丐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救队已经走远了。老乞丐干涩的眼窝里噙着两包热泪，扬起枯枝般的双手，对着救队留下的尘雾大声地嚷道：
1: 好人呐，菩萨保佑你们呐。
0: 听到这苍老的祝福声，冯宝心里一酸一酸的，他揉了揉略微有些浮肿的眼泡，不免想起了两个月来扑朔迷离的朝局，心情再次陷入了烦乱。却说6月20日二更时分，被病痛折磨了近半年之久的张居正，终于带着无尽的忧患和未竟的事业，怆然离开了人世。当夜，在乾清宫辗转难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接到了噩耗，他当即亲自赶往慈宁宫报信儿。李太后披衣起床，母子二人相对而泣。李太后一再叮嘱儿子，要为张居正隆重治理丧事，并后续家属。皇上表示一定遵守母命。从慈宁宫归来，朱翊钧立即接见冯宝，命他传下谕旨，宣布文武百官停止上朝一月，御史礼部设九坛治祭，这是国葬的规格。张居正生前受封上柱国太师，大明开国以来唯独他一人受到了此等荣耀，即使李善长、姚广孝这样家喻户晓、功勋卓著的国师宰辅也从未获得过。张居正辞世后的第二天，朱翊钧又敕命给他赠官上柱国，赐谥文忠。如此锦上添花之举，更是将张居正的声望推到了顶峰。一时间，北京城中无论是高官大爵还是丁门小户，都如丧考妣，纷纷在家门口设下香案致祭，青烟氤氲，祭气琳琅，千般惦疑，百种哀思。这其中固然有人是应景做给别人看的，但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那些平头百姓，却是真心实意地表达哀思，祭诗祭文如潮汹涌，肃张挽杖，充斥街渠。这种声势也使皇上大受感染，为了顺应民心，就张居正的丧事安排，他好几次找来内阁辅臣和司礼监太监一起会商征询意见。司时正值入暑，天气闷热不堪，应张居正六个儿子的请求，皇上准予将张居正的遗体3日之内呈殓入棺，然后由钦天监选了吉日，于7月初的某一天移亲南归，差遣吏部、礼部各出一名4品员外郎、锦衣卫堂上官以及司礼监秉笔太监一名，4人共同护灵前往荆州。灵车出发那一天，从沙帽胡同到正阳门这段城区路上，沿途不但摆满了各大衙门特意设置的香案，更有数以万计的京城百姓赶来送行。10几里长街的两旁挤满了跪地痛哭的人们，这场面令人十分的感动。送走了张居正的灵柩，冯宝一下子就病倒了。一来因为在张居正治丧期间，他要处置许多杂事，乏累得很；二来老友去世，他身为悲痛之余，更感到失去了主心骨了。所以丧事一毕，他就倒了床。开头几天额头烧得如同火炭，吃了大同那位王神仙的汤药之后，虽然退了烧，但周身酸软，打个喷嚏都会眼冒金花。这一病

是20多天，期间两宫太后与皇上都派身边太监前来探望过他。前日稍好下床，他想着新增加的阁臣潘胜应该到职了，便让管家张大寿打听一下，却不曾想到张大寿带给他一个惊人的消息：皇上原定增补潘胜、于有丁两个人为阁臣，现到任的只有于有丁一人，潘胜并未到职。其因是张居正灵柩出城之日，皇上就接连收到监察御史雷士珍、理科给事中王继光两道奏本，弹劾潘胜居官贪弊、收受贿赂的六大罪状，建议皇上收回成命，不让潘胜出任武英殿大学士人选辅臣。朱翊钧将这两份奏本交由张四维拟票，也不知张四维做了什么手脚，皇上竟收回成命。结果是走到半路上风风光光赴京上任的潘胜，只得又驳转马头打道回府了。乍听这个消息，冯宝差点没从椅子上跳起来，当天夜里他就失眠了。第二天也顾不得身子尚未痊愈，早膳用过之后就匆匆赶到司礼监，打开盛放奏本的铜柜，查阅上述那道圣旨的阁票，果然是张四维亲笔索拟，写道：潘胜行为不端，难为人臣师表，今准雷士珍、王继光二人所奏，收回前命，仍令潘胜回籍闲住。冯宝当下大怒啊，本想立即跑去内阁兴师问罪，想了想又暂且忍住了，闷坐在直房里，将这件事情的发生缘由仔细思量了半天。平日这个张四维在他眼中属于那种顺杆爬的乖巧角色，你口渴他给你送茶壶，你走累了他给你屁股底下塞一只板凳，挠痒总是恰到好处。入阁5年，他处事谨慎，在外人的眼中他简直不是次辅，而是张居正的大书办，以致一些官员私下里讥他是办实中书。对冯宝，张四维也是极尽谦卑，每次相见张四维都只晚生礼，偶尔托付他办件什么事儿，绝没有失他的时候。仗着家里边有钱，一年三节也不忘给冯宝送来孝敬，因此冯宝对他印象颇佳，在皇上面前替他说过不少的好话。张居正临终之前曾特别提醒冯宝说，这位次辅过于圆滑，难当大任，冯宝还不以为然呢。所以在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立升首辅的时候，冯宝没有做梗，现在看来还是张居正察人的眼光独到啊。冯宝在大内待了大半辈子，身历三朝，看多了争斗杀伐的悲剧，因此在政权转折之时对身边发生的事就特别的敏感。从潘胜被废一事，他预感到某种潜藏的祸机。昨日傍晚从司礼监回到司邸，又在床上翻了一夜烧饼，今儿一大早就吩咐备轿去白云观。冯宝自当司礼监太监之后，这白云观几乎成了他的家庙了，每年的烟酒节他必定亲来主祭丘处机，日常碰到什么疑难事他也总要跑到白云观求签问卜。白云观的东路建筑斗老阁与西路建筑吕祖殿两处都备有签筒供游人抽签之用，但冯宝从不到这两处抽签。白云观主持文天鹤在中路

0: 宝君堂后的秋祖堂备有千铜，这是专为冯宝备下的，除了他断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来到这里问卜玄机。冯宝虽然起得早，到了白云观山门前却也过了辰时，早已经闻讯在灵星门下站着等候的文天鹤，不等冯宝大叫停稳，便连忙迎上前去打了一个稽首，满脸堆笑言道：贫道昨儿夜里打坐，忽见桌上的灯台灯花连爆，心下便惊疑，明儿个会有什么样的大贵人来呢？却是没想到要迎老公公的大驾。冯宝虽然心情不好，一下轿，但见楼宇巍峨，仙家气象，吸一口气儿也是甜丝丝的，顿时精神一振，笑啐了一口：
1: 什么贵人呢？前几年说杭州生产的八团锦桂，如今满街都是，也都见了。
0: 老公公真会说笑话。文天鹤头前领路，进灵星门，过窝峰桥，一边走一边说：
2: 七月十五，徐觉镇府爷过来知会贫道，说老公公尊体欠安，要贫道做法会为老公公祈福，贫道率合观道众在秋祖殿开了三天道场，在大同缸里点长明灯，光香油就费了300斤。第三天晚上，贫道收罗刚散了坛米，天上忽然就起了一阵西风，还落了立秋后的第一场雨，贫道就知道这是秋祖显灵保佑您冯公公，今儿个见您冯公公面色红润，倒不像是病。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哪？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

0: 雾怠慢。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8: 一点火，
9: 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6: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9: 是什么？
1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只尖叫。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你
0: 下班啦！
4: 下班
0: 啦！下班啦！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4: 去哪儿？
0: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风力呢今天是比较大的，今天傍晚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在体感方面啊，是有些闷热的。目前呢，我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生效当中，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双休日，我区受偏东气流影响，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短时阵雨，气温在28到33度。下周初，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气温小幅下降。周中期最高气温有望降至2字头，正值开学前后，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安排好出行生活。

请问鲁迅故居怎么走？8月27号上午，在四川北路，一位路人啊向记者问路。他叫常福胜，65岁，来自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听说上海举办鲁迅文学周，就过来看一看。因为他说啊，他们这一代人受鲁迅影响很深，他是集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物，最喜欢他的短篇小说集《呐喊》。这一天，常福胜沿着心中的文学地图漫游上海。第一站是刚刚开放的上海文学馆，第二站是鲁迅公园，遇见大先生鲁迅文创市集，第三站是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最后一站是鲁迅故居。在上海，文学不只存在于书页里，在展馆、在街区、在商圈，文学场景正融入生活场景和消费场景，激活城市空间，串联市井烟火，滋养人们的生活日常。昨天是上海文学馆开馆首日，距离开馆还有半小时，不少市民游客就已经在排队了，想要第一时间走进这座崭新的文化地标。市民林先生说，这里不太像以往参观过的展览馆，没有距离感，更像是家一样，有客厅，有书房，随处可见阅读和休憩的空间，椅子非常舒服，而且啊，到处都有绿植和花卉，书香和花香交织。比如一大树精心搭配的繁盛草叶下，摆放着鲁迅先生的野草，暗藏巧思。开馆首日人流涌动，截至中午12点，上海文学馆已经接待入馆读者957人。二楼海上书房里，志愿者吴丽华正在回应每一位读者的咨询。他说啊，一上午海上书房接待了各式各样的市民和游客。开馆首日的火热并非一时的流量热度，而是市民深埋心底的文学热爱。不少读者专程奔赴而来，看完展陈，细细品读鲁迅、巴金。

的经典作品。一位老先生还和工作人员合影，他说啊，这个空间让他感觉很亲切，在这里坐一会儿看看书很治愈。数字展厅星光厅里集聚了很多孩子，轻触交互屏幕便可解锁作家笔下的城市金句。三至四楼，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五大常设展区依次铺开，让人沉浸式感受上海文学的前世今生。退休教师薛女士最喜欢的是馆中馆——巴金图书馆。走进这座历史建筑，巴金先生的话也是映入眼帘，说到把心交给读者。薛女士说，巴金的《家春秋》曾深深地影响自己，巴金图书馆里不仅能了解巴金的生平和作品，还能看到巴金先生的生活起居场景，朴素的家居，生活化的陈设，让参观者看见文字背后真实的人。薛女士说，在她的人生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有迷茫的时候，文学就像一盏灯照亮她的生活。他家就在虹口，处处都有文学的影子，上海的文脉就藏在我们每天走过的街巷中，润物无声地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人。距离上海文学馆 1.5 公里是焕新升级的鲁迅小道，文学气息柔和市井烟火。鲁迅人生最后十年在虹口居住创作求索，这片街巷留存着他最鲜活的生活轨迹与思想印记。整条步道串联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木刻讲习会旧址、左联会址纪念馆等一众文化坐标，步步有遗迹，处处有故事。升级后的木刻讲习会旧址陈列馆以全新叙事逻辑梳理鲁迅推动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历程，重现他启蒙大众、传播新思想、振兴革命美术的初心。行走于此，不再是简单的观光打卡，而是一场与百年思想的跨时空对话。人们以脚步丈量文脉，读懂文字背后的热血与坚守。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是鲁迅小路最鲜活的人文驿站。这间800平方米的复合型文化空间集典籍陈列、文化展览、咖啡休闲于一体。推门而入，满目是鲁迅著作、鲁迅研究典籍、轻量化文创单品点缀其间，让严肃的文学有了年轻化、生活化的表达。店长王文言直观感受到了鲁迅文学周带来的流量。暑期本就是客流旺季，叠加文学周的热度，门店日均访客量稳步上涨，每天新增百余位客人，外地文学爱好者、外籍访客、旅游团络绎不绝。店内最畅销的书是《却是我说的鲁迅余选》，近期销量大涨。王文言说，网上流传了众多鲁迅名言，很多都不是鲁迅先生说的，这本书里的名言如假包换，随手一翻就能邂逅鲁迅的清醒与力量。一辆从上海大厦出发的双层巴士串联起一条流动的文学之路，该专线以上海大厦为起终点，全程约150分钟，将左联会址纪念馆、鲁迅公园、北外滩滨江等7处与鲁迅渊源深厚、与鲁迅文学奖精神契合的虹口城市地标完成一场精神对话。鲁迅文学周的热度正从书页向种种城市空间延伸，上海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文学赋能路径，将文学 IP 融入市集商圈，让文化流量自由流动、全域渗透，实现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鲁迅文学奖得主在思南特展正在思南公馆展出，成为文学赋能商圈的精妙样本。展览以精神食粮为核心创意，将鲁迅获奖书籍置于餐桌场景，搭配花艺、绿植、专属香氛，打造出沉浸式书卷丛林。展厅书籍只展不售，引导读者移步街区书局选购，巧妙拉长游客的行走路径与停留时间。
文学不再是孤立的展览内容，而是串联街区书店、餐饮、新零售的核心纽带，让观展的人自然转化为街区的消费者。思南电子文学护照是进一步激活了街区活力，五大文学点位串联成片，读者逐一点位扫码集章的过程，也是深度漫游思南街区的过程。30多家沿街商铺被这条文学动线串联，文学为街区引流，商业为文化留客，形成了看展、漫游、消费、体验的完整闭环。素食店无味蔬食店长告诉记者，鲁迅文学周期间，店铺客流有明显提升，更多来到思南的人知道这里还有这样一家店。一个原本为了看书看展而来的人，可能随后走进书店买下一本刚刚翻过的作品，也可能因为一张折页进入餐厅。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正被文学点亮，祥德市集联动社区会客厅推出大先生的餐桌，金朝八弄的潮人嗲事也让文学扎根市井烟火。文学走出书页，跳出单一场景，成为激活城市、赋能商业、滋养生活的力量。与常福生道别，他正在思考带点什么礼物回到老家，当然啊，还会把在上海的文学之旅写成一篇散文。

盛夏八月，深城满城果香。近日备受瞩目的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及E2馆正式拉开帷幕。作为亚洲规模领先、专业性突出的水果行业年度盛事，本届展会以超过2300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吸引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展商齐聚一堂。开幕首日，展馆内人气爆棚，专业关注人数迅速破万，空气中弥漫着香蕉的甜腻、榴莲的浓郁、葡萄的清新和车厘子的脆香。一场贯穿全球鲜果产业链的交流盛会，正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市场的澎湃动力。走进展览大厅，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全球果园。从深耕中国的行业巨头到异域风情的国际展团，全景式呈现了全球水果产业的多元生态。在国际展区，智利、澳大利亚、秘鲁等全国水果强国展团阵容空前。其中，澳大利亚展团今年首次组织了10多家热门品类协会同台亮相，展出对中国消费市场的极高重视。据悉，为深化双边合作，展会次日还将在上海地标建筑和平饭店举行中澳交流晚宴。此外，有多家展团组成的育种展团再次亮相，带来了全球最前沿的品种资源，为国内果业的品种改良提供了国际方案。国内展区同样精彩，新疆、山东、云南、广西、海南等核心产地展团组团出战。近年来，国产水果在自主选育、标准化种植及品牌化打造上成果丰硕，展位上一颗颗品质不输进口的优质国产水果，正成为采购商眼中的香饽饽。在E1馆，中国国际水果展的全琴声佳农水果集团展位前人头攒动，曾在进博会上全球首发的小金条冷冻榴莲肉，如今已经成为了市场上的明星爆品。这款产品上市以来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解冻之后像冰淇淋一样还能烤着吃。依托全链路品控，佳农正推动更多优质单品从展台走向消费者的餐桌。作为果业龙头，新荣茂集团此次创新打造了沉浸式鲜果体验空间乐动果境，不仅带来了佳沃蓝莓、佳沃榴莲等自有品牌，还展示了佳沛奇异果、乐奇苹果等全球战略合作产品。开幕式上，集团还受聘为产学融合智慧果业导师，并深度参与了行业重磅报告的发布，展现了龙头企业的行业引领力。全球浆果巨头怡科莓则带来了深耕云南的成果，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企业已在云南建立起超过3000公顷的种植基地，并带动了超过150个农户共享收益。2026年1至5月，其云南基地出口总量突破2500吨，同比增长超过40%，完美诠释了云南出海、云果出海的强劲势头。展会不仅是贸易洽谈的平台，更是行业智库的发布场。开幕首日，由组委会联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打造的《中国水果消费与趋势洞察报告》正式发布，为从业者提供了精准的市场数据支撑。同期举办的山东外贸优品推介会、嘉兴海广兴精品水果交易中心采配对接会等活动，现场洽谈气氛热烈。一位专程从俄罗斯赶来的跨国电商采购商兴奋地告诉记者，这里的品种太丰富了，效率极高，已经在云南展团和澳大利亚展团中看中了几款极具潜力的新品。自2021年首次举办以来，中国国际水果展已发展成为连接全球种植商、供应商与贸易商的重要桥梁。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上海作为门户枢纽，正见证着水果全球的产业链深度融合。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的盛大启幕，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更是中国果业向高质量、
品牌化、可持续发展迈进的有力见证。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项展览，从单品买卖向全案空间进化，从中国窗口向全球枢纽跨越。8月26号，第58届中国家博会与2026中国建博会展前吹风会在上海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9月5号至8号，两大重量级行业盛会将再次同期同馆亮相国家会展中心。以22万平米的超大规模，汇聚全球1400多家品牌，共同勾勒出中国家居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在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上海虹桥再次展现出了强大的磁吸效应。吹风会上公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媒体关注，截至8月25号，已有来自152个国家和地区的7465名海外买家完成了预登记，同比增长高达41.7%。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晶晶表示，虹桥正从全球买家进入中国家居的窗口，升级为中国家居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节点。本届展会将通过举办全球家居品牌出海大会、设立海外买家专属接待区等一系列举措，助力企业深度融入内外双循环。今年中国家博会与中国建博会在上海同期举办，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合并，更是产业生态的深度协同。22万平米的展区横向贯通家具、建材、软装、整装，纵向覆盖从设计研发、智能制造到终端消费的全链路。红星美卡龙家居集团执行总裁朱家贵指出，当前的行业变革核心是从经营产品转向经营用户。现场芝华士、索菲亚、源氏木语、沿河门窗等各类品类的头部品牌将悉数到场，共同呈现场景化、服务化、品牌化转型的成果。对于专业买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同一个展馆内即可完成从建材硬装到家居软装的一站式采购。设计、数字、可持续是本届展会的三大关键词。设计引领方面，41号设计馆将云集40多家设计品牌，从北欧进口设计集合展到疗愈空间展，从意思设计展到大观察点，通过多元策展探讨设计如何真正回归生活。数智升级展会将会引入具身智能机器人体验展，探索机器人技术在居家场景中的应用。同时，全新推出的智伴 AI 智能客服将首度上线，利用大数据技术为观众提供精准的观展引导。新零售突破，3号馆新零售展区规模扩至1.3万平方米，互联网家居巨头林氏家居将以近1500平米的超大展位首次亮相，展现线上流量与线下场景深度融合的新趋势。面对家具建材行业从规模增长迈向价值增长的转折期，本届展会不仅是产品的展示场，更是趋势的研判判断场。国际木工展将展示全球顶尖的数字化制造方案、赋能后端工厂转型，金造奖等设计评选则将发掘行业原创动力。

东莞的快闪预展到上海的全球路演。本次展览将通过线上线下国内国外的全年度运营，构建起一个永不落幕的商贸对接平台。

0: 像我们嘉定的周桥老街，法华塔，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1: 现在好多老铺子，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得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掉。
2: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3: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4: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

0: 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火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1: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10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9，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嘉定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状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高架的拥堵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沪嘉快速路的拥堵情况。那今天的沪嘉快速路整体上还可以，大部分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那拥堵呢是比较断断续续的。首先。

先是往我们嘉定城区的方向，先是靠近了沪嘉立交这里，有一段黄色的缓行，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叶城路路口红绿灯这里啊，是有一点点红色的积压情况。反方向往市区的方向，主要呢是集中在主要是集中在陈祥公路这里啊，下匝道这里是有一些黄色的缓行，同时呢，在马路下匝道这里也是有一些黄色的积压情况。这是目前沪嘉快速路的拥堵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绕城高速的外圈，由东往西的方向，从刘翔公路开始拥堵到了沪嘉立交桥，而反方向呢，是从沈海高速往东是拥堵到了永胜路立交这里，并没有拥堵到沪嘉立交。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拥堵情况选择绕行或者是提前的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面道路的拥堵情况。今天呢，圣心北路整体上还是以绿色畅通为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首先是宝前公路路口，这里有一段红色的积压，然后继续往南的话，在曹兴公路有一段积压情况，然后是环城路的路口，继续往南的话是到塔城路的路口，那每一个路口几乎都是有一些红绿灯的积压情况。另外呢，在塔城路高昌路口这里啊，因为呢是正在施工当中啊，这里拥堵是比较严重。首先是塔城路往东，从普惠路这里开始就有拥堵了，一直是拥堵到了高昌路口。同时呢，高昌路沪宜公路往塔城路中间这一段也是红色的拥堵情况。我们呢再来看一看南翔地区的拥堵情况，主要呢是集中在丰祥路、宝祥路往南翔地站这里，然后呢另一边是上海古怡园门口开始有一些积压，一直是到真南路路口这一段的沪宜公路是有一点红色的拥堵情况，然后呢真南路往沪嘉快速路的入口这里有一点红色的积压。那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嘉定范围内的道路交通状况。

暑假即将结束，开学在即啊，不少家长也开始紧急刹车了。前一天凌晨才睡，第二天呢就强制七点必须上床，结果呢就是孩子翻来覆去两小时也睡不着，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市卫健委提醒啊，生物钟不是开关说拔就能拔，这种急刹车式的调整不科学更不管用。那睡眠这事啊，亏欠了它就是亏欠了，长期晚睡睡不够，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身高。促进生长的生长激素主要是在夜间深度睡眠时分泌，睡不好等于是在和身高抢时间。其次，白天学到的知识需要在睡眠中整理巩固，睡眠不足大脑就像是没存盘就关机了，第二天知识记不住，学习效率事倍功半。很多家长还有体会啊，孩子一开学就生病，背后常常是假期作息混乱埋下的隐患。再加上睡眠不足会影响情绪调节中枢，孩子容易烦躁易怒，动不动就发脾气，不是孩子不乖，是大脑太累了。那么孩子到底应该睡多久呢？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该是达到十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在就寝时间上，小学生一般不晚于21:20，初中生一般不晚于22点，高中生一般不晚于23点。既然不能急刹车，那么怎么调才科学？开学前逐步调整，每天比前一天早睡早起个15到30分钟，让生物钟慢慢的回到正轨。特别要注意的是，即使前一晚睡得不够，第二天也要坚持目标时间起床，让白天尽量不补觉，周末也尽量保持相近的作息，别让一周的努力白费了。生物钟上发条也是有一定技巧的，早晨起床后啊，立马拉开窗帘，让自然光照一照眼睛和皮肤，能帮助身体快速的进入白天模式。睡前一小时，手机、平板、电视通通下线，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告诉大脑天还亮着呢，睡意自然迟迟不来。这段时间用来读绘本、听音乐、轻声聊天，或者是做几个拉伸，让孩子从兴奋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另外，晚餐距离睡觉至少要留出3个小时，睡前别碰巧克力、可乐、奶茶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调整生物钟也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家长别双标。晚上9点之后，全家进入安静模式，灯光调暗，活动放缓，用行动告诉孩子现在啊要到休息时间了。孩子按时睡觉了，第二天给个小奖励，比反复催促啊要有效的多了。大多数孩子的开学不适1到2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如果孩子出现持续一周。

不以上的严重失眠，食欲明显减退，情绪持续低落，或者是拒绝和人交流，那就不是慢慢调就能解决的了，需要及时带孩子到儿童青少年保健科或者是精神心理科就诊，别让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光影匆匆，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侪是同等的。只不过，不同年龄阶段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成年人工作之后，尤其是成家之后，蛮多人会发觉，享受时钟被无形当中剥得快了，日脚真过得是快透快透。囡恩九岁放暑假搿年，伊弟弟的儿子金伟新侄子也是一样年纪。按照奉献习惯，喊金伟新阿妈。自家到了当年阿妈的年纪，自然而然牵起娘家的嫡亲小辈。金伟新来回六个钟头，乘南家线拿宝贝盒子接到家庭，到伊迭个阿妈屋里过暑假。金伟新放手让两个小囡自家学会生活，没大人看了海，相互照应，做简单的家务，做自家作业，做游戏。又是好几年过去了，金伟新的工作有了重大转折。新业工作室成立之后，伊承接了不少政府项目，到居委的暑假班去讲课，不是补课哦，用伊的闲话讲啊，叫做补心，重点是人文。讲小朋友哪能学会白相，讲哪能与不同的人相处，讲的是充满童心的文化心理，还有认真的听小朋友讲点啥。不定期伊的访谈《我的世界》，本期由全国首批专业社工领军人才、中国最美社工获得者、上海新业家庭社工师事务所创始人金伟新老师主讲。今朝请听不同辈分的阿妈，时代同步的世界风格。金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上个节实质浪向从这个羊毛衫绣花开始讲，讲到
1: 钞票，
0: 赚钞票，讲到侬世界里向不赚钞票的运动跑步了，长跑，拿这个习惯坚持到现在。那么后头来就讲侬这个工作到家庭，因为是侬
1: 你先生，
0: 先生关系，先生是我的家庭人。
1: 一个其实搿能讲啊，人的缘分啊，因为侬搿个辰光只是谈朋友。对吧？
0: 侬要是讲为奉献，两家头可能就不一定能够蹲了一道了。两家头毕竟是分开，还是蛮远的。当时交通也不大便当。
1: 对，伊个辰光，老师，因为我们家庭不是卫星人嘛，教化家庭嘛。那么伊老师呢是搿能几年啊？侬是要两个人要继续过去，几年到家庭，因为家庭当时辰光
0: 发展
1: 方面好。奉献呢，伊讲你不是乡下头嘛，乡下头农民嘛，爸爸妈妈是农民嘛。葛末到奉献去，究竟哪能发展也勿清爽。那么两个人至少能够来一道。
0: 结婚成家之后，一工作，特别是结婚之后，辰光那快了不得了，
1: 快了不得了。而且啥，小人，小人也是还蛮顺利。侬想结婚好，
0: 小人也好。
1: 一个辰光，搿了你搿一辈子，其实是真的蛮好的。侬想结婚好，房子单位里分
0: 还好分，
1: 小人养好，当中还读各种书嘛，考各种证嘛，经济师啊证啊，会计师证啊，也侪要去考，
0: 侪要
1: 考。那么侬后来嘛？因为兄弟他们俩是差三岁，

0: 但是因为我自己读了大学是两个女同意你啊，就是差了几张号头。
1: 那兄弟是侬是我晓得是囡恩对吧？
0: 哎，你兄弟了嘛？你子
1: 哦，
0: 你弟弟一个
1: 同意个，
0: 两个女是同意你
1: 哦，
0: 同意你嘛？两个女一个辰光嘛，你乡下头有一种讲法对吧？侬小人嘛放假了嘛，还是要到阿妈拉去的，叫五叫阿妈拉，五叫阿妈拉，五叫阿妈拉嘛。那么你妈呢？就是有一趟我记得了啦。我辣辣衣裳公司青湖路231号，妈讲要到了，一个辰光交通啊，包括各种联络啊，侪勿便当。那么我勿晓得一个辰光，反正我从里向跑出来，妈就带弟弟跑了，一个人勿大嘛，还小了嘛，搿囡，为了个躲辣个，人家讲躲辣个几间呢，还是躲辣个背囊箱，
1: 躲辣背囊，
0: 哎，背囊箱，
1: 身浪向前头
0: 一
1: 眼物事，
0: 一个辰光哎，拿眼物事还是啦，葛末来嘛，一个辰光你房子也勿大，反正搿辰光觉着就应该这样。应该搿能
1: 个，
0: 哎，到阿妈拉来，总要来老伯伯了。
1: 迭个也是一种轮回哦。
0: 哎，就是轮回呀！你搿
1: 当年侬到阿妈拉去，
0: 哎，搿是伊小人到阿妈拉来。
1: 侬做阿妈拉。
0: 哎，到阿妈拉来嘛住了一段辰光，那么搿辰光小嘛，妈等辣海。后来嘛，我记得04年辰光，04年嘛，我做手工了嘛。
1: 嗯。
0: 葛末一个辰光，我有一趟是自家哦。
1: 哎。
0: 乃末真做阿妈了。我跑到文艺，我讲弟弟侬去伐？伊个辰光读小学了，侬搿趟我问伊，搿弟弟侬还记得伐？伊讲记得个嘛。
1: 嗯。
0: 那么伊个辰光加南线，加南线乘了3个钟头。
1: 加南线啊，就嘉定到文艺个对伐？
0: 南桥个。
1: 哦哟。
0: 乘了3个钟头，一南瓜头瓜头。我讲弟弟，你。
1: 哪能要3个钟头？高速公路也有了咯。
0: 没，伊个辰光人家啥地方高速公路啊？就讲一摇过来个。要唱要唱，
1: 那文艺不是还有一座桥吗？
0: 我屋里向到南桥还有辰光，
1: 哦、
0: 对吧？中午我记得3个钟头，个女哦，我一个人去带伊，
1: 哎呦，那本事大，
0: 真的认真的，真的讲弟弟要紧吗？你呀，
1: 哎，
0: 你讲不要紧，不要紧，
1: 也没空调，跟我车子浪
0: 向，也刮头刮头。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上个礼拜我碰着伊。弟弟，侬还记得伐？
1: 到阿妈
0: 了。记得哦，阿妈了记得哦。我上头上头辰光，蹭蹭蹭蹭，
1: 蹭蹭蹭蹭。
0: 那么搿辰光，小人3、4年级了嘛？
1: 搿么侬还要上班了？搿么老的没来了？
0: 一个辰光勿来了。
1: 勿跟过来。
0: 一个辰光，那么哪能办啊？两个囡，喊啦烧饭。
1: 啊？
0: 早上头菜弄好嘛，喊啦自家搿淘米啊。
1: 两个囡蹲辣屋里向，
0: 两个
1: 囡蹲辣屋里向。
0: 那么贴了预备好，侬么要看读者，写读后给一个囡认真了不得了，哭疼一样。
1: 读书已经要开始要稍微定一定，
0: 那么要做点啥家务啊？那么两个囡中午嘛就饭菜你弄好嘛，中午就饭喊了自家烧，
1: 地板包了啥？
0: 地板包伊拉烧，淘米。后来嘛有一次发现回来腾了高上呀，伊讲里向个米里向有个么子啊，啥么子啊？那么讲有虫，有虫，那么不奈不开始不烧了一个，不烧了哪办？还烧饺子啦，还有么的？一个辰光你真的好像。中午不拿饭回去，伊拉两个人就是饺子一个馄饨。
1: 侬也胆子大，迭个辰光伊拉囡也小了，
0: 两个囡3、4年级。
1: 葛末
0: 3、4年级，
1: 9岁10岁。
0: 你是00年读书嘛？葛末辣差不多有3、4年级，
1: 对伐？
0: 哎，3、4年级可以了，应该也要10岁。
1: 哎，10岁样子，两个小囡
0: 可以的。
1: 两个小囡蹲辣屋里向，自家弄。
0: 伊拉喊了，那侬读英语嘛，录音录好，回来妈来听听侬录了哪能。
1: 哦。
0: 一个嘛做家务做，男小人做啥？一个嘛做啥？
1: 哦，哎，等于侬就讲放手，让小囡自家去
0: 安排点啥物事，
1: 安排伊拉过好迭个自家。
0: 对，
1: 哦，
0: 哎，弟弟要喊伊个读后跟写一下，读后跟写写，一天写不出来，回来拿来考一个囡。伊讲，哎呀，那这个布置任务嘛，
1: 嗯，
0: 伊觉着完不成，小也蛮认真个弟囡。
1: 金老师，那么我晓得就讲侬后来自家成立迭个新业迭个工作室，对伐？
0: 啊，
1: 哎，侬自家里向。侬是不是出去帮人家小朋友上上课，还是侬办过啥个班伐？
0: 一开始我好像帮小朋友上课有个，一个辰光我记得到家父聚会，我辣聚会嘛。04年到聚家父聚会，帮俩小朋友，一个辰光那一晃真快得不得了。一个叫放飞烦恼。烦恼树有一个小朋友讲了一句闲话，到搿点我记着，不会玩的孩子。聪明也会变傻的。侬小人真的是，也是我你的老师啊。
1: 伊从个无心的一句闲话讲出来哦，
0: 很经典呀，
1: 哲理性。
0: 今年我们几个拿了爱心手托班的，就四妇联的项目，32场。
1: 爱心手托班，
0: 哎，送我去，你叫正向沟通，同学之间侬哪能好？一个苦，
1: 哎，
0: 我觉得手托班一定要上人文
1: 可
0: 以来个苦。
1: 人文方面，
0: 那还不是语文数学数学？
1: 你去补课了啥意思？没意思。
0: 一学堂的同学之间交往交不来，侬讲哪能弄？
1: 你们现在小朋友的，小了眼，手机弄了老久了，不得了。 小朋友之间讲闲话少了，哪能相处更加大家就是讲？
0: 搿问题确实，手机事体呢，
1: 问题
0: 蛮
1: 多，双刃剑。
0: 哎，如果伊有更加好的吸引伊的物事，
1: 嗯，
0: 我想也勿一定迭个手机，因为搿是手机吸引力比另外侬没好物事来帮手机制衡呀。
1: 我倒是觉着现在小朋友要就是讲出汗，不是讲出了钞票出汗哦，到大自然去。家庭毕竟因为还是有得搿种农田了啥的，侬想交关小人吵了啥，侪啥勿识个，马来头啊，啥个荠菜啊，其他迭个庄稼种的是啥，稻还是啥？
0: 搿个里向就是要家长，
1: 家长
0: 观念。
1: 嗯，
0: 侬想我们马六大峪村、美丽乡村，
1: 哦，迭个在。
0: 美丽乡村，侬看就热地了吵，你搿趟带一点小人去呀，没一个小人讲勿开心，自家前头，
1: 前头，
0: 礼拜六、礼拜天里向带伊拉去，花没啥没，伊拉就拿只小铲子铲铲弄弄草，
1: 也蛮开心。
0: 所以搿里向就是勿是小人，是你大人为小人做了啥？侬搿只观念里向是还要补课，
1: 嗯，
0: 补课还是补心，
1: 哦，
0: 侬心也补好了。
1: 我这个记得，我一趟子了那个嘉北郊野公园啊，看到应该是了收稻了，对吧？现在侪是这个机器哦。哎，就是讲一个老师带了交关这个小朋友，看样子就是这个小学里向啊，低年级的稻谷啊，拨伊拉一人一只小的这个塑料瓶子。
0: 哦。
1: 我辣旁边观察交关辰光，再有俩小人哗啦哗啦摇啊，我就觉着这个声音就是开心的声音。
0: 嗯。
1: 汗淌淌的，头发侪耷了，面孔了一塌糊涂，开心得来这种笑哦，就是讲是发自内心。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侬讲自然界去农田走走弄弄，
1: 嗯，
0: 迭大人是要意识，一定要有搿种意识。侬大人得搿物事，侬自家也勿出去，一日就拿只手机，根本侬哪能带动小人讲？勿必想游戏做啥？
1: 哎，那么还有种呢，因为现在条件好，哎，大人哎带小人到迭个健身房去啊，或者自家屋里向哦弄只跑步机，又烫烫地，自然风嘛吹勿着，
0: 勿一样。唯一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唯一不一样。
1: 我晓得金老师，侬现在实质有一个习惯，侬每天基本浪向是这个双休日哦，礼拜六、礼拜天啊，早浪向大概五点半跑啊，哪有只跑团的，带了一帮子人跪着跑步啊。
0: 搿桩事体呢是迭能个，就搿桩事体呢就是退休一年，一八年退休了，
1: 哎，
0: 葛末退休了总要做眼事体咯，
1: 哎。
0: 葛末退休了，算是呢，搿眼生活还要做个生活，讲苦搿点是基本款。
1: 哎，
0: 葛末我想总是要做眼勿一样个生活咯。
1: 哎，
0: 葛末我当时提出三个一百，寄一百位朋友，还有么一百个古筝。一般上马拉松呢勿敢讲，但是要跑马拉松是讲了。
1: 侬到现在跑了多少场？
0: 我
1: 搿点
0: 跑了一百十多场了已经。
1: 一百十多场，
0: 自家是平时侬跑，
1: 平常跑
0: 也算，算进去。
1: 嗯，
0: 真个比赛辣廿几场嘛。
1: 哦，就是讲是正式比赛，
0: 正式比赛人嘛那种。搿么侬暑假里向侬想搿种暑假小朋友个喏两桩事体，体育，
1: 嗯，
0: 白相，让伊白相了那么酣畅淋漓，
1: 大自然里向，或者是迭个吹得着夜风个地方。
0: 对，侬就是讲真个，伊欢喜，勿是讲你想要还做啥，是小人想要做啥，
1: 小人要做啥。
0: 特别侬十二岁到十八岁搿段期间个点囡，伊自家想要做啥，侬讲勿灵啊迭个好。搿么侬灵个物事帮伊想要个物事之间哪能行平衡？那么我退休那一年嘛，我要跑马拉松，搿只声音呢比较轻啊，因为我讲出来力气勿足，
1: 力气勿足。
0: 因为这个马拉松四两点九五对伐？我想想搿个我也来塞伐？但是呢，我就觉着做眼事体。就像人家钓个多，一只一只钓，
1: 一只一只钓。
0: 葛末我就搿辰光呢，一八年呢，我就有个想法。那么因为好了，先生一七年来跑了，但伊勿是跑马拉松，伊开始自家锻炼身体了。葛末我问伊哪能跑，伊讲有就是软件，葛末啊啥啥啥，好记录你跑了多少次，多少距离，哪能，
1: 速度啥物事。
0: 哎，那么我讲哪能弄，那么要问伊了。
1: 手机浪向搿种软件。
0: 那么好，那么侬从一公里开始。
1: 嗯，
0: 搿么侬今朝跑了一公里，第一趟我记得跑了三公里，
1: 一点点嘞，三公里就是当年最吓个三千米。
0: 对，你先生讲，那搿只紫云浪，有只盘陀子，
1: 啊，
0: 这里面怎么跑这样跑那样跑正好三公里，搿能兜一能兜，
1: 哎，
0: 搿么我想想，侬能兜成功吗？我也试试看，每一年就每一年嘛，就搿能开始，那么开始忽悠了，开始啥叫忽悠嘞？跑者要忽悠了，跑者说。为得跑三公里呢，开始可以跑五公里了。
1: 哦，一眼眼
0: 五公里可以八公里了，八公里十公里，十公里好。最经典的一句话叫“十五公里可以跑半马”，侬能够跑十五公里了，半马没问题了。
1: 再坚持一下就是。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0: 那么我个人我一八年嘛，那么当中不是疫情嘛， 那么两两年五月廿三号嘛，你家庭增加到当时辰光讲，哎，内部可以走动了。那么我就是辣辣廿二号朋友圈里发来个，要不要一起跑步？
1: 哦，
0: 那么廿三号。李女士啥六个人
1: 哦，
0: 一个辰光张希望教练，
1: 嗯，
0: 我讲希望教练，嗯，能不能发了一个什么假跑俱乐部里面？
1: 哦，
0: 我好哎，好事体啊！我明早早上头来打闹哪能动？
1: 那最早才是这搿只跑团六个人开始的，
0: 六个人开始，
1: 哎，
0: 到今朝两百多，
1: 两百多人
0: 自发的。今年最经典的就是五月一号，挑战五十公里，挑战五十公里，四人发起，三十多位跑者，最后有五位跑者完成了。
1: 哎呦，我的
0: 那没完成五十公里的，才是有所突破。原来跑半马的，现在跑二十几公里，二十七、二八，
1: 两两而赢，大哥，不是讲硬劲一定要哪能的。
0: 有的没跑过半马的，
1: 嗯，
0: 完成了半马，各种感觉啊，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的状态就觉得一下子我来三个，对吧？有各种。
1: 所以我有辰光对吧，早朗向醒过来一看，哎呦，金老师啥个十点几公里跑好了？
0: 啊，十点几公里，
1: 多热天哦！哎呦，我看了是真的非常佩服。
0: 你早上早呀，一般性嘛，你搿是礼拜六早上头，礼拜六早上头
1: 五点钟还五点一刻，
0: 五点一刻，五点一刻几个点位嘛？我为啥欢喜搿个怪任务呢？一个是圆满，对吧？你再又顺顺利利跑，
1: 哎，
0: 顺顺利利，祝福大家顺顺利利嘛。搿一个，另外一个呢，跑者也容易过来。因为他那边的原因过来，
1: 我看那是东南亚的，譬如五点一刻，
0: 五点一刻，
1: 智能语就五点半，再过去五点三刻，
0: 十五，哎，对对对，
1: 碰着，
0: 那差不多，搿只辰光你算好了，那么要跑个金钥匙，金钥匙，金钥匙跑呢，就是讲要雨巷湖打进去了，
1: 哎，侬朝
0: 黄泥湖，
1: 黄泥湖方向再跑过去，
0: 那么再雨巷湖，
1: 侪是这个比较开阔，都是也是这个风景好，视野好，空气也是好，
0: 对。侬就代驾有个辰光，侬慢一点好了。
1: 代驾
0: 了，啥跑了慢个对吧？
1: 嗯，
0: 没啥关系。
1: 那不是讲啥个竞速啥比赛啥人跑了快，就拿这个
0: 卫生。对卫生，侬起来早，
1: 嗯，
0: 太阳，侬看到太阳哪能升起？
1: 哎呀，
0: 风哪能吹？就是要体验嘛。
1: 嗯，侬这个是健身房里向都跑不起
0: 了。那不可能的，那完全不可能的。
1: 根本不
0: 所以我们有些钱是可以，那也不行的。
1: 这个钞票就上不来了，
0: 那是一个产业对吧？我们也不评论了。
1: 哎，就讲侬觉着像现在放暑假的小朋友，每天只要没这个狂风暴雨啊，
0: 但是我
1: 才要出来跑一跑。
0: 但是我看到蛮多家长个的，
1: 现在
0: 会得带了小人。
1: 哦，蛮好。
0: 但是路上向你看到小人来跑，我们自发的。
1: 嗯。
0: 加油！
1: 啊，腿伸伸，这个
0: 大
1: 拇指，大
0: 拇指，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好的，这个才是家长就讲有意识的这种。
0: 嗯，但搿个过程呢，确实是家长侬先要动起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侬勿动起来，喊小朋友去动，搿个蛮难的。
1: 嗯，那么辰光差不多了，这个最后再问一句，那这个辰光跑的这个当中可以这个吃点水了啥吧？还是跑好走再吃？
0: 你一般性侪有电脑像搿个一圈又好嘛？那有个地方就是东大街有个直饮室嘛，对吧？东大街也有，那么还有只紫藤公园里向也有，
1: 哎，还是好像儿童公园里向好像
0: 儿童公园也有。那么西四拐搿个地方呢，不是两边地嘛，可以去买水，可以吃西瓜。
1: 哦，
0: 侬跑两圈侪阿得在吃西瓜，跑一圈阿勿在吃西瓜。
1: 蛮好蛮好，这个就讲这个生活里向有眼甜的味道了，这个。
0: 嗯，
1: 那实质上是侬当年放暑假跑步一种延续，对伐？
0: 搿里想想也是。
1: 哦。
3: 转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1: 今晚是被称为小阿妹的辰光开始上跑，最初就是单纯的为了提高体育成绩。伊当时肯定不会想着上跑会成为陪伴伊终身的健康运动，打造出积极生活的自信与能量，让不同的人生阶段始终拥有开阔的心胸与眼界。每个礼拜六大清早，只要不是大风大雨，哪怕细雨蒙蒙，哪怕高温酷暑、寒风凛冽，桂城湖步道以及与之贯通的万里湖步道上，总会看到一群穿着当令运动装、排成一列队列的跑步队伍，里向一定会得有惊喜。有辰光到外地去开会出差，金伟喜也会带好跑步的运动鞋、运动衫裤，到当地的健身跑道或者是有名的野外旅游景点去跑个十几公里。兴致高起来，干脆来个廿几公里、一半的马拉松路程。至于有生之年跑满一百场马拉松，应该讲不难实现。退休之后工作没定下来， 上班的脚步当然也是时势之中。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1: 往

中啥吃啥最开心。正月星辰是好光阴，乡下人中啥吃啥最开心。年糕未完，又把糖茶喝，还要吃野菜心团子、肉馄饨。年月春风暖洋洋，燕子飞地我屋檐凉。白肉炒菜营养好，燕身煮蛋味道香。三月上坟去扫墓，韭菜乌笋鲜又嫩。一篮篮荠菜现金刚，下山烧鱼请客人。四月立夏要称人，麦子酸来船头嫩。有鸡西格当点心吃，人强马壮没饭香。五六端阳吃勇王酒，新罗日种子咕咕劲。油汤姑娘汤倒饭，咸菜汤里加上馒头饭。六月太阳日难当，知客要吃大西瓜。新玉米汁汁甜又嫩，丝瓜扁头吃不停。七月天气最凉爽，嫩红菱浮了湖面浪。低头芦苇随便捉，胜过广东金边茶。八月中秋桂花香，早稻米烧粥是香港。毛豆节摘下烧芋呢，红山芋吃了暖心肠。九月西风哈味长，哈忙哈早哈里哈短接力气。小王哈捉来自家吃，大闸蟹要买好价钿。十月里家家做寒衣，地里向蔬菜日日鲜。萝卜白菜早应时，种田人家家吃新米。十一月天气冷飕飕，新做豆油要烧咸酸饭。新黄豆豆腐味道好，上当青菜甜绵绵。十二月廿四夜送灶君，阿家老少全高兴。自古别期装满盆，但愿明年好收成。明日讲说野菜心团子。嘉陵本地拿荠菜称作野菜，所谓野菜心团子，也就是用荠菜做心子的汤团。荠菜指的是荠里红，是一种腌制之后才能吃的菜。有鸡西格当点心吃，西格是一种散面煎摊的饼。人强马壮没饭香，没饭新收割当下的软麦，磨成功细或者割成麦片之后烧成的饭。新罗日种子咕咕劲，新罗日采得来新鲜的罗日，用新鲜的罗日拿种子包得紧紧的。汤倒饭是拿菜汤或者开水倒了饭里向一道吃。咸菜汤里加上馒头饭，馒头嘉陵本地对船头的称呼，剥脱皮的馒头就叫馒头饭，用来烧咸菜汤特别的鲜。甜头芦苇随便捉，芦苇是高粱一个品种，刚刚子剃脱皮可以生吃，汁水多而味道甜。甜头芦苇。

0: 哦，随便捉捉石头的石，石是偏旁，右面是一个一斤两斤的斤。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用刀割、砍还有摘。种啥吃啥最开心的这首歌谣，是一首最丰盛的四季农家家宴的歌谣，充满了种田人对于本地特产吉林丰饶的赞美，反映了农家人热爱劳动、热爱生活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祝你生日快乐。
1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3: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 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实时

0: 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

0: 月一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永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门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

0: 想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

0: 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政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3: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

0: 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三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2: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1: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 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

0: 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30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今天呢由自治区有关那个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10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0: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

0: 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嗯，好的，刘冠清。
1: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林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 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 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 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之授， 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 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 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 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涵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 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 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2: 8月26号上午， 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器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 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 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3: 好的，杨成，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

0: 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1: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

0: 长度的话，跟我前面说的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几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十几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1: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1: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4: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6: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4: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霍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6: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和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

0: 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6: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5: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晓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6: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 从机制上到别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

0: 院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
1: 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啊，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呢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

0: 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嗯，杨畅，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嗯，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三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 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以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十一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十一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空间课堂。嗯，
1: 好的，张绵绵，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一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 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2: 你好，朱校长。
3: 哎，你好，
2: 我是即将升三年级七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3: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二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2: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她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4: 欢迎新老师来，来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好。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2: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 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时的时候，孩子们都会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3: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5: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6: 第一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
2: 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6: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

0: 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5: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啊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 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

0: 持，传承好、运用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传家宝、生命线，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奋进力量。
1: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出席会议。肖文高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更加繁重，全区上下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强抓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自觉，深刻认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自觉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论述和条例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肖文高强调，要聚焦重点，全面提升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成效，紧紧围绕条例明确的九个方面内容，高标准抓好贯彻落实，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聚焦凝心铸魂这个首要任务，持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聚焦服务大局这个核心任务，全面激发全区上下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要守正创新，着力提高抓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水平，坚持分众施策、因人施教、因情施策，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深化数字赋能，让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更有感染力。要压实责任，充分凝聚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合力，把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会议邀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做专题报告。邢教授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分析了当前思政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并重点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行了细致解读。会上，区领导杨丽、罗博做交流发言，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各街镇、各区级机关、各人民团体处级以上干部在主会场或视频分会场参加学习。加入媒体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0: 昨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政委介绍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155规划有关情况。副区长刘家峰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据介绍，嘉定一直是上海的科创大区、工业大区。如何提升科创的浓度和能级，是北虹桥作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大科创功能主要承载地的核心使命。关于这点，规划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体部署。
2: 第一点呢，就是要集聚高能级的创新主体。那我们目前呢，是以32家行业的领军企业的总部为基础，加速集聚我们的国内外的总部型，还有包括我们的新冠军企业的一个集聚，力争在155期间啊，我们能够有2位数以上的新的一批的总部企业的一个落户。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的一个生态，围绕建设院地加产学研的这么一个模式。第三方面是做强特色产业的创新支撑，我们构建了213的现代产业体系，主要是创新经济和总部经济的双核驱动。第四呢，就是强化产财融合的创新的一个根基，坚持以产聚财、以财兴产，一体化推进长三角智能制造生产型制造的研发总部经济区，打造高水平的人才高地。
1: 下阶段，嘉定将继续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统筹指导下，进一步做强北虹桥开放创新领航功能，为加快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贡献更大力量。加入媒体记者秦健、姚卓林报道。
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今天上午嘉定出现风雨天气，整体呈现风大于雨的特征。对此，区城运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加强视频轮巡和网格巡查，确保突发情况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3: 交通工作通车，

0: 严重贪劣，已上报总台。
1: 上午9点多，承运队员在加珠公路巡查时发现，路东侧一处围墙出现约5-6米长的裂缝，部分墙体已向外倾斜。队员第一时间在现场设置警戒标志，并将情况上报至承运平台。
2: 靠近路面会有机动车，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路面巡查发现这边话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会到现场进行现场的一个安全防护措施。上报完之后话，会等待维修的人员过来进行现场一个维修。
1: 与此同时，承运队员还对沿街商铺的户外广告牌、遮阳棚等设施逐一走访告知，提醒商家及时收起或加固，防范大风天气下的高空坠物风险。而在区承运中心，数字体征大屏上在建工地下立交、河道水位等关键点位的防汛数据正在实时更新，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密切跟踪各类预警数据，随时做好调度处置准备。目前相关部门仍在持续开展巡查排查工作，接下来嘉定各街镇网格力量将继续加强值守，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加入媒记者戴一新、张泽生报道。应对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嘉定区消防救援支队也迅速转入临战状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
3: 消防灭火时抽水使用，或者是排涝灾害时抽水吸水使用，它的正常工作情况下的话是在大约500升每分钟。
1: 消防员介绍，消防车内救生衣、水域救援服、救援绳包等各类装备已全部到位，设备功能完好，还有皮划艇能应对积水时第一时间救出被困人员。据了解，嘉定消防已全面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对车辆人员配置进行了优化倍强，还设有水域救援小组，全面做好城市内涝防范。目前全区共有13个对站、58辆消防车、672名指战员在队执勤。加入媒记者印庆庆、特约记者魏明凯报道。昨天，嘉定种植户提前行动，全力做好蔬菜抢收、大棚加固等防汛防台风准备工作，稳住市民菜篮子。在位于华亭镇的上海佳品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鸡毛菜、米线、空心菜等各类绿叶蔬菜长势良好，农户们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加紧采收成熟蔬菜。
4: 每天在3吨到4吨的左右，台风来了，我们每天要加收20%到30%的量。
1: 除了抓紧采收，合作社还积极落实各项农业防灾举措，
4: 先进行大棚的加固，保证那个台风不大棚吹坏，地下的排水工作全部要清，沟里面全部要清理干净。
1: 据悉，区农业部门将持续跟踪气象动态，及时向辖区农户推送预警和防灾提示，并同步开展农业安全生产巡查调度，督促各地严格落实防御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加入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特约记者张毅报道。记者今天走访嘉定部分菜场及叮咚买菜站点，发现目前各类蔬菜供应总体充足，价格平稳，线上线下双线保障，台风期间市民买菜无忧。走进裕民市集，各类绿叶蔬菜、鲜肉、水产、蛋奶整齐摆放，品类齐全，摊位货品充盈，备货充足，不少市民正在按需选购食材。
5: 菜场这些价格没有什么变化，
6: 一般供应商这个量每天都是给我们准备的很充足的，这个蔬菜不会紧缺的。
1: 线上配送也开启台风保供备战模式，在叮咚买菜嘉定深峡站点内，货架上各类商品满满当当。收到台风信息后，站点迅速部署增加备货量，临时将部分热销品类调整货架，缩短分拣取货时间，同时增派人手，安排人员提前到岗，全力补足运力。加入媒记者姚卓林、见习记者毛佳怡报道。昨天，嘉定区百物百奖红色故事会决赛在信业购物中心举行，15组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选手生动讲述红色物件背后的故事，展现新时代嘉定群众深厚的红色情怀。
7: 这双曾踏遍地下革命重重险境的白皮鞋，如今正静卧在史料馆的玻璃展柜中。
1: 来自区退役军人局的江

0: 演员徐青，讲述的是地下党员盛木来的故事。抗战时期，盛木来以富商身份周旋于敌伪之间，为新四军开辟秘密物资运输线。他的一双白皮鞋踏过敌战区的步步惊心，也踏向黎明的信仰。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前三天，他在虹口公园英勇就义。
1: 我本身就是一名红色场馆的讲解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责任，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和平，传递红色基因。
0: 决赛现场快板情景演绎，音乐讲述，15组选手各展所长，蒋家书、军大衣、蒋章等传家宝背后的家国情怀，讲出了心意，也讲尽了人心。
2: 这个故事的道理是要保家卫国。
0: 据悉，今年4月，嘉定区委宣传部联合区教育局策划推出“家务传家，行走的思政课”红色文化系列活动，其中“百物百讲”红色故事会活动累计吸引80余组群众参与，以红色传家老物件为载体，追忆峥嵘革命岁月，赓续先辈红色精神。嘉柔媒记者席凌燕、蔡成浩报道。日前，黄渡苏宁易购走街串巷发布会暨苏宁828秋季家装节预热活动在安亭镇黄渡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举行，将多重优惠及以旧换新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分为发布展示区和社区型服务区两大板块。在发布展示区，绿色家电、智能 AI 产品、适老化产品集中亮相，向居民直观展示品质家电如何提升生活品质。其中，这款外骨骼机器人整机重量仅约1.8公斤，它能以非常轻柔的力帮助老年人抬腿行走，有效缓解走不远、走久了肌肉酸痛等问题，吸引不少老年居民来体验。
3: 走路老轻松，各方面侪老轻松了，特别是个走路不大走得动的人啊，很好的。
0: 在社区型服务区提供免费衣物护理、免费手机贴膜、优惠家电清理等10余项便民服务，现场还设置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咨询区，为居民提供免费估价、上门脱旧、换新补贴等一条龙服务。不少居民当场登记了旧家电回收需求。据介绍，引入苏宁易购、海尔集团等共建单位，是黄渡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扩充家门口便民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这也是苏宁易购嘉定走街串巷系列活动的第一站。
4: 今年的话，在整个嘉定区，我们是能够做到大概100场这样的社区型的活动的。
0: 嘉柔媒体记者李品、蔡成浩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